0: 同时呢，提醒到大家，G2-52长台高速的苏州段向城至吴中全天双向禁止货车通行，请货车车友们注意提前选择绕行。路况就这样，
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2: 纽约时间19:00，
3: 悉尼时间
4: 开罗时间2:00，
5: 9:00，
6: 时间9:00，
7: 北京时间8:00，滴滴巴巴早上好，全球直播。
8: 美丽江苏，幸福家园。
9: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无韵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花团锦簇是你的笑。

0: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1: 以为一切都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
4: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1: 今天是2025年5月15日礼拜五的早上，还有五天啊，就是
2: 520。
1: 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可能刘一比较在意这个日子。
2: 但是刘一恰恰是在这个节日的时候恨不得躲起来。
3: 已经躲起来了
2: 。
3: 去出差已经躲起来了。
2: 出差就能逃得掉？你可以发红包啊，你可以转账啊。
1: 这有个很应景这个节日啊，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2: 是，
1: 所以我们交广小肉给大家上了520专区。
2: 对，520专区里面都是甜甜蜜蜜的好物啊。
1: 还有早饭们不要进入到一个误区，
2: 什么
1: 不要认为520就一定要买东西送给其他人，
2: 那要不然
1: 爱人先爱己，你可以给自己也买呀，对吧？
2: 爱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
1: 所以今天7:50励志的视频啊，看到了啊。
2: 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就去这个录制节目啊。在录节目的时候，励志的样品刚好到。
1: 对。
2: 然后就见到小柔和刘一两个人躲到那个南京话讲锅锅辣里面。

0: 然后把这个包装拆开，然后分发给了我一颗。
1: 嗯，
0: 我当时是在纠结要不要吃。
1: 嗯，
0: 我想吃不？哎，首先吃一手黏黏的，为什么？糖分高。
1: 但是娜娜吃到嘴里的第一口，娜娜说：“
0: 太好吃了！”因为那一颗我把它轻轻的剥开了之后，首先汁水就非常的充裕，
1: 对，
0: 就爆汁。然后我塞到嘴巴里的那一口的时候，好嫩滑的果肉。
1: 视频里面你看两个男人很细心啊，
0: 对
1: 呀，你们怎么能忍住的？就一颗一颗先把那个肉先剥出来。
0: 小肉老师就讲了，说好东西要一口得吃。
1: 哎呀，
0: 所以我其实昨天在吃荔枝的时候，我最期待的是最后结束
1: 啊、
0: 嗯，因为荔枝啊就要看最后盒
1: 嗯。
0: 有的荔枝看着大，核也好大，
1: 一个大猴子起，那就肉就小了嘛。
0: 昨天那个荔枝，哎呦，那个核小到真的是
1: 像瓜子、
0: 哎。然后我当时就讲说，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下单？小肉老师在哪里下单？
2: 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之后，直接要链接就可以了。
1: 早饭们可以按照昨天小肉和刘一拍的这个视频的吃法，也是娜娜提议的啊。嗯、
0: 对，
1: 那先剥出来，
0: 对，
1: 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你们大概冰了多长时间？
2: 十分钟。
1: 激动，
0: 好可惜，
2: 是冷冻、
1: 啊。对，
0: 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就是满满的一碗剥好的荔枝。
1: 哎，
0: 后来这些荔枝都去哪里了？
1: 呀，我大概都知道。
0: 哎，
1: 什么到袁宇波肚子里头了？
0: 哎，还有什么企划部的同事们啊？哎、
1: 王文刚肚子里头、
0: 啊哎。
2: 还有应急部的同事。
0: 还有应急部的，好的好的。
1: 还带耿家吃的啊？
2: 带了
1: 包。对
0: 那就不够分了。哎，所以刘姨啊，我昨天其实还蛮担心的，因为我觉得荔枝是应季的，
1: 对，
0: 我担心会比较贵。以前老一说荔枝就觉得好贵，
1: 嗯，
0: 但是没想到我们的价格如此之划算。
1: 在古代的时候嘛，荔枝嘛是杨贵妃吃的，
0: 哎，对，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做杨贵妃
1: 啊。
3: 我们今天这个
0: 谢红尘，对对对，但是今天你赶紧下单，周末应该是可以这个
1: 对
0: 遇见你的心爱的荔枝。
3: 到家之后，你可以像我一样剥好了再剁，你可以直接就放冰箱冷藏，吃的时候拿出来就是冰冰凉，超好。
1: 今天下单，在周末假期一定能够收到荔枝。今天下单。520专区，你在520那一天一定能收到你要的或者送给爱人的礼物。
0: 哇，太好了太好了，荔枝已经帮大家尝过了，你就放心大胆的去买吧。
1: 那我们同时最近也收到很多好评啊，娜娜来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啊、
0: 太多的好评了。
1: 对对对，
0: 首先这是我们一位叫 Jesse 的早饭，他说爆炸盐收到了，哎呦，爆炸盐确实炸，感谢推荐。他说从学校带回家的被香蕉腌了大半天的白衬衫终于又白回来了，家里面有淘气的孩子吗、
1: 嗯、
0: 爆炸盐非常的缓
1: 是
0: 这个管用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大白鲨，这位微信名叫大白鲨的早饭，他说四位好，每天特别喜欢听你们聊天，我也特别开心、
1: 嗯、
0: 我下单的是凉席，收到了以后放洗衣机洗了，然后有很多人收到东西洗完第一时间就洗，
1: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0: 哦，真的啊、
1: 哎、要洗要洗。
0: 他说真的特别舒服、
1: 嗯、
0: 又凉又软，他我已经又继续下单了两床。还有这个甜蜜糖果，他说 T 恤收到了，我非常非常满意，
1: 嗯，
0: 很舒适很柔软，关键是性价比太好了、
1: 嗯、
0: 然后还有紫色薰衣草，他说四位好，我买的 T 恤收到了，老公就讲了说哟怎么会这么好，面料又舒服还这么便宜、嗯、他说已经又下单了两件。然后还有一位早饭，
1: 我觉得这早饭特个性、
0: 嗯、
1: 他什么话也没讲，发了几张图。
0: 哎，发的这个图是什么呢？这应该是对于我们而言有一点点稍稍记忆的东西。披萨，
1: 对，
0: 几个披萨的图，小朋友开心的吃着，他说美图胜过千言万语。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0: 注李青青，绕城公路高桥门枢纽附近往大石关大桥方向有三车追尾事故，刚刚撤离现场，后方车辆积压到光华门出口。同时这一段反方向流量也是非常大，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1: 小红球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
2: 今天是礼拜五，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抽奖送礼物给大家。刘毅来宣布一下，早饭们将获得什么礼物啊？
3: 我们今天依旧抽六位早饭，其中是三份那个省中医的盲盒，但是暂时不知道是啥，有可能是你收到的护耳膏、益生膏、健气从容，或者是枕头都有可能。
2: 天
3: 哪，
2: 全是好东西啊！
4: 就是我们之前卖过的沈中医的这些爆款，
2: 对对对，
4: 都有可能是盲盒送到家。
2: 啊、
3: 对，盲盒收到啥是啥。
4: 好，
3: 还有三份是我们的净湿盲盒，
4: 这个也好哎。
2: 对。
4: 就是都是那些家居清洁类的，
3: 正是我们现在正需要的。比如说你卫生间小飞虫、厨房打扫卫生、
4: 爆炸盐
3: 空调慕斯以及那个
5: 储水垢的，
3: 哎，啥都有。
2: 说到净湿的话，最近早饭们，你们有没有仔细没有关注过自己家里的卫生间厨房，在那个墙上啊，瓷砖上可能吸附着一个远看呢有点像了个蚊子，
4: 对，
2: 近看呢有点像小藕子的一个东西。
4: 它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它基本上都是在你家里卫生间或者厨房、在墙壁，
2: 是的，
4: 然后或者是在镜子的那个缝隙。
2: 对，
4: 这个小黑虫啊，它有一点像迷你的小苍蝇，但是它又没有苍蝇那么灵敏。
2: 对，
4: 它又有一点像迷你的小飞蛾，但是它始终就是懒洋洋的趴在那儿。
2: 是的、
4: 这个东西的名字叫什么？刘姨，
3: 蛾蜊。
4: 他一定要记得要把它清理干净，
2: 因为有一位女士就是因为拿手啪打完之后，她没有洗手就揉眼睛了，导致失明了。
4: 为什么要直接用手扑？
2: 因为这个虫子的那个肢体的汁液很毒很毒。
4: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它被叮咬过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的时候红肿痛痒都很难消。
2: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特牛的想一句：“哎呦，这个嘛，这个近视就有能搞定哎。”
4: 近视的哪一款呢？
6: 管道慕斯啊。
4: 管道慕斯、
2: 哦，
3: 就是我们的近视管道杀虫慕斯。
2: 嗯，
3: 我们之前是给大家推荐过，然后已经有好评了。他说、泡沫封堵到家已经使用了一个星期，家里基本上看不到小飞虫。
4: 哦，那太好了。刘姨，这个管道清理泡沫慕斯这几个字是他的、清理泡沫慕斯、
3: 日常价是79，我们现价是69三瓶。
4: 哇，69三瓶。
3: 他怎么用呢？
2: 69三瓶。
4: 怎么用怎么用？
3: 很简单，就是它每一个都是有个细细长长的管子、你摇一摇把它伸到你的下水道啊、洗漱台的水道、一喷它就是泡沫把它堵住了、过一段时间它就自己就流下去了，它就把那个虫给杀了、它是物理加化学的双重杀、就是化学杀了之后物理把它堵住让它没法呼吸，
2: 因为这个管道里面的蚊虫或者是脏东西啊，它并不是因为你家独家，是因为你的楼上楼下，因为它这个管道大家
4: 这个是你没有办法的，
2: 兄弟是一起的、
4: 但是有了这个我觉得就很方便，而且才69块钱三瓶。
3: 对，69三瓶。
2: 如果这两天经常进菜场，如果家里每天都要吃鸡蛋的话，你会发现啊，最近鸡蛋价格上涨，鸡蛋都进入五字头了，
4: 我刚吓死我，
2: 好贵啊，
4: 50元一盒，
2: 好贵啊。
4: 刘毅说不是是5块多一斤，是吧？
3: 对，5块多一斤，
4: 但也贵呀、
2: 为什么鸡蛋会如此涨价呢？
4: 跟大家讲一个原因，
2: 对对对，
4: 所有的东西涨价一定都是物以稀为贵，
2: 对，
4: 它就是少了， 是鸡少了，鸡为什么会少？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
2: 鸡不剩蛋了？
4: 不是，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鸡蛋很便宜，
2: 对对对，
4: 鸡蛋便宜的时候，养鸡的这些养殖户他们就觉得不挣钱、然后就把一些鸡就做了淘汰。就把鸡给卖掉了，
2: 就黄焖鸡米饭上面的鸡，
4: 或者你家喝的老母鸡汤的鸡，
2: 我的妈呀，
4: 他们就把鸡给卖掉了。
2: 是的、
4: 而这个时候呢，正是青黄不接，就是小鸡还没有完全能够产蛋，或者是产蛋、还产得非常小，刚好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东西只要供需一失衡，它
2: 就涨价了。那刘姨，我们的浇灌小油专区里面鸡蛋价格是如此呢？
3: 我们的价格一直都是上过多少价就多少价。但是我们不是养殖的鸡蛋、我们是皖南的山林散养的土鸡蛋、它里面是那个叫蛋黄比较黄、橙黄比较大，
4: 我懂，
3: 然后特别香，原价是128一箱、我们是一直都现价是69.9一箱，里面是50枚
4: 啊，69.950个，
2: 乖，
4: 而且我们俗称叫跑地鸡。
2: 早饭们买鸡蛋到这儿来啊，不要到菜场了。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子挑选加速员的放心保护。

0: 小肉牛姨，早上好呀。
1: 早上好，早上好。
0: 今天来反馈一下我给我老公买的两件红豆的那个
2: T 恤
0: polo 衫。
1: 好的。
0: 还是挺让我惊喜的。
1: 啊。
0: 因为我一开始想给我老公拍一件那种像雾霾蓝再加上那个深灰色的，但是后来我还是纠结了一下，我拍了一款那个类似像铁锈红加上那个小肉视频里的那个颜色。
1: 啊，
0: 昨天收到之后，不管是质感和颜色真的是太绝了。
1: 啊，
0: 现在是走进厨房就是小广的抹布，再走进冰箱就是上次团的带鱼，反正家里各个角落都充斥着交广小肉的物。
1: 谢谢认可，
2: 谢
1: 谢。
2: 哎，那你老公应该皮肤还挺白啊。
1: 对对对，
2: 你们这两个颜色，绿色和红色，他都能驾驭。
1: 挺好的，那个红啊，它不是那种特别艳的，
2: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种俗艳红，它是那种暗暗的那种。就老浅红，
2: 而且那个绿也不是深绿，
1: 哎，
2: 它是淡淡的那种浅浅的，像那个马卡龙
1: 绿，哎，
2: 所以都是很好看的。
3: 小肉刘姨早上好，我想问一下那个爆炸脸啊，小朋友那个衣服上，尤其这个夏天了，那个衣服上沾的那个墨水能不能洗掉啊？
2: 墨水
4: 可以啊，你提前泡半个小时，如果你偷懒，你就睡前自己把它泡一泡，
1: 这个
4: 第二天再洗。
1: 我已经试过了，因为那天我不是墨水，是元祖皮的油，
2: 能洗掉吗？
1: 对，洗掉了。
2: 哦，结果你就是，
1: 对对对，
2: 你就是把它泡了一会儿之后就洗掉了。
1: 是的，
2: 对，所以可以试一下哦。
3: 喂喂喂，刘姨，小肉，早上好呀。上周下班了凉棉被，到了之后立马把它通风晾晒，晚上就盖上了，真的很舒服，很舒服，顿时觉得自己的下两被不脏了，立马又下单了另一款放在自己另外的一个卧室里面。
1: 那个凉凉被我们要特别提醒啊，就是千万不要老母亲心态，本来一个被套一套是不用被套的裸盖的凉凉被，我说的这个裸盖是被子裸盖啊，
2: 昨天那个被子就是收到了以后第一时间，然后我妈妈想说哟，这一大卷是什么呀，我说被子呀，
1: 对对对，
2: 打开了以后一看，她当时还有点就是不太这个肯定啊，结果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什么话都别说，我就把这个被子放在你的胳膊上，你感受一下。他呦呦呦，
1: 就第一次触感的那种感觉，绝对让你对被子的认知有天翻地覆的翻新。
2: 之前如果说要跟他讲说帮你买，他一定会讲不要乱花钱。

0: 但是昨天他什么话都没说，他说值得每一床。所以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试一试。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礼拜五的早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要告诉大家，清明后3天是多云的，下周降雨降温，慎防着凉。
0: 哎，今天南京20到29度，多云的天气，明天最高温度30度，后天最高温度是31度。
2: 刚刚我又去确认了一下，爆炸盐墨水洗不掉
0: 啊，墨水是洗不掉，
2: 墨水是洗不掉，油渍是可以的。
0: 那是原住笔的油
1: 洗掉了，
3: 对，原住笔的油是可以洗掉的
1: 啊，
3: 墨水为什么洗不掉？因为墨水里面有碳，
0: 有什么
3: 强碳？
0: 哦，碳，
3: 碳分子，碳分子是强吸附性的
0: 哦，
3: 就是说两边拔河，碳那边厉害一点，
0: 那就让你家小朋友用圆珠笔不？
1: 哎，对，那我就给洗掉了。
0: 哎，用圆珠笔就能洗掉了。
4: 奶奶，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昨天刚准备买那个浸湿的爆炸盐，
1: 嗯，
4: 然后忙于工作，把它放一边，还没买呢，忘了买了。
1: 嗯，
4: 然后正好今天听到说要抽奖品，如果能给我抽到就更好啦。
0: 哎呦喂，
4: 抽不到也没关系。我觉得自己花钱买的没负担，
0: 这个他意思是要等到9点。
1: 你还是自己花钱卖吧。
0: 为什么？
1: 因为平常也不来参与，这声音我都记得
0: 呀。
5: 小肉刘姨，
0: 这个声音你听呢？
5: 昨天我下单了，
1: 他是经常来的。
0: 对的，
5: 粽子。
0: 哦，粽子。
5: 为什么我要买这个粽子呢？
0: 对呀，
5: 因为其实我不太喜欢吃，然后我上班就比较时间早，早上6、7点钟就去跑车了，一直到晚上才能回来，
1: 辛苦。
5: 然后每天早上我垃圾都要分类，但是我没有办法放到垃圾回收站，我只能放在我们家车库门口
1: 啊。
5: 但是我们家垃圾都是有阿姨，就是回收站的阿姨，每天都会帮我扔掉，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很感谢她。然后我买了粽子，然后我想送给她吃，让她过一个比较开心的端午节吧。也每天都可以吃得饱饱的，
0: 哟，真好！因为在我们在这儿90多块钱买一盒送一盒，对吧？
2: 99买一盒送一盒，
1: 而且我们的粽子不是三角形的，是那个枕头形的，所以我们男士吃的时候很勾引啊。
0: 哎，正好你吃一盒，然后送给这个保洁阿姨一盒，哎、特别好。
1: 听得好感人啊！
0: 生活中我们要心存感恩。
1: 你这首应该配音乐，这是心的呼唤。
0: 这是
1: 爱的奉献。
0: 他自从心脏不好了，
1: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哦，跟大家讲哦，
0: 他高音上不去了。哎，
1: 汇报各位亲爱的早饭们，昨天报告拿到了，
0: 拿到了。
1: 南京话讲说一塌糊涂。
0: 呀，
1: 他用的是一其他的词，我先只讲
0: 一塌糊涂。对，
1: 猪肉哥早日康复。
6: 谢谢。
0: 一天当中有3000多次是什么？
1: 失信早播。
0: 防性早播。防性早播是怎么跳来着？
3: 乱跳。
1: 乱跳，没有规律的
3: 乱跳。
0: 好的，行。那我该接什么话？因为接下来是跨境节。
1: 好的。
0: 那
1: 我说行，
0: 我撤回啊！不行。
6: 行。
0: 到底行还是不
6: 行？
0: 行，好。
6: 不能说不行。
0: 接下来跨境节的环节，今天我们要和收音机旁的早饭一起，依然要来说到的是，在这个夏日炎炎，防晒工作很重要，你出门之前有没有做好妆前的护肤呢？今天向大家推荐呢，是来自大名鼎鼎的 CPB 的一个妆前霜。哎，说到 CPB 的妆前霜的话，其实 CPB 的这个长管隔离质地，它是非常轻薄顺滑的，上脸之后呢，清爽不厚重，洗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脸蛋是细腻嫩滑，手感就好像是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如果你是干皮的话呢，用着是水润不拔干；如果你是油皮的话，也不用担心，因为是清爽不闷痘。如果再叠加粉底霜的话，整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关键是价格非常划算，只要129。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或者是129，或者点击神最右 CPB 长管隔离就可以下单了。
7: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素源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8: 520了，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今天给朋友们带来明星套组兰蔻精纯三件套，官网5000多的大牌套装，今天大牌美妆限时补贴，到手只要699，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锁定福利吧。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精纯水加面霜加眼霜，三个大正装，换季护肤从基础补水到全脸修护再到眼周呵护，一套全搞定，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整精美礼盒礼袋，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下单吧。商城520宠粉福利，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10: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1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1: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2: 中国移动。
13: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7: 早上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新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实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8: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9: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20: 主持人早上好，
2: 有，
5: 我听我同事说你们家买东西特别划算，而且东西都非常好，他推荐我到你们这边去逛逛。
1: 好的，
5: 我想买荔枝，还有爆炸盐，还有洗空调的。

0: 来分享，但其实就是口口相传。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谢谢。
2: 蕾蕾、娜娜、小肉、鱿鱼，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今天又是抽奖的日子哦！
1: 对
0: 对，
2: 又开心啊！感谢一下啊！
1: 好，
2: 吃的系列产品还是不错的。
1: 嗯，
2: 上次的管道疏通，哦，有点小神奇。每天节目产品多多。
3: 蕾蕾、娜娜、小肉、鱿鱼，早上好呀！我的洗发皂收到了，昨天晚上用了，然后还挺好的。
1: 嗯，
3: 然后它那个洗过了之后自然高颅顶，你们推荐的东西都非常棒。
2: 蕾蕾、娜娜、刘姨、小肉，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我想要那个益生膏，益生膏已经等了五月份，已经现在已经到中旬了，我好着急啊！因为我跟我妈说，我五月份给你买点益生膏，吃一吃。完了，现在已经到中旬了，我还没有给他买来。
1: 这个我觉得马上要给大家上品的时候呢，建议你要囤货啊。刘姨说一下大概益生膏，我们只是说大概啊，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到仓上架？
4: 预计5月21号到货，预计啊，5月21。
0: 好的，那你手机上调个闹铃啊。
4: 我们会提前给大家通知的。
0: 对，
2: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分享一下益生膏用户的效果
1: 啊。
2: 我自己买了，囤了5-6盒。
0: 贵。
2: 然后我之前我给我自己河南的妹妹买了一袋，然后她觉得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吗？一开始不太相信。后来前一段，她感觉自己很疲惫，晚上很疲惫，像这种情况，第二天早上一般都是会感冒的。
1: 对。
2: 但是当天晚上他喝完之后，第二天没有感冒，而且精神特别好。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特别兴奋。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小肉、刘姨，你们推荐的东西真的是太好了，感谢你们。
0: 益生膏确实，它是我们90多岁的国医大师邹艳琴教授的方子。
1: 邹教授90多岁，现在人家还在坐诊呢。
0: 对，
1: 早饭们，你们想想看，一个90多岁，像平常在家里面自己都告王总了。
0: 对对对，
1: 坐门诊坐那个地方坐一下午，
0: 这个是需要很大的体力的。
1: 人家坐这个地方不是上网玩游戏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对，
0: 要说多少话，要对面对多少病人啊？
1: 对。
2: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上车听到你们在买荔枝，我耳朵特别喜欢吃荔枝，
0: 真的，
2: 我也喜欢吃荔枝。
0: 哎美，
2: 然后我就果断的下单了。
0: 谢谢。
2: 后面有个柜员，就这个鲜果园里面去搞来来买买。
1: 好像卖柜员。
2: 还有那个樱桃，樱桃，你们可以买那个樱桃，就是个黄颜色的。
1: 黄樱桃。
2: 姐姐，你找不到它，那个黄颜色的，就那种。就是
4: 我知道小小的那个，
2: 知道吧？就是大的那种黄色的樱桃。
0: 他讲的是大色大的。
1: 哦，好，刘姨，两样东西他要，一个是黄樱桃，
4: 一个是鲜桂圆。
1: 对，
0: 牙买好鱼，我跟你讲，黄樱桃贵哦。那个，因为吃过人都知道，黄樱桃要比那个紫色的樱桃要贵很多。
1: 万永云讲，欧都40度了，怕的。别让
0: 要吃啊，还要吃鲜桂圆，
1: 对，
0: 全补起来了。
2: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2: 今天好像变天了嘛，好大的风了，有点冷的。我买了爆炸盐，爆炸盐我是把家里的那些毛巾油腻腻的，毛巾我都拿了用了，好用，用完以后干奔奔的，非常清爽。现在小孩子穿白色的 T 恤我也不怕了，因为我有爆炸盐。以前我都不太敢给他穿这些。白的，一不小心弄脏了，怎么洗呀、洗不了，只能丢掉。现在倒放心了，产品非常好。荔枝我也买了，买了4斤，我女儿特别爱吃。
0: 真好，
1: 买了4斤哇！
2: 这次也能得到非常好的品质。
0: 4.5斤的那个也不过才70多块钱。
4: 对，我们4.5斤是79。提醒大家，我们是广东的顺丰、京东发货。今天拍，周末肯定能收到。然后它这个荔枝呢，剥出来你就会发现汁水特别多。那个果核特别特别的小，然后那个荔枝肉就是
0: 很嫩，
4: 清甜，带一点点酸，又嫩又不腻。
1: 有两个规格，你都说一下价格。
4: 2.8斤的规格是原价85，现价是64，优惠了21。4.5斤的规格原价99，现价79，优惠了20。我觉得794.5斤
0: 更
4: 划
0: 算。对，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1: 终于等到你啊！今天是5月15号，就是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爱的人来。
2: 终于等到你有很多，你可以是等一个人，
1: 对，
2: 也可以是等一个快递。
1: 哎，就比如说荔枝，终于等到你到了，我可以开吃了。
2: 对，就这种期待的过程真的是好美好。
1: 5月20号马上就要到了啊，还有5天，我们也特别给大家准备了520专区，
2: 对，
1: 大家也可以到那个专区去逛。我觉得啊，除了给对方买礼物，你爱人先爱己，也可以给自己买礼物啊。
2: 对啊，终于等到你，我觉得有一个值得你爱的人，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在爱的过程当中，除了有语言上彼此的肯定，有的时候，有的是一个小小的惊喜。
1: 对，
2: 所以小肉520，你准备给肉太送什么？
1: 哎呀，你可以把两个检查报告送给他。
2: 哎呀，给他一个惊喜。
1: 说这就是你老公的现在的健康状态。
3: 520其实对我和肉太来说，这个日子还比较有意义。
2: 怎么呢？
3: 因为520是我和肉太确定关系的日子。
2: 啊，
1: 哎呦，
2: 什么确定关系？提前
3: 啊。就是确定恋爱关系的，
2: 就正式恋爱的人。
1: 但是为什么确定了呢？
3: 啊，
1: 为什么确定？
2: 看对眼了吗？
3: 看对眼了。
1: 你们确定的时候用什么方式觉得确定了？哦，我知道大概怎么是了啊。
3: 哦，就
1: 用
2: 就很正式的讲，我们谈恋爱吧。
1: 用行动用行动确定的。
2: 你们两个人是那天约了先吃了个饭，结果吃完饭以后你就觉得还挺认可。
3: 哎，
2: 你当时看上他什么？
3: 就很比较真实，不装。嗯。
2: 这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1: 咋叫真实不装呢？
2: 对
3: 啊，
1: 就是他买单点啥的。
2: 他讲的是肉太，他说他看到肉太从出租车上下来的走路的样子，
1: 一会儿的。
2: 我发现他特别喜欢走路大步流星的人。
1: 对，
2: 雷老师有没有
1: 黑头发飘起来飘起来？
2: 我们同事里面走路大步流星的，他跟人家关系都很好。
1: 对，
2: 哎，这样讲来的话。我以后走路也要步子再迈大的。
1: 你还算了吧，不要穿裙子。
2: 好了，8:41，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礼拜五。哎，今天周末我们有礼物送给大家。
1: 对，刘姨说一下，盲盒盲盒。
4: 对，我们一共有6份礼物送给早饭，3份沈中医的盲盒，可能是什么益生膏、惠儿膏。半棉枕，还有什么？
1: 哎，都是好东西。
4: 反正收到啥是啥。
1: 对，
2: 是。
4: 还有3份即食盲盒，也是收到啥是啥。
2: 这也好呀。
1: 对。
2: 哎，刚才很多早饭都在夸爆炸盐，你说说我们爆炸盐什么价格，贵不贵啊？
4: 我们爆炸盐非常的划算，我记得好像是
2: 一大收到手的时候是一大罐。雷老师，你每次用多少来泡呢？
1: 我不用太多，其实，
2: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的衣服不是那种特别脏的那种，
2: 对，
3: 因为。

0: 因为爆炸盐每次用的时候并不是把所有衣服都放进去，
1: 就是你一边吃着龙虾、一边听着劲歌热曲、然后全民大合唱的快乐。因为吃龙虾这件事它不是需要你特别的矜持，
2: 对，
1: 吃龙虾就要
2: 搞在一嘴里，
1: 就要
2: 搞在一身里，
1: 这倒也不至于、
2: 因为那个龙虾吃的时候嘣就点了，以前有爆炸盐怕啥，
1: 对还有去污渍比，
2: 对
1: 所以刘毅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他们三天的那个票价，
0: 我们一共有三种票价，168、228和288，它就是根据到舞台的距离的区别。然后呢，168是没有桌子的，但同样有座位。然后呢，每个人到了之后都有一个龙虾的背包，饮料、小吃是免费的。每一张票每人是2斤的7到9钱的大龙虾，口味任选，就是娜姐刚刚说的十几家知名的龙虾店，你自己选。然后你买了这张票还能干嘛呢？三个景区任选一个免费游，吃喝玩乐在当地打折，那周末的两日游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2: 报名的方法非常简单，跟我们客服说，焦光小柔跟客服说，发两个字
0: 龙虾，
2: 对就行了，我们客服就会给你连接。
3: 爆炸盐我也买了，然后买回来我就试了一下，就是拿小孩的衣服，是去年的那个没洗掉的那个短袖，泡了大概有几个小时吧，然后再拿出来洗，反正那个污渍虽然是没有洗得太干净，但是比之前好多了，这毕竟是一年前留下的。
1: 你一年前
2: 捞坑，
3: 其他的衣服就是干弄的，干弄的污渍的话泡一会儿，然后再用手搓一搓，特别干净，真的还有那个去污渍的笔我也用了，非常好，
2: 谢谢。
1: 这早饭说的其实是很诚恳的，
2: 对，
1: 就是你如果是新的一些污渍，
2: 老
1: 他去的就很轻，
2: 他那个老啃都一年多了，
1: 是一年多好的。
4: 哦，忘记了问一下，刘姨，你们橱窗里现在有没有卖空气循环扇的？
1: 空气循环扇，
4: 想买一个送给妈妈。
0: 对，
4: 他有些时候真的不舍得开空调，每次都说了多少次了，我说你空调不开我给你拆掉，结果他说拆拆拆，然后到了夏天还是不开，我在想我给他买一个，然后看看他能不能，
1: 老人家都是
2: 很多妈妈就是这样的，你在的时候他开，你只要一出去了他就把它关掉了。他们这个年纪啊，你们要相互理解，就是他们是男生好像神官了，
1: 因为他觉得空调一开，呦，那个电表
2: 也得了，
1: 电表转的心疼哦。
2: 他说我33次嘛就醒来，我也不是很热。
1: 但是你要知道哦，这个年纪
0: 只有26瓦，开一晚上才0.2度，
1: 小肉
0: 就10个小时才0.2度，
1: 0.2度电是多少钱？
5: 我不晓得呀，
0: 一度电是
5: 看风时还是股时？
2: 他也平常不付电钱，
1: 刘毅是股时之人，
2: 对，
1: 马就送5毛钱一度，是啊，5毛钱一度啊。
0: 对呀、晚上是3毛，白天是5毛。
5: 他那个一度电
2: 电价，
1: 李老师，你知道电价吗？
2: 我知道，我现在不服，我爸也不服。
1: 这是学你爸干嘛？
2: 我们的选品官不错，随时你看都能把品类拿出来给早饭们分享啊。
1: 能突然想到电费这个能报出来？
0: 如果你在我们专区找不到，你直接联系客服，
2: 跟客服说
0: 就行了。我要空气循环扇，让他把链接发给你，
5: 跟客服说。
1: 对，好的。
2: 我觉得刚才那个男生啊，他至少他很孝顺，
1: 孝顺
2: 对。
1: 他就是刚才那个要送粽子给他们这个小区保洁阿姨的那个，
2: 就是这首歌送给他和他妈妈吧。
1: 好呀。

0: 其实也是我
1: 那一天都是我爱你的日子、
0: 爱你也可以表达感谢啊。好了，马上我们先来抽奖好不好？
1: 好，妈，
0: 哎，等一下等一下、来恭喜哪六位？
1: 恭喜宝妈，恭喜歪杰，恭喜吴智慧，这个 Brown Bear 班，天柱王玉杰以及薄荷夏倩，恭喜！
0: 好，我们恭喜以上的六位早饭。
1: 所有收到的都是盲盒啊，就是当你打开礼物的、看见的那一刻，那个礼物就是你的。
0: 好了，8:53，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For a just and turn, I
2: can sleep a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看到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春？
7: 我对比过几家，觉得一洁价格实在，用料也很靠谱，
8: 因为它是大品牌，让人家比较放心。尤其呢是在春节那会儿啊，别人家洗车店都关门了，一洁养车它不打烊。
9: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1: 中国移动。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这一时间段省内的车流量整体来看不是很大，主要呢是集中在了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苏州新区和陆家附近。GL5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从6月1日起，宿迁市各县区交通运输局将正式承接并办理全市范围内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换证、补证、变更、注销业务，广大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可以携带相关的材料就近前往所在的县区交通运输局政务窗口办理，具体办理的条件和所需要的材料可以提前咨询当地交通运输局服务窗口，或者登录市交通运输局官方网站查询。此次业务调整是宿迁交通运输局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交通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通过全线下放窗口前。

0: 宜，切实地解决从业人员以往需要集中到市级部门办理相关业务的路途远、排队久、耗时长等问题，进一步提升了交通运输政务服务便民化、高效化、规范化
1: 中遇到的问题。
2: 对，大家可以打卡报道，我们所关注的内容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观点呢，都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来说一说。
1: 没错，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投诉单元，
3: 江广双声道投诉。
1: 好，首先是来自盐城射阳的陆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4: 哎，老师，两位老师好。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说，陆先生。
4: 我姓陆。
1: 两
4: 位老师不好意思说啊。我姓陆，那是盐城市射阳市闽镇人。目前呢我在苏州上班呢，我现在就是想向两位老师反映一下，我妻子在盐城市射阳县社保局在补交社保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想请两位老师帮帮我们。
1: 补交社保是吧？
4: 对。
1: 您应该是听到我们上一次有个类似的问题之后找到我们了。
4: 对。
1: 跟他的情况是不是有点类似呢？还是说有所不同？
4: 我们的情况是实事求是的情况。
1: 您说。
4: 就是呢，我简单的陈述一下可以吗？
2: 您说。
4: 我妻子叫张志勤，工厂张是工厂上的张，芝是芝麻的芝，勤是钢琴的琴。他呢，于1996年1月份呢到1999年1月份，在盐城红叶化纤集团上班。这个工厂呢是我们射阳县市闽镇人民政府在县城办的一个工厂。
2: 属于镇办企业。
4: 对。当时呢这个单位呢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呢我们想自己把它补交起来。但是呢现在工厂倒闭了。
1: 那当时就是没有交社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提出来这个问题？
4: 因为当时这个在国家层面上面，国内的比较96年嘛，
1: 那比较早，可能当时的管理不是那么严格啊。
4: 对。
1: 然后呢
2: 现在就是想要补交的原因是什么？
4: 想要补交的原因是，现在不是说我们那个很多工友呢，都是在是有这个是什么96年到95年可以补交社保这个政策。这样你来提供工资表就可以了。
2: 对，这是政策的规定，就是你们要补交的目的是什么呢？
1: 退休还是
2: 为了什么要补交？对吧？就跟上次那个投诉人是一样的，就是希望把之前没有缴的社保补缴了之后。然后这个达到了这个一定的缴纳的年限，就能够办理退休了，是这个目的吧？
4: 不是，我们是就是我们那个补交的年龄已经够了，不是那个工资年龄已经够了，就是想补交把那个补交起来。
1: 就是这样的话，工资会更多一点，对吧？退休那个拿的会更多一点，对。
2: 还是从自己的角度考量这个问题的嘛？现在你说，
4: 现在呢，这工厂倒闭了，但是呢，我们呢就到那个当时市闽镇镇政府呢找到了当你的工资，但是呢，当你那个有了财务，照工资表时，把身份证上的芝麻的芝实成统治的芝。
1: 哦，就还是名字对不上了。
4: 统一不统治。那目前呢处无法补交状态。
1: 就是社保打回来了，他不确定这个张之勤是不是那个张志勤。对吧？
4: 对，
1: 这样子，他有没有跟你说该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啊，如果要证明的话，通过什么方式？
4: 对，我们也打电话给县里那个县里的1345呢，那个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呢，就告诉我们要到当地派出所开陈用名证明。这个两位老师也知道，这个证明
2: 陈用名
4: 很难开的，对不对？
1: 他有陈用名吗？
2: 你如果说没用过那个张之勤的话。那怎么可能给你开呢？
1: 派出所不可能开
4: 的，
1: 除非你用过，对吧？他这个是因为错误造成的。你们有没有跟社保讲过？这个不是说曾用。
4: 我们去了。去了，但是派出所没有给我们开。
1: 肯定不会给你开的。
4: 对，我们呢，于是呢，我们又到政府里面找政府。政府呢，他经过呢那个走访和调查。给我们确了那个市民镇人民政府，并敲了公章的章。并且我们也找了三个曾经一起上班的工友呢。证明证明共同证明呢，就是我妻子呢于96年1月份到99年1月份在这个单位里上班。这个证明材料我们也通过后台应该投给老师了。
1: 是谁开的？是政府开的？
4: 对，政府开的，而且敲的是射阳县市闽镇人民政府的公章。
1: 那这个不是权威性还是 挺够的嘛。
4: 对
1: 呀、
4: 对，老师，您不好意思，老师，你听我
1: 没事，你跟我们交。

0: 交流着说，这个不用那么拘谨啊，不用这个一口气把它说完，因为我们是要按照这个方向呢来走的。
1: 啊，对，
0: 就是这个，既然已经就是他已经给你开了这个证明，看上去好像这个权威性也比较权威嘛。这个按说是不是就应该要通过了？那后面实际没有通过。
1: 我们把这种情况打给了社保局。我们呢就把这种情况反映，所以社保局他目前还是不认可，他不认可。
0: 你提交了是吧？
1: 对，不认可。
2: 嗯，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陆先生他那个开的这个证明呢，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已经贴出来了，听友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还是一个比较详细和正规的一个证明，下面是敲有这个政府的章的。
2: 射阳县四明镇人民政府，在今年的4月30号。那么有这么一个证明，
0: 嗯，
2: 这个证明你给到的是射阳县的社保是吧？人社局。
1: 对，我们因为对，我们提供的工资表，那个奉命凭证证明、共有证明、身份证复印件，我们都档案袋都一起提交给他的。
0: 嗯，
2: 那这一次没有同意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他是认为镇政府出的这个证明文件，他的证明力不够，
0: 权威性不够，
2: 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
0: 有说明吗？
1: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
0: 你们是直接跟他们交流，还是通过12345这个反应？
1: 我们通过12345的。
0: 有没有直接面对面的去接触过？
1: 老师，我他过来回答我们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又把反映到盐城市12345。
0: 嗯。
1: 因为是12345呢，他过两天都是科室里面是打电话过来的，
0: 嗯，
1: 科室里面的电话号码2375，我应该发给老师了，
0: 嗯，
1: 他说他呢给我说的说的，你陈永敏开不出来也可以，
0: 嗯，
1: 就是你找到实在的辅助材料也行。
0: 什么辅助材料？这个政府开的证明还不够吗？
1: 对，他还目前这么说不认可。
0: 那比如说辅助材料，什么样的辅助材料？
1: 他当时给我举了个例子，
0: 嗯，
1: 类似像我妻子一样，名字呢同意不同志。但是呢，他在医院里面住院的时候呢，
0: 嗯，
1: 医生把名字指错了。住院的时候呢，他丈夫签的名字和丈夫的身份证名字一致，他们也能可说的。
0: 他这个是教你这个方法，还是说曾经有人用这个方式？
1: 对，曾经有人用过这个方式的。
0: 那问题在于你这个不一定那个时候会生病啊，
2: 别人遇到的事儿你没有遇到过，他是举了一个例子，是不是？
0: 他并不是让你这样去做，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可以辅助证明。
1: 对，
2: 对吧？不是说让你到医院去开这个证明，因为每个人他经历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0: 情况不一样。但是你不一定在生活的其他场合会碰到这种情况嘛，对吧？就不一定说人家会把这个名字写错，这个有点。
2: 嗯，那我再问你啊，因为就是这个名字的问题，写错字的问题，在其他的地方发生过吗？这么多年有没有发生过？
1: 我目前知道的，我们的供应都是怎样，很多的大概有20几的都是怎样。
0: 不是，就说你自己。
2: 你听到我的问题了吗？我问的是您的太太在过去这么多年写错名字的其他地方发生过吗？
1: 没有。
2: 是啊，那所以就是按照人社局讲的辅助材料，那你得在其他地方出过错，拿那个辅助材料过来可以去佐证。但是你就是唯一妻子，就是在96到99年上班期间出过错，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也行不通，不一定能行得通。当然，你如果说能发现这个资料，那是最好的，对吧？但是如果说发现不了。没有这样的东西，那怎么辅助证明呢？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走访工友这个它不算是一个证明吗？而且是镇政府敲了章子的。另外的话，我们也看了一下你提供的那个工资表哈，那个工资表里边除了你这个妻子她的名字被写错之外，好像还有其他的一些工友也是前后名字对不上的。
1: 对的，
0: 对吧？那就说明其实当时这种写错名字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他又是手写的不太正规，可能这个要考虑到一个时间和背景的问题。
1: 对，但是巧就巧的什么情况呢？巧就巧的什么情况呢？我们回去呢，发现工资表里面97年当中有8个月，工资表的名字和他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完全一致的，
0: 就是有一段时间他是一模一样的。
2: 名字是对的，没写错
0: 啊。
2: 就是在这三年期间有一段时间，单位把名字写对了，是吗？
1: 对。
2: 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1: 这个当然就是管理上没问题啊。
0: 那我觉得社保可能他们也担心啊，就是这个连续交对的这个人是不是你妻子，对吧？因为他有这种可能性存在，这个我们倒是能理解。
2: 因为怎么说呢？你说同名同姓，那肯定很多很多是同名同姓的。
0: 对，
2: 那个人是不是你妻子？就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疑。
0: 对，
2: 还有我问你啊，你看这个三年期间有两年多名字都写错了，你们当时在领工资表的时候，你妻子没有发现吗？他也没有发现啊。
1: 当时就是96年时间嘛，就是那个在工厂里面上班，人想着领到钱就可以了，
0: 就没当回事儿是吧？
1: 对对。
0: 而且我看其实里边会有其他工友跟他是一样的，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1: 对对对，
0: 看一下第几张图来着？反正就是这个里边，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第四张图里边也有，就是书写的这个可能名字不太一致的其他人也会有。那这样的话就
2: 什么他什么替代他的什么妹妹还是姐姐去，这个进了工厂，反正很复杂的一个关系。就是单位呢，他不愿意开这个证明。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这个案例呢，它有它的特殊性，就是原来的单位已经倒闭了。
0: 对。
2: 啊，所以这一切呢，现在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0: 因为这个企业是镇政府办的嘛，所以镇政府如果说愿意去这个出证明，那我在想就没有比他更权威的了呀。那还要找谁呢？再怎么找？这是一个问题。对吧？
2: 好，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啊。你们认为目前手上的这个材料，能够证明吗？或者说还有什么要担忧的地方？因为确实就是作为社保部门来讲的话，他必须要严谨啊，要确认是同一个人。
0: 他里面确实有可疑的地方，就是那个八个月都是对的，那怎么后面前面都会错，这八个月却连续的
2: 对
0: 就对了呢？
2: 中间对的，前后都是错的，这也确实也挺奇怪。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讲，
1: 我想补助一下，那个呢，或者就是说，我们又打了省里面的电话，那个或者库车里面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说，他本人
2: 你打了省里边什么电话呀？
1: 12345的线，
2: 你都是打了12345，
0: 就是县啊、市啊和省都打了。
2: 你不直接通过社保局反映问题吗？
1: 没用，
2: 你都是通过12345再转。
1: 沟通难，费胆可不好沟通。
2: 那省里边怎么答复你的？
1: 省里面把那个公单投给下面，让他下面到找我，那个叫回我电话，回我电话以后就是说我妻子那个自己签名的名字，和自己签名的名字和身份证上名字一致的话，他认了，他也认，也认可。这回我的电话是说的。
0: 那就是其实这个回复对你们是有利的，而且我们听众刚才也有呢回复说，如果自己签的名字是对的，那应该可以证明上一次那个不同在哪里，他自己签的也是错的，那个就更难，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虽然中间有八个月他是连续的他写对了，但是你这个一直是对的呀，你一直签的是这个张之晴，那这个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映，再加上镇政府的这个证明，难道权威性还不够吗？
1: 是的，还有就是就现在矛盾就矛盾的，有上一般共有的代签的。
0: 我们也试图跟这个沈阳县他们那个市民中心啊，包括那个就是他们社保局的联系，但是我们编辑在打的时候，刚才一直打不通，也没有人接。这会儿上班的时间我不清楚啊，为什么会没有人接？
1: 我打了两天，老师，我的时间打了两天，非常难打。
2: 那个你们那个，
1: 你可以试一下那个150后面尾号的。
2: 我们记者正在打。
0: 编辑可以尝试换一下啊。
2: 好，你那个96年一月份的工资表上面，当时签的名是别人代签的吗？怎么签了一个姓孙的一个人的这个名字？
1: 对，因为是他那个室友当时的。
0: 好，稍等一下啊。哎，你好，12123热线是吧？
3: 喂，您好。
0: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商道节目啊。这个你们有一个这个陆先生的妻子张之晴呢，因为社保的问题之前跟我们这边反映过。他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在上班的时候呢，他叫张之晴嘛，那么这个工资表里边会计把他误写成了张志晴，就是这两个名字出现了偏差。那么当时他们那个社保呢也没有交，现在呢因为面临退休相应的就是待遇的问题跟这个有关。 所以他要呢把这个几年的社保呢补起来，按政策也是可以的。但是社保局这边呢，就是说，镇政府给他出了证明，也有当年的工友的证明，开了公章。

0: 方的，但是社保局认为呢，这个不能够证明，所以他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非常为难。据说之前也多次沟通，也向各级部门反映过，甚至反映到省里边来，今天又打电话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想问一下，明确的问一下，社保局他们到底是希望他怎么做才能够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现在镇政府的这个证明还不够吗？
1: 因为具体目前的话，科室那边给据的答复的话，目前就是如果说姓名不一致，只有三种情况。但是他那个就是工资表上面，如果说是同音不同字的话，不在这个三种情况之内。
0: 好的，我们因为关系啊，这个声音时间的关系，等一会儿再说吧，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3: 喂喂喂，最新通知，
4: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3: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4: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5: 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
6: 我对比过几家，觉得一洁价格实在，用料也很靠谱，
7: 因为它是大品牌，让人家比较放心。尤其呢是在春节那会儿啊，别人家洗车店都关门了，一洁养车它不打烊。
4: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8: 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1: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12: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4: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

0: 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0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陆家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5: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

0: 工采用了工厂预制加对称拼全拼的这样的工艺体系，那么所有的结断梁均在智能化预制工厂标准化生产，经过严格质量检测合格后，通过船舶运输到施工现场，再由架桥机进行主孔吊装精准拼装。张静高长江大桥位于江阴大桥的下游约28公里处，沪疏通长江公铁大桥上游约16公里处。那么等到这座大桥建成之后，将连接苏州、泰州、南通三座城市。大桥跨江段全长达到了7859米，建成之后将是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那么主桥的主跨是达到了2300米。再来关注出行，国内航线的这个燃油附加费5月16号，也就是明天将再次上调，其中800公里及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权威交通资讯，现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你的声音。
3: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4: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2: 他的声音。
5: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6: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7: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1: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8: 我是于洋，
9: 我是张晨，
8: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9: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1: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8: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
10: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JSGS1011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8: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另外各位呢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双声道的视频号啊，你搜索一下双声道1011加关注，也可以通
10: 知。它容易引发大家的一些猜想，比如说他连续8个月都写对了，那为什么之前之后又写错了呢？这两个人是不是就真的是一个人？我们当然非常愿意相信陆先生，可是呢就是社保局的这个猜测本身来讲，虽然也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至少在目前来说的话呢，还不能够完完全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是吧？所以对这个问题呢，目情况可能关联性还不如咱们所说的这个镇政府他出的这个证明呢。所以对此呢，我们也比较疑惑。刚才呢，联系了这个，射阳县的这个。

0: 市民中心啊，因为它里边是有这个相关业务办理的。工作人员刚开始呢，我们打通了，但是没有人接，也可能他是不是在忙其他业务。很遗憾啊，就是接进来的时候，我们节目也基本上接近尾声了，但是呢，他也说了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原因，说是在他们所列举的三类写错名字可以办理的情况当中，没有他这种情况。那我就在想，那三类是不是能含纳所有的应该可以合理去办理补缴的所有情况呢？如果说你那三类当中没有纳入这种新的情况，而它又是合理可以去办理的，那就因为你画了这一道杠就不能办理吗？这个我觉得可能还要跟他们进一步的去交流。
1: 嗯，刚才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很遗憾没有继续往下交流。
0: 是，
1: 那么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嗯，
1: 他所说的三类情况是可以办理的，是属于哪三类？这个呢我们都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嗯，
1: 好吧，今天这个问题呢其实参与的人还是很多的。
0: 对对对，
1: 大家就此发表了观点，我们来看几条吧。
0: 哎，
1: 这一位叫做精彩纷呈啊，他认为说投诉人讲的情况呢很混乱，
0: 嗯
1: 啊，社保局不批是对的，这是他的观点。
0: 嗯，
1: 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139尾数1813说了，说大家看到了吧，其中呢有他自己签名的，也有签对的，
0: 嗯，
1: 那不就可以证明了吗？
0: 对，另外也有朋友就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啊，123他说让张之琴本人在签自己的名字和以前的那个笔记进行核对，看他是不是本人签的。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你比如说他中间不是有8年他是签的对的吗？
1: 八个月。
0: 嗯，哎，那么他在后面签的那个张之琴，和之前就是签就是那个会计录入错误，他自己书写正常的时候，那个张之琴通过笔迹鉴定是不是一致的？
1: 也就是说，在这家企业当中留有这个张之琴这个字迹的，
0: 如果是一个人，
1: 如果是同样的字迹的话，同一个人书写的话，那确实是可以去证明的。
0: 哎，我觉得这个思路其实很好。哎
1: 啊，那他需要去做这个
0: 笔迹鉴定，做这个司法的笔迹鉴定。
1: 是的，是的。
0: 先问一下社保局，这样可以不可以？而不是说严格的按照什么三类那个，因为你也不能含纳所有的情况。事实上，在这个之前，社保局给他的回复呢是说，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证明。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刚才建议的就是他这个笔迹鉴定算不算其中之一呢？可以去考虑一下。
1: 是的，
0: 啊，
1: 谁说了说这次这个案例呢，比上次那个可能。好去操作一点，
0: 更有利一点。
1: 因为他自己签名的那一栏，
0: 没错，
1: 他签的是正确的这个名字。
0: 对对对对，他上一次那个就是奇怪在哪儿，他自己签的也是按照那个错的签，那人家就怀疑了，你这个签的是你签的吗？对不对？他明明就不是一个名字嘛。所以这种情况其实比上一次稍微要简单一点。另外呢，像那个祝你好运，他说那个年代啊，就是代领工资要签字或者盖章，每次签名都一样的没问题啊，我们就是签字盖章，会计呢才能够给你发工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其实大家不知道，他给我们的那个工资表里面我们看了，除了张志勤本人他前后名字不一致以外，还有其他好多的工友也都出现过这个前后名字不一样的情况。
1: 当时呢，因为这是一个发放工资的方式
0: 的
1: 方法，都是现金发放，
0: 是，
1: 所以有本人去领工资的，也有其他的工友代领的。
0: 对，
1: 哎，包括呢这个名字写错的。这个173尾数6269说了，说以前的错误是正常的。
0: 嗯，
1: 他说我和我姐就被写错了。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包括还有什么美丽，然后写了胜利的利，就很多这样的一种同音字，
0: 嗯，
1: 但是字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也会引发一些这个矛盾和纠纷啊。
0: 对，漂泊的异乡人说，这个交这个社保啊，名字写错了，身份证号码也不对，拿着你的身份证和社保号码对呀，他关键问题是。当时没有交，
1: 当时没有交，当时没有合同，
0: 对，
1: 啊，没有身份证的复印件，这些都没有。如果有的话，那就不存在了。
0: 就是我们现在不能用现在很严密的这个社保的逻辑去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太乱了，真的是。
1: 那个时候就是不太完善，
0: 不完善，不严格，有点混乱。所以这个确实，我们也可能需要这个相关部门啊，去考虑当时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啊，而且她刚才她那个老公也已经说了，就是她其实已经满足了退休条件，但你多几年那个工资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事情呢还是要站在这个投诉人的立场上去，尽量的通过核实的方式来证明，这样的解决呢对她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好，9:48抓紧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回音环节。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各位有问题反映投诉请继续拨打热线。

0: 025-96911转二号键。苏州的丁女士反映，5月5号她贷款了6000块钱，在苏州美羊羊医疗美容医院做了一项名叫筋膜折叠提升的手术。医美机构宣传说这个手术呢可以提拉面部、紧致皮肤等等，但是呢实际上术后出现了不少的后遗症。他说他的脸的两侧鬓角位置长出了明显的硬硬的鼓包，然后脸颊处凹凸不平。他自述呢他还存在着表情僵硬、头部疼痛等这样一些问题。丁女士说呢，除了这项手术之外呢，医美机构还赠送了唇部和人中部位的注射项目，但是现在呢，丁女士的嘴唇左右高低不平，人中不对称。
1: 这个我们编辑把那个丁女士之前发来的手术后的照片啊，发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个节目播出之后，照片发了之后呢，我们的节目平台可以说是炸了锅了啊！大家对这个手术啊，以及做医美的这些事儿议论的非常非常多。这说明什么呢？大家很关心。那另一方面呢，其实美容医美手术啊是有风险的。这件事情其实叫丁女士更担心的是什么呢？根据她了解，这家医院呢只具备一级美容外科项目的资质。而丁女士在网上她查到呢，说这个筋膜折叠提升术啊是属于二级手术，那么这家医院可能根本无法去做这项手术，她有没有这个资质，对吧？这是她担心的。此外呢，给她主刀的郭伟医生呢号称是该美容医院的院长。那么丁女士在术后从网上搜到郭医生的这个信息啊，搜索这个郭医生的信息，但是并没有查到。如果是注册的这个医师，他其实在国家的相关的官网上是能查到，不会一点信息都没有的，这个也是他担心的。
0: 那么这个截至丁女士向我们节目投诉之前，苏州美羊羊医美机构表示可以帮她免费修复，再补偿1000块钱营养费。丁女士没有同意，她说她已经不再信任这家医美机构了，她准备到三甲医院做修复，恢复原状。所以主张是由苏州美羊羊医疗机构给她承担这个修复的费用，就是在外面三甲医院修复的费用以及相关的精神赔偿。
1: 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下节目播出当天啊，投诉人丁女士的一个自述啊。
2: 发际线两边有鼓包，有凹凸不平，直接导入人中拉长变形，静态表情无法自然放松，两边脸啊严重不对称。他就是说可能是他们没做好吧，当时去只是做个光电的仪器的提升，几百块钱呢，他立马就给我推销了筋膜折叠提升，他说100%有效果，能一下子变得很美啊，他们说的天花乱坠。然后我就去贷款出来的，一直没有把控好自己，为了美。
0: 你对这个手术的过程了解吗？
2: 他也没有详细的给我说。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哪怕不去做这个医美手术
1: 也挺美的，
0: 也挺美的。自然就是美，
2: 我也是为了更美嘛。我的五官确实长得还不错。
1: 像你这个手术是属于几级手术你知道吗？
2: 属于二级的。他这个诊所备案凭证只限美容医疗一级项目，连锁违规了。
0: 这位投诉人啊，他认为自己本身的五官长得不错，那么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医美呢？当时说是在抖音上刷到了这家医美机构的广告宣传，说300多块钱可以做一个什么除皱的一个
1: 抗衰、
0: 抗衰的一个什么、什么项目。
1: 对，
0: 去了之后经不住别人的一推销，然后他也没钱，他是贷款了6000块钱做了这样一个医美的一个手术。
1: 所以有的时候做医美啊真的不能冲动，也可能他们呢有这个几百块钱的项目，但是大多是作为这个引流的啊，那一冲动这个下了单，不仅欠了这个6000块钱，同时呢还造成了一定的风险和后果。咱们看一下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规定啊，因为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问题，它很重要，就是这家医院它有没有资质呢，要看这个相关的规定，依据手术难度和复杂程度呢可能出现的医疗意外和风险大小，把美容外科项目从简单的到复杂分为1到4级。一级呢是操作过程不复杂，技术难度和风险不大的美容外科项目。二级呢是操作过程和复杂程度一般，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风险，需使用硬膜外腔组织麻醉、静脉全身麻醉等完成的美容外科项目。那丁女士反映的这个医美机构的越级手术是不是属实呢？
0: 我们看到在门诊病例上面，这家医美机构统统的把这项手术 称为叫中下面部提升术，没有明确写明这是筋膜提升术。但是呢，在一段丁女士提供的电话录音当中，我们听到丁女士在询问手术材料的时候，那么这家苏

0: 说美羊羊医美机构明确表示，这不是线雕，而是筋膜位置的手术。
1: 他给我线是做什么线呗？
2: 先赢一盘。第二盘的开局和第一盘相似，辛娜在第一局就完成破发。这一盘世界第一虽然发球状态有所起伏，但仍将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保持到盘末。最终辛娜以6-4再赢一盘，从而2-0击败卢布列夫，晋级半决赛的同时，也将自己大师赛连胜场次提升到32场，超越德约科维奇，创造了新的大师赛男单连胜纪录。九战大师赛冠军辛娜只差罗马这一战，这场胜利也为他冲击金大师成就写下了新的篇章。
3: It means a lot to me, but you know,
4: 这场胜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不同的对手，不同的场地条件，要打夜场，我们拭目以待吧。目前最要紧的是尽力恢复好身体，保持良好的心态，又在自己的主场，肯定是全力以赴。总之现在状况都不错，对我来说这是美好的一天。
2: 另一场1/4决赛，前赛会冠军梅德韦杰夫对阵西班牙选手兰达卢塞。俄罗斯人在首盘两度遭遇破发，以1-6先输一盘。第二盘开始，梅德韦杰夫提升了状态，他以6-4、7-5连赢两盘，逆转晋级四强。半决赛，梅德韦杰夫将面对世界第一辛娜。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比赛哈。那么就在刚刚所结束的 WTA1000 罗马站的比赛当中呢，斯瓦泰克是负于斯维托利娜哈，同时呢也是这个第三次哈斯维托利娜晋级到罗马站的决赛当中。在这场比赛里呢，这个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实在是太多了哈，所以呢导致他整体的这个发挥都非常的不稳定，第一盘就有24个。那么同时呢，在另外一边也有非常重要的比赛是刚刚结束了哈。我们刚刚看到是梅德韦杰夫也刚刚也成功的晋级到了四强当中，同时也锁定了本届法网的4号种子。说回到刚刚的这个辛娜的比赛，我真的是觉得用了看了比赛的这些朋友们的话来说呢，就是用两个字来形容啊，窒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首先第一点，辛娜不仅仅是展现出了非常强悍的这种实力哈，而且我甚至可以说都没有让对手任何反扑的机会，就很夸张，甚至你让对手拿一盘都拿不下来。因此呢，我觉得辛娜现在所展现出这种统治力啊，真的是除了阿尔卡拉斯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我记得印象里上一位出现这样如此统治力的球员，刚刚说到了哈，2011年的德约科维奇，2006年的罗杰费德勒，这两个人当时都是在这几个赛季哈都展现出非凡的这种统治哈。但是呢，德约科维奇的情况是2011年他是重新爆发的一年，那个时候他的整体的状态就是突然的一个上升。但是辛娜这个状态维持很多年了，就从2024年开始，这两年几乎他都是这样。再来看费德勒。2006年确实是如中天，全年92胜5负，只输掉5场，这5场有4场是输给的纳达尔。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辛娜除了阿尔卡拉斯之外谁能够对他产生更多的一些威胁。从印第安维尔斯站到迈阿密站，再到蒙特卡洛站，再到马德里站，好了，现在马上罗马站打完之后，金大师啊，金大师什么概念，全年9战大师赛全部拿下。费德勒迄今为止蒙特卡洛罗马都没有拿过，退役前也没有拿过，纳达尔上海没有拿过，这个巴黎大师赛没有拿过，德约确实是都拿完了，但是那直到2018年，那时候他已经33岁了，此时此刻辛娜他才25岁，他就要把9个大师赛都拿齐了，而且极有可能法网他会实现全满贯。什么叫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曾经在看过哈，桑普拉斯退役的时候14个大满贯都说不可能被超越了，转头费德勒就给他超了，只用了大概5年的时间。2002年是桑普拉斯最后大满贯14个，2009年费德勒15个大满贯超越了。转头我们又说德约科维奇的24个大满贯无法超越，或者年度全满贯的这个日子不可能再提前了，阿尔卡拉斯打破这个记录了，23岁，转头辛娜25岁可能。

0: 也要紧紧跟上，这都比我印象里没错的话，对，比德约科维奇要早一点，比费德勒更是要早不少。可能纳达尔稍微这个年轻一些啊，因为纳达尔拿全满贯是这个2010年啊，那个时候他是86年生人嘛，那就是24岁左右，也已经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了。所以说你就可以想见啊，现在的这个网球的时代真的跟之前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况哈。因此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尽情的来期待一下本届法网将会带来怎样非常精彩的表现哈。
1: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2: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3: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5: 赛场直击，及时传递赛场风云。

0: 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赛事的最新的消息，来关注一下西甲哈。那么在西甲结束的三场比赛当中，蝙蝠军团主场是战胜了巴雷卡诺，贡萨洛被林厄姆破门，皇马主场战胜对手哈。同时呢，皇家社会也是战平对手，拿到一分。
1: 身穿白色球衣的巴伦西亚坐镇主场迎战巴列卡诺，第20分钟贡巴乌开出角球，勒热纳头球破门，巴列卡诺客场1-0领先。比赛来到第40分钟，巴伦西亚快发边线球，哈维格拉右侧下底传中，中路跟进的迭戈洛佩斯推射进角得手，将比分扳为1-1。之后两队再无建树，最终巴伦西亚主场1-1战平巴列卡诺。
2: 皇家马德里刚刚经历动荡的一周，从更衣室里爆出内讧到国家德比完败再到主席炮轰外界，皇马需要用胜利挽回球迷的心。而最近连续获得首发机会的迪亚斯成为皇马收官阶段的亮点。本场迎战已经确定降级的皇家奥维耶多，迪亚斯在上半场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皇马在上半场的进球就是由迪亚斯送出的助攻。 第44分钟，皇马前场断球，迪亚斯直塞助攻贡萨洛加下破门。下半场比赛，皇马的攻势逐渐占据上风，维尼修斯和迪亚斯在对方禁区前连续送出脚后跟妙传，边路插上的卡雷拉斯险些破门。皇家奥维耶多也曾打出过极具威胁的进攻，但最后的射门差之毫厘。 此后，贝林厄姆姆巴佩等进攻大牌陆续替补登场。第80分钟，贝林厄姆得球之后突入禁区，左脚失射破门，打进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这是贝林厄姆自1月份以来为皇马打进的首粒进球。最终凭借贡萨洛和贝林厄姆的进球，皇家马德里在主场2-0战胜皇家奥维耶多，用一场胜利暂时平息伯纳乌的嘘声。
1: 另一场比赛，身穿浅色球衣的赫罗纳在主场迎战皇家社会。赫罗纳本场狂轰29脚射门，但只有4次射正。反观皇家社会，却是效率更高的一方。第28分钟，皇家社会后卫马丁利用一次角球机会打破僵局。赫罗纳在最近5轮联赛中都没能赢球，目前仍在为保级而战。为主队挺身而出的是老将斯图亚尼。 第66分钟，这位39岁的前锋接到队友传中，抢点得手。最终，赫罗纳主场1-1战平皇家社会，暂时逃离降级区。

再怎么没时间也得赶紧给你自己爱的人和你自己哈来保驾护航，贴心对你自己更好一点哈。马上到520了，建议各位要在跨境节商城推荐的这款王牌好物限量仅50支，抓紧赶紧搞手速哈，就是大名鼎鼎的 CPB 肌肤之钥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直接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或者129啊129阿拉伯数字，或者点击神最右的 CBB 场馆隔离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元就能够拿下了哈。现在下单还能够参与商城520的满赠活动，消费满520元就送黄金挂件一份。微信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或129，或点击神最右的 CPB 场馆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129元低价直接带走正品 CPB 妆前霜，现在下单还能够参与商城520满赠活动哈，消费满520元就送黄金的挂件一份。好，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节目，我们和各位稍后再见。

0: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0: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

0: 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1: 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那要是长期拿着呢？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看到您在这儿换轮胎，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呢？
4: 服务好，我来洗车，还免费帮我做检测。
5: 做事也很认真的，有什么需要，他们很及时的帮解决，很舒心，很放心。
6: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7: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10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

0: 10:34，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各位正在直播的是《天下体坛》节目，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我是张端哈。这晚上做节目做习惯了，有点昼夜不分了哈。这平时大家的作息也要多多注意哈。那么今天我们《天下体坛》节目呢，将继续和各位来关注到我们各个项目的最新赛况哈。那上半年呢，大家来了解到了目前正在进行的罗马大师赛哈，同时呢还有包括西甲。那么同样呢，我们在接下来继续各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最新的情况，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巴黎圣日耳曼，他们是夺得了法甲的冠军。在法甲的第29轮补赛，巴黎圣日耳曼客场2-0战胜朗斯，提前一轮是锁定了25-26赛季的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成功拿下法甲5连冠，队史冠军数量刷新至14个，继续稳居法甲历史夺冠次数的榜首。
1: 本场赛前，巴黎圣日耳曼和朗斯是积分榜前两位。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只要不败即可提前夺冠。第29分钟，登贝莱前场抢断后挑传，克瓦拉茨赫利亚突入禁区完成破门，巴黎圣日耳曼1-0领先。随后的比赛，主场作战的朗斯也有过得分良机，可惜射门差之毫厘。中场前，巴黎圣日耳曼替补登场的小将姆巴耶再入一球，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2-0战胜朗斯，第14次夺得法甲冠军，这也是他们队史首次实现5连冠。
0: 另外呢，夺冠的还有意甲的国际米兰，他们是夺得了意大利杯哈2025-26赛季的冠军，国际米兰2-0战胜了拉齐奥，这是国际米兰队史第14夺得意大利杯的冠军。他们上一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是在2023年，国米本赛季获得意甲和意大利杯冠军哈，主帅吉沃执教球队的首个赛季就加冕双冠王。
1: 4天前，在同一片场地，国际米兰在意甲联赛中客场3-0战胜拉齐奥，如今双方在意大利杯决赛中再相遇，身穿蓝黑球衣的国际米兰早早地打破僵局。第14分钟，迪马尔科开出角球，禁区内的小图拉姆头球顶在防守球员身上，皮球反弹入网，国米1-0领先。第35分钟，邓弗里斯前场抢断，随后他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破门，比分变成了2-0。正是凭借这两粒进球，国米战胜拉齐奥，队史第10次获得意大利杯冠军。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赛场的消息哈。那么正在泰国征战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中国选手们也是频频传来捷报，石宇奇2-0战胜李卓耀，强势晋级，两局比分21-16、21-11，很轻松。任继廷和何继廷、任翔宇以23-21、21-19哈，也是比较轻松的哈，战胜了李方志和李方任，晋级8强。那么另外呢，正在我们中国瑞昌进行的国际羽毛球大师赛当中，小将孙超是战胜了林丹杯的三冠王詹俊维，成功挺进到了决赛。
2: 男单焦点战在中国队球员孙超和马来西亚选手詹俊维之间展开，上一轮詹俊维刚刚淘汰了孙超的队友王子俊，这也让孙超无比重视这场对决。首局孙超赢得轻松，但第二局在反复拉锯过后关键分丢球，好在决胜局中孙超一直处于上风，21-14，总比分2-1，孙超锁定8强席位。
3: 这场球吧，就开局可能对手上来的不是很紧张，就打得比较松散那种感觉，然后自己也没什么拍数，第一局赢得很轻松，然后第二局对手的出球跟这个场馆的球速吧，给我的压力特别大，然后自己可能是带的包袱又特别大吧，就昨天他可能赢了王子俊，就给我的压力也是有点大，然后今天这第二局其实自己打得比较差吧，因为他的搏杀球，因为他可能年纪大，这种经验比较丰富嘛，这种搏杀球打得我比较难受，然后我觉得好就好在能接第三局能重新调整过来吧，坚信自己能拿下这场胜利。
2: 孙超2003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技术全面，表现突出，但2023年因为个人原因被退回省队，之后他刻苦训练，曾在低级别赛事中屡有斩获，包括去年在宝鸡拿到过大师赛冠军，稍有欠缺的是比赛经验。
3: 首先我觉得自己的比赛能力不足吧，可能参加的比赛比较少，这种在场上对比分的掌控，就在场上比较容易紧张，

0: 包括跟对手打到平分的时候，这种时候自己执行不了教练给的自己的战术，但可能比分拉开以后自己就执行的比较好，就是在这个比赛阅读能力上我觉得是要在后面加强的。
1: 去年全运会男团决赛，孙超曾和石宇奇拼了94分钟，一直鏖战到决胜局加分阶段，最后仅以23-25遗憾落败。去年底他通过调赛重回国家队，充实了国羽男单梯队建设。
0: 从去年年底回到国家队吧，今年两战嘛，一战瑞昌自己已经卫冕了冠军，这战其实也很想去卫冕这个冠军嘛，让教练包括让我们国家队看到我还是继续可以参加这种高级别比赛的，然后也特别想去证明自己吧，然后在平时的训练中可能自己也更加刻苦了。
2: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哈，已经有一些球员非常遗憾的因为伤病是退出了。在历史上世界杯前出现伤病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很多的球员也都因此是遗憾的告别了自己的世界杯，甚至在此后的职业生涯当中再没有过任何的机会去踢上一届世界杯。所以今天我们各位一起来了解和认识回顾一下那些因为伤病告别世界杯的球员，他们的名字仍然值得我们记住。
3: 伤别世界杯的时刻总是伴随着无奈与悲情，难以忘记罗马里奥的泪水。1998年世界杯前夕，巴西队主帅扎加洛将独狼排除出世界杯名单，罗马里奥泪洒发布会现场。他由于小腿肌肉伤势未痊愈而无缘98年世界杯。当时人们说，扎加洛的选择也许只是一个借口，罗马里奥的伤势不足以让他落选。作为94年世界杯巴西队夺冠的英雄，罗马里奥就此无缘世界杯。1997年，巴西队的罗罗组合曾风光无限，在四国赛上展现出超强的默契。罗纳尔多和罗马里奥的搭档让人们无比期待一年后的世界杯。随后罗罗组合又在美洲杯和联合会杯上延续着神奇，但遗憾的是，这个超强的顶级组合最终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队决赛输给法国，无缘冠军，罗纳尔多形同梦游。人们无数次畅想，如果罗罗组合能够出现的话，巴西队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4年后的桑巴军团依然剑指世界杯冠军，然而就在2002年世界杯前夕的一次训练中，时距离德国队2014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只有10天，韧带撕裂的罗伊斯进入了漫长的康复之路，而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上最终夺冠，原本是主力的罗伊斯无缘世界冠军头衔。队友没有忘记他，在夺冠后举起了罗伊斯的21号球衣向他表达祝福。在随后的2016年和2020欧洲杯上，罗伊斯又两次缺席，因为伤势和赛季疲劳。2022年世界杯前，罗伊斯在罗尔区德比中脚踝受�伤，当时预计伤缺时间3-4周，不过在复出后，罗伊斯的脚踝伤势反反复复，无论在比赛还是训练中都经常感到不适。他在世界杯前半个月再次确定无缘世界杯。至此，罗伊斯只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尽管他表现不错，一球一助攻，但德国队小组出局，罗伊斯的大赛运实在令人叹息不已。也是在2014年世界杯前，哥伦比亚头号球星法尔考遭遇了意外的伤病，他在2014年初的法国杯1/16决赛，摩纳哥客场与低级别球队蒙茨拉米尔的比赛中被对手放倒而受伤，导致左膝十字韧带撕裂，预计将缺席至少半年时间。法尔考为参加世界杯进行着积极康复，但伤病无情，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老虎法尔考最终没能赶上2014年世界杯。2022年世界杯在11月开始，正逢五大联赛中期，赛事频密，且世界杯前几乎没有休整，多位球星受伤远离了世界杯赛场。2022-23赛季德甲第14轮，马内在拜仁与不莱梅的交锋中受伤，塞内加尔队只能无奈地用恩迪亚耶替换了马内。头号球星的缺席令塞内加尔的世界杯前景蒙上了阴影。在2022-23赛季英超第11轮中，利物浦和曼城上演强强大战，伤停补时最后时刻，若塔在拼抢中受伤，他长时间倒在地上，一开始人们认为只是普通的抽筋儿，但在长时间治疗后，若塔被用担架抬出场。

0: 赛后确定他的伤情非常严重。当时25岁的若塔错过了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之旅，以他的上升势头，原本还有很多机会，但后来的那场悲剧扼杀了一切。若塔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世界杯赛场。法国队有5-6名肯定可以入选的球员因伤缺席2022年世界杯，这令他们的卫冕之路异常艰难。其中坎特和博格巴两位功勋球员均因伤缺阵，坎特在英超中的腿筋伤是迟迟无法恢复，令他缺席数月。博格巴的膝盖伤势由来已久，重返尤文后一直没有踏上赛场。法国队在2018年世界杯夺冠的中场黄金组合不复存在，而新科金球先生本泽马的缺席更像一个谜。虽然年近35岁，但本泽马刚刚达到职业生涯个人荣誉的巅峰，只是他的大腿伤势并没有完全康复。本泽马仍在法国队大名单中，随着伤势渐渐好转，本来有可能赶上最后阶段比赛，但他和主教练德尚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法国队以正常的伤病理由并没有召回本泽马，本泽马失去了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他在世界杯决赛后立即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充满坎坷，他只参加过2014年一届世界杯，后因录像门事件被国家队除名多年，连续缺席大赛，其中包括法国队2018年的夺冠之旅。虽然在2022年登上个人巅峰，但世界杯的缺席令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草草收场，这是他个人的遗憾，失去主将的法国队也无缘卫冕世界杯。艰辛与痛苦，梦想与追逐，世界杯从未失去他应有的魔力，只是那些伤别的巨星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失去了拥抱神圣舞台的机会。
1: 希望每一位运动员不能说完全告别伤病吧，希望在你们一定会遇到的伤病当中不要影响你们人生重要舞台的发挥和亮相。我觉得完全告别伤病这也不是真心的一种祝福，只有说在遇到像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这样非常关键时刻的时候，你的付出和你的努力，你的身体能够给予你更多的一些支撑。有的时候人最无奈的是，我明明付出努力了，但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最后呢没有这个身体，什么样的努力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说我觉得世界杯这个舞台呢为什么让大家如此着迷，因为它连入场都是那么的难，不管是一支国家队还是任何的一位球员，你看起来那些人好像已经踢了好几届世界杯，但是那是幸存者偏。
2: 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

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8589090，400858909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8589090，4008589090。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苏州工业园路段，还有双向的陆家附近。G21长江高速往浙江方向陆直路段车辆都有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长三角呼素浙皖三省一市交通运输部门发布了长三角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围绕设施互联、服务一体、治理协同、创新转型、开放带动五大维度，覆盖轨道网络、公路网络、航道网络等13个方面，设置了32项核心指标，构成了综合的评价体系。设施互联呢是一体化发展的基础硬件，指标体系重点评价轨道网、公路网、航道网的跨省联通与覆盖水平，综合反映长三角交通网络硬联通水平，包括铁路网密度、跨省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数量、高速公路网密度等6个指标。在服务一体方面，指标体系重点评价客运同城化服务与物流高效化水平，衡量一体化带来的实际效益与公众获得感，其中呢包括中心区城市间2小时通达比例、省际临辟公交的服务覆盖率、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等6个指标。指标体系是全国首创的区域交通一体化评价科学标尺，将能全面评估发展成效，精准的指引提升方向，系统支撑战略落地。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4: 被冷落过，
3: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4: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3: 或乘风或逆风，带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4: 那么
3: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5: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星期五了，在今天是不是特别期待将要到来的周末呢？咱们得吃点好的，玩点有趣的，然后好好的休息一下，是吧？那咱们先说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吃点好的。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呢，今天只有一张照片，但是我觉得足以勾起你的馋虫来，因为现在这样美食已经正式上市了。然后我想问你啊，你最喜欢什么口味的？我们的客代表 TT 说，哎，这个图片就是我的口味。那这图片是十三香。 我想一听到十三香这个词儿，你一定就知道今天我们的美食呢聚焦在小龙虾身上，对吧？是的，那这是叫小龙虾上市的季节了。哎呀，我们今天一定要了解一下作为人间美味的小龙虾它有什么样的故事，那么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口味是什么。好，谢谢希望的留言说周末愉快呀、啊、苹果啊，大家都周末愉快啊。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要格外的松弛一点，所以说点好玩的，然后吃点好吃的。你也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有一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还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哎，有人知道小龙虾的正式学名叫什么吗？如果你知道的话，请把它打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我觉得可能很少数很少数的人会知道啊，因为它是一个很长的名字。

0: 尤其是密西西比河河口地带，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名字更长，叫路易斯安那州鳌虾。它是非常具有食用价值的淡水龙虾品种啊，年产量呢是占到了整个淡水龙虾产量的7%，叫黄金四小时。到底这黄金四小时是哪四小时啊？在周末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有效休息呢？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好好聊聊这个话题。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

0: 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0: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阮都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阮都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阮都，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阮都都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1: 美味不绝于耳，
10: 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中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首先关注事故，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石牌枢纽2公里发生一起车尾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都缓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新区附近以及双向的陆家路段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4: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5: 被冷落过，
14: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5: 像一只适与正义
14: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

胳膊这小时睡眠是哪四小时？睡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八天七晚的时间住四钻酒店，吃青海特色美食。另外远距离的旅行还有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南疆的话呢，是八天七晚的时间，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卡拉库勒湖，还有我们要去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要站在河里去捡和田玉啊，这个环节我特别向往。就是人有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种特别，怎么说呢，好像觉得自己会有独一无二幸运的这种心态，觉得我只要站在这个喀什河里面就一定可以摸到和田玉哈、啊。当然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环节本身就很有趣嘛。好，八天七晚。另外北疆的话呢，是伊犁州，然后要去阿勒泰、天山、天池、吐鲁番，这个行程比较长啊，十天九晚。但是因为很大嘛，新疆非常大，我们特地选择了中间坐飞机的方法，这样子可以帮你省掉两天的时间，1000多公里的路程。但就算这样也要十天九晚啊，时间比较长一点。好，如果你要觉得说这实在是没有这么多的假，那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江西六天这么一个行程，叫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2999元每人，这个价格性价比还是很高，对吧？然后呢，要去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看山水，晚上泡泡温泉，逛逛古镇，吃一吃江西菜，还是很美的。好，以上这些行程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详细咨询。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非常感谢您收听和参与。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啊，我们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想买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兰蔻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兰花的兰，豆蔻的蔻。好，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就好了，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祝你周末愉快。

0: 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到，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日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等购票的老年旅客。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周中时段是指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时间是中午的12:02，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邢南公正。
1: 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
0: 又是全新的一个周末了哈，非常欢迎大家在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来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呢还是和各位一起来说车聊车，当然每天节目里面呢也会有话题。最近呢很多朋友也都在纷纷的踊跃的参与我们的话题
1: 啊，非常好，鼓励一下大家，中午的时候思维的火花碰撞了之后才能够让节目更好听啊。
0: 也有可能是最近话题的确还挺有参与度的
1: 啊。
0: 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也非常好参与，就是大家都说我们的车叫六边形战士，自己的车完全没有短板，每次推出新品的时候都是各种夸夸夸，对吧？哪台车到底说了真话？
1: 哎，对啊，谁说了真话？
0: 对，谁说了真话？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里面畅所欲言啊，评价评价最近的一些新车。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事你先说。

0: 我们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
1: 今天的车市你先说要跟大家先来聊一聊车市的最新的新鲜资讯，当然不要忘了我们的话题，就是其实总结起来就是谁吹牛了啊。
0: 啊，对，可以这么理解吧。
1: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里留言啊，在大南京的互动直播间里说一说就行。
0: 是的，来说一说我们最近的一些车市资讯哈。昨天呢有条新闻倒还挺有意思的。
1: 哎，你说那条消息吧，我看完之后我不知道就怎么评
0: 啊，为啥
1: 让我突然想到了我们认识的一个人
0: 啊，
1: 就是他好不容易从玛莎拉蒂离开了
0: 啊，
1: 结果去了华为。然后发现华为可能和玛莎拉蒂要合作了，
0: 这不是挺好的吗？
1: 对，
0: 没有什么不好。
1: 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他，我说他是跳进去跳了一圈之后，发现还在圈子里啊。
0: 就是这个品牌之间的合作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不意外。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首先，本来如果你不找中国的一些供应商去合作的话，可能你也只能在你所熟悉的小众的圈子里面去生存。
1: 嗯，
0: 甚至你的生存可能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而且呢，就是这个大集团 Stellantis 这个大集团呢，其实也是需要让这个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有更好的一个，就是一个耕耘。那你的优势是在于你有好的造型，你有百年的豪华品牌的背书，你也有还算不错的发动机的这个技术。
1: 嗯，
0: 所以就是玛莎拉蒂呢，就是最近说华为鸿蒙之星江淮 Stellantis 和玛莎拉蒂会共同打造玛莎的新能源的全面车型。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三家结合在一起，它的这个点很有意思。就像刚才龚老师所说的一样，从目前新闻掌握到的这个消息来看呢，各家还真的是有分工。比如说就提到了，那华为肯定是要去定义啊，说华为要去定义这个相关的智能驾驶啊，包括智能座舱、电驱系统、全站核心技术，而江淮是负责用尊界的超级工厂去生产。那玛莎拉蒂呢，输出标志性的意式造型和百年豪华品牌的背书 ，Stellantis 集团负责集团层面的资源协调相关的智能，那就是 Stellantis 负责在欧洲去卖嘛，对不对？而还有一个消息说，这个车将会采用同车双标的全球化策略。在国内的版本是划到华为和江淮合作的尊界当中，是挂尊界标，在海外的版本是挂玛莎拉蒂的三叉戟标来主攻欧洲等高端市场。
0: 嗯，是，反正就是互相合作。但是至于因为现在只是一传更多的一些消息嘛，还没有正式的落定，对吧？而且只是在深度的洽谈。他们之间呢是否能够有一个很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现在大家还处于一个观望的态度。玛莎呢，它有百年的豪华品牌，它有不错的这个运动的基因，但是呢，你和华为之间的合作在新能源时代它能打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现在其实我还是比较疑惑啊，就这个事儿啊。
1: 所以因为之前呢，包括像奥迪跟那个华为前观合作，更多只是停留在比如说我购买你一个智驾，购买你一个智舱，对吧？顶多像有的品牌说我买你 DriveY 的电驱系统。但是如果是按照网传这种的话，这可能就是跟五界并行的一种状态了，就是完全参考五界，而且是用江淮的尊界的工厂去进行生产，那这是在五界的基础之上又有新的诞生吗？这真的让人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啊。
0: 现在不去做太多的深度的猜测吧，因为还只是在一个洽谈的过程当中。但是呢，无风不起浪吧，就是至少他们可能也会对一些超豪华品牌可能也会比较的感兴趣。从这个消息放出你就感觉出来，而且我个人会觉得这是华为可能也是曲线救国的一个方式，因为在欧洲市场包括在海外市场，其实华为它是处处受限的。但是呢，如果你去绑定一些大型的集团，你去出海，可能对于华为产品的就是出海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啊，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1: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就是各个方面看就不确定性还挺多。
0: 那是。
1: 所以我觉得也可能它就是一条路边摊的消息啊，反正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
0: 对，还有一个路边摊的消息呢，也是有多位汽车博主曝光了路试谍照，小米全新的 SUV 啊，新车已经在尾标明确标注小米巡天 N90，车头或保留小米的品牌 logo。
1: 叫巡天啊
0: ，N90。
1: 对啊，小米巡天啊，
0: 对，这个巡天呢，大概率就是他们传闻当中的这个子品牌了，
1: 第二品牌是吧？
0: 对，应该是这样的形式，而且是他们的首款增程全尺寸的 SUV。从谍照上来看呢，这台车没有之前小米来的那么的运动，
1: 对吧？
0: 就不像它的这个预期啊，这个苏七来的那么像保时捷，

0: 反正这个车就看上去就中规中矩的。
1: 不是，就是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啊。
0: 啊、哦。
1: 就是小米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大型 SUV 上面启动新的产品序列
0: 啊？因为它是增程啊，它增程和纯电可能还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些区别出来。
1: 增程都叫巡天，
0: 也不一定说都叫巡天。
1: 对啊，
0: 它可能比如说它这个序列就是纯粹为了走量。
1: 你想人家哈、啊，就是别人，比如说蔚来吧，
0: 嗯，
1: 蔚来为什么要去做乐道、
0: 嗯？
1: 一个方面你说走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因为蔚来自己的品牌实在是旗下的车型太多了，对不对？它要画出一个走量的一个系列出来，而小米现在一共就两台车。
0: 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它要分高端和低端。什么叫走量？走量像蔚来如果要走量的话，那把走量的任务交给乐道，但是蔚来要维持它的高端的这个身份，还有它双电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布局。那在乐道上面，它就不可能给蔚来这么多高端的东西，因为它的价格毕竟更便宜。那小米的巡天系列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了去应对一些像比如乐道这样的市场，
1: 嗯，
0: 我去打你增程的路线，但我给你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也许真的红米就不是梦啊。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它可能做一个大 SUV， 然后给你推出无数的这个宣传语，但是到最后给你一个还蛮便宜的价格，
1: 当初还不如直接叫 Redmi 呢，
0: 那也没必要、
1: 啊，
0: 那就真的就完全廉价化了，也没必要啊。
1: 反正这个等到价格出来吧，就关于巡天这个事情，它就这个也许可能只是个烟雾弹，对吧？
0: 反正我觉得一定不会贵。
1: 哎，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得看。但是说到这个雷军昨天晚上呢，这个网上面热传的一个视频。
0: 嗯，
1: 可能让很多的就是小米的车主也好，米粉也好，是有点崩的啊。但是我跟大家去说啊，后来我看了一下，就是包括像库克，包括黄仁勋啊，跟这个马斯克去合影的时候，马斯克也没有站起来。
0: 嗯，
1: 哎，就是毕竟作为世界首富，对吧？
0: 我觉得这种消息其实没必要过于去发酵它、
1: 嗯、
0: 对吧？
1: 昨天发酵的实在有点过了。
0: 你们只是捕风捉影，你们有没有参加？你有没有全程去看？你只是看到一张照片，你能代表什么、
1: 嗯、
0: 对不对？就是有什么好猜测的？
1: 再说了，
0: 真是很无趣。
1: 你能进去吃饭吗？
0: 不就是吗？
1: 哎，对不对？
0: 你又吃不到饭，你在那儿酸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
1: 所以昨天这个爆发式的这种发，我就觉得这个其实针对小米的恶意还真的挺多的。
0: 我看到这种新闻我就立刻划掉了，我就觉得超级没有意思。
1: 再来关注另外的这个消息吧。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是本田举办了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了四轮事业重构以及未来事业的规划。那么2027年起呢，投放采用全新混合动力系统平台的下一代混合动力车同时呢是以北美为核心，计划到2029年全球投放15款车型。在北美市场呢，本田将会在2029年投放 D 级及以上的大型混合动力，而在中国市场方面，本田将更多的采用限地标准化零部件，并在新技术领域积极活用限地资源，同时将基于本土合作伙伴推出新能源产品，提升产品力和成本竞争力。
0: 嗯，这个我只能说早干嘛去了，
1: 就是现在才规划限地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迟了？
0: 是呀，就是早干嘛去了，对吧？当时一直藏着掖着，或者说
1: 不愿意，
0: 一直有着自己的很多很深的想法，
1: 傲娇，
0: 对吧？不愿意跟中国本土的供应商做太多的这种深入合作，老是在宣传自己的历史，宣传自己的这个造车工艺，那就错过了很多的时机。
1: 嗯，
0: 现在终于到了退无可退的境地哦，才想到要用这一招了。
1: 而且看了一下他这个节奏，如果你到2029年的时候才推出这样的一些产品，那是不是又有点太迟了？
0: 但是中国市场不可能2029年，他说到以具有绝对优势的中国速度来提升产品力和成本竞争力。
1: 嗯，
0: 如果你到2029年3年的时间，那你在中国上你就别混了，
1: 那还有没有都不知道了，对不对？
0: 就今年的4月份，整个本田的销量连破万都没有啊。
1: 但是本田后来还自己专门辟了个谣
0: 啊，
1: 本田说那个统计不对，
0: 啊、
1: 我们是3万台。
0: 啊，是你，那你随便你怎么，
1: 我就不知道它的维度是怎么着了啊。
0: 是，
1: 网上面说它是5100，但是事实上本田说我们是3万，说统计维度不一样啊、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少不了你现在的这个销售的颓势啊。
1: 你原来一台车就能卖3万，你想不想过这个问题？最多的说光飞度一台车一个月就能卖3万呢。
0: 是，说实话，其实我对本田这个品牌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自己也是车主，对吧？然后再加上这么多年，一直也算是比较喜欢本田的各。 各个系列的车型，但是看到现在这种原地止步甚至还在退步的状态，真的觉得挺可惜的。所以这个会议尽快的去落实，然后中国市场尽快的去重视，真的不能再让我们就是喜欢本田的车迷就是太多的这个遗憾了。
1: 加油加油啊，要加油啊。而且说实话，就是现在各个企业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些策略也挺多。我今天看了一条消息啊，说苹果手机降价了。率先降价了。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他来访华的过程当中放了个大礼包
0: 啊、
1: 那访华还看到特斯拉不也是马斯克来了吗，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这个特斯拉是不是也是属于给了大礼包啊？
0: 这个其实反正他也是给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大气的感觉。
1: 特斯拉推了一个超充的服务包，就是1299元享受2300度超充额度，大概每度电5.7毛，期限是6年啊，然后或者是2300度，以先到为准。那如果说每到电，每度电5.7毛的价格的话，对于超充来说，那还真的挺实惠的啊。
0: 大哥，这个不是不给钱，1299元，
1: 不是你提前买了呗，就相当于你提前买这个额度，
0: 预付款啊，这就是概念。所以我不是说嘛，那给了礼包就给的也是抠抠搜搜的这种感觉，对吧？而且他是希望你从家用充电去转到他的超级充电站，
1: 是，
0: 对不对？他其实是想充分盘活他的超充桩而已啊。
1: 主要他现在超充充的也不快，
0: 那。对啊，而且现在国内也就2600家超充站，对吧？13000多个超充桩，所以它其实这个布局也不算很快很多呀。
1: 你的意思就是直接送价值1299元的电？
0: 对，你给好了呀，
1: 花1299元买，
0: 是呀。然后你现在买车给到的也只是一个就是低息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对吧？5年低息的这样的政策，其实不就是说给的抠抠搜搜的吗？感觉你不大气。真的是这样的，我反正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你既然要给福利，你就给到让我们都觉得很舒服。
1: 你都全世界首富了，你
0: 就这个首不首富没关系，
1: 给一点啊，对不对啊？你竞争都这么激烈了，是不是？但是你看一下它4月份的交付量，就是那个这个生产量，我觉得好像压力也不大。
0: 对，
1: 反正就闭眼卖呗。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怎么着一个6万7万的这个量在那放着呢？
0: 是，他还是卖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对呀、另外一条消息啊，今天有人在网上就是发布了拍到的比亚迪海豚的插混版的无伪装谍照。但是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这个车是专门针对欧洲市场进行开发的。因为在国内之前，比亚迪就宣布过啊，海豚不会去生产这个插混车啊，就是只会是这个纯电车啊。
0: 对，然后后面他有条消息是预计6月发布，7月古德伍德速度节会进行首发。说明这个车其实在欧洲市场还是会，就是反正至少还会很看重这样的 IP 啊。
1: 对，这个车而且在欧洲市场肯定不会特别的便宜。因为大家仔细想一想，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个产品？就是因为之前欧盟不是开了窗户了吗？窗户闪条缝，说所有的插混系统也能够享受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了。这咱插混不就去了吗？对不对？
0: 对，去了。但是呢，是否能有竞争力，这是另外一回事儿。虽然说可能对于比亚迪这个品牌在海外市场现在大家关注度越来越高了，但我们还是要保护好这个品牌啊，不要有太多的一些其他负面的口碑出现。
1: 我之前我不是说担心的就是中国的一些二手的比亚迪的网约车现在被带到国外去做直接的出口再进行销售，其实我真的是有点担心的。因为那些车的车况在国内处于报废的状态，给它弄出去之后再去卖给那些没有去开发深度经营深度开发的新能源市场，那最后得到的口碑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啊。
0: 然后小米的预期 GT 的车厘子红官图发布了，会在5月底的时候正式发布。这车红色红的越来越保时捷了，
1: 我觉得它比那个洋红好看一些，
0: 越来越法拉利的感觉了，
1: 我比那洋红要好看一些。
0: 对，还挺好看的，
1: 对吧？那个洋红是实在，我当然了，我觉得可能是直男思维啊，有点接受不了。但这个车厘子红我觉得是能接受的。
0: 它会加钱吗？
1: 肯定要加钱啊、
0: 哦、
1: 这是一个限量版
0: 啊、哦、好吧。
1: 现在的车那卖车漆的那个价格都卖到了令人瞠目结舌了，过去的时候你选一个珍珠漆2000块钱到顶了，现在随随便便加个车漆说要8000块钱、说要这个10000块钱都有人去买单。反正我是觉得就大家的包容度真的也是越来越高了。
0: 那很简单，加钱就不买呗，对吧？反正外面可以贴车衣，
1: 必须得买，
0: 改色的地方这么多，为什么要买？我又不傻，
1: 哎，就冲着那个我必须得买啊。
0: 所以你 有的时候会乱花钱，
1: 不是我，
0: 其实就是
1: 不是我啊。
0: 那你刚刚说你必须得买，
1: 我是说我理解不了，就是那些人，就是说加8000加10000块钱也必须得上这种特种车漆的，那就真的是理解不了，
0: 没必要。

0: 没想过你碰碰擦擦那车漆怎么补。
1: 来我们节目征集一下，有愿意给我们做改色的这样的一些车企或者合作的一些单位吗？我们来给小米愿意想改车厘子红的车主去进行一个更便宜的改装。
2: 嗯，基本上应该没有，我觉得。
1: 为什么？
2: 就是大家也可能会觉得人家要买纯粹的。
1: 我觉得你就是有的时候你把人想得太过于极端了
2: 啊！
1: 你能曲线救国的方式为什么要这么纯粹？
2: 你们愿意？
1: 你如果加8000，我4000帮你搞定。你说你为什么还要花这个8000块钱？
2: 哎，我问问大家吧，就是愿意去买一个基础色，然后自己去贴有色车衣的，还是愿意说我一步就直接必须得买原装车漆的？
1: 你只要去了解一下特斯拉。后续的这个改色服务
2: 的，特斯拉是多的，
1: 小鹏也是多的、理想也是多的，所以你就明白并没有那么多忠实的所谓的品牌粉。
2: 那为什么小米要不断的出这些特殊的颜色呢？
1: 小米出这个颜色只是给你一个改装的一个想象，一个参考。对啊，
2: 哦，
1: 这个我觉得要不然有很多的，它其实也解决了部分的这种什么第三方的公司的，
2: 雷总要给第三方一些想象空间，
1: 生存的一个空间啊，要不然的话怎么做？
2: 哇，你人还挺好的嘞，
1: 必须得是这样的
2: 啊！
1: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咱们也能操作一下，
2: 是吧？我们也可以做，
1: 就在我们可能就是也没有什么汽车品牌愿意跟我们合作的基础上，咱们只能开发一些咱们车主自己的业务，
2: 我们自己做一个颜色，
1: 我们自己
2: 消广绿。
1: 我做不出来，这个可能只有你可以做出来。
2: 嗯，交广率。
1: 好，我们12:21差不多先说这么多吧。在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呢，也会和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了。
2: 都说自己是没有短板的，哪台车说了真话？
1: 是的，哪台车说了真话？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找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来给我们留言就好了。

0: 在这儿换轮胎，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节养车呢？
1: 服务好，我来洗车，还免费帮我做检测。
2: 做事也很认真的，有什么需要，他们很及时的帮解决，很舒心，很放心。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9: 哈多，世界品质，服
10: 务。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2: 汽车，
11: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3: 好的，欢迎回来，12:33，1011车世界啊，这里依旧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行男龚振。
14: 大家好，我是行男杨晓，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跟大家去分享了几个车市的相关的一些新闻资讯啊，当然了，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要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的环节，汽车 talk show 啊。那么在这里面要说到的就是，都说自己是没有短板的，哪台车说了真话？
13: 嗯，是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关注最近我们的滴滴巴去旅行的一些活动哈，
14: 大美是一个旅行的好时节嘛。
13: 大美青海山棕水源的发现之旅正式上线，路线呢再次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呢也新增。

0: 用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啊，然后有青冈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的需求。8天7晚时间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你可以咨询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071011。
1: 同时呢，新疆方面的旅行，你可以选择南疆和北疆，因为南北疆片嘛都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是全新的这个路线安排。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卡拉。

0: 机的方式，所以才有了10天9晚体验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高铁直达，你可以玩遍望仙谷啊、龙虎山啊、婺源啊，晚上还可以逛古城，还能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拨打400007-1011进行咨询。
0: 所有的要玩的地方，400007-1011。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的3件套，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兰蔻进行购买吧。
1: 嗯，是，马上就是520了，生活中的最值得用心呵护好好偏爱的人呢，就是朝夕相伴的爱人，每个女生都值得拥有更好的护肤呵护。今天我们在520的表白日带来了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
0: 兰蔻的精纯系列呢，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只要你上脸用过就知道护肤体验是直接到顶。今天的这一套兰蔻精纯3件套呢，里面搭配的是特别省心的精纯水、面霜和眼霜，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的是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维护啊、修护啊、这个抗氧啊，它的实力呢都非常的好，而且精纯水的流动性也非常的不错，上脸吸收呢也是秒吸收，面霜是润而不油，非常的爽，坚持用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状态也会越来越好的。
1: 嗯，精纯系列好呢，好用，大家都知道，但是价格是真的贵，官网这一套买下来是5000多块，不赶上活动有多点舍不得入手啊。但是今天的520大牌美妆充分福利，诚意满满，3件套到手是699，这个价格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精致礼袋加持，仪式感拉满，他们肯定特别喜欢。效期到2028年1月，各位放心买买买，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联全程溯源。各位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给您减掉5块钱。
0: 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的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20元就可以把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解锁520，心动好礼吧。

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重

0: 全新的1011车世界。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2: 哎呀，这个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话题是都说自己是没有短板的，哪台车说了真话？我说实话，郭老师今天选这个话题，在那之前我还没有琢磨过这个事儿。
1: 嗯，
2: 就是刚才呢，我把这个没有短板作为关键词儿放到了搜索引擎的短板，对吧？
1: 这个点其实提的特别好，因为大家其实只是关注车的配置、关注车的外形和价格，但是很少去关注这些很隐性的东西。
2: 嗯，
1: 因为车重和车轻其实也是一个车企它在打造一个车的时候技术实力的一个体现。
2: 对啊，
1: 对吧？我能够达到同样的续航里程，我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我车比你轻，轻也就意味着我车整个轻量化控制的好，我用的材料可能会更高端，会更高级。但是车轻和重呢，它其实对于安全也同样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2: 对，
1: 因为你车重也就意味着你的惯性会更大，而且你的金属的它这个抗疲劳性可能受到的这个折磨也会更多一些。
2: 对啊，
1: 对吧？所以其实各个方面，车重和轻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啊。
2: 你要是说你自己没有短板了，最起码你在车重这个方面的控制你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对吧？
1: 对，这也是其实能耗高和低之间的一个表现。我其实特别想说能耗，但是因为车重是能耗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
2: 很关键的东西。
1: 对，其实能耗这一点呢，你还可以发散去思维，就是考虑一下它的这个三电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2: 对，
1: 对吧？我的电机、电驱、电控，我的这个效率是不是转化的会更高一些，我用的材料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的稳定性会不会更好，我的散热会不会更强，对不对？其实这个能耗这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维度。
2: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就是短板三电，这个肯定也是。虽然说我们说现在的三电发展的技术已经很好了，包括充电速度，甚至11C 的都能够去，12C 的都能出来，但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做到？还有就是消费者，我们在买了车之后，是不是在所有的充电

0: 砖口都能够去感受到。
1: 嗯，
0: 这两天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闪充桩，比亚迪在快速的去建这个闪充桩，但是很多的老车主带着兴趣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就发现其他的品牌也好，包括一些老的比亚迪车主也好，到了闪充站之后往那一冲，发现我的速度还是这么快，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最高速度就这么快嘛，对不对？你的电池上限就这么快，所以最后就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说哎呀，那我在原来的5C的充电桩或者是4C的充电桩好像也是这么快嘛，对不对？这其实也是一个短板嘛，就是整个技术水平的整体的提升它是不是也是短板呢？
1: 是的，陈文荣你今天提到的一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价值，可以聊一下。他说新能源统一的短板就是太宽了，私家车位通常是2.4左右，实际空间才2.1到2.2，那现在新能源普遍1.9到2米的宽度让旁边的车主头疼不已。这个真的是说到我心里去了，就是最近我其实在车停车场去停车的时候就不敢停在新能源车旁边，尤其是一些偏大型的新能源车旁边，你看它好像停的也非常的到位，就是左边和右边空的距离是一样的，但是呢你明显觉得你在他旁边就你会生怕要剐蹭到，
0: 你也得开门他也得开门。
1: 很夸张的是什么，就是像我昨天去停车的时候，旁边是一辆小米的预期，然后因为他距离我特别近，那车又很宽，距离我特别近，当我开门的时候我很明显的看到，透过他的窗玻璃看到了他的那个显示屏上正在写哨兵模式已启动，就明显感觉是在防着我的，然后我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去挪着车。对，你就会觉得好像我是明显备受歧视的那种。
0: 对，我有这种感受啊，特别那天我停在一台理想旁边也是
1: 啊，
0: 我刚一下车就看到它的屏幕亮了，哨兵模式已启动，你吓谁呢？我就不会蹭到你，
1: 因为你距离离它近了，所以它就会启用一些相应的模式。
0: 再说了，你拍我，我同意你拍我了吗？啊。
1: 是啊，所以但是它有摄像头啊，那怎么办？
0: 这个宽度它没有办法，这个为什么？因为它为了电池做多，而且还有一个侧撞的时候要考虑电池包前面旁边有一个缓冲的空间，原来你侧撞的时候不需要考虑这个东西，但是你现在怕撞击的时候撞到电池包嘛，所以你就要去有一个缓冲的空间，而这个缓冲的空间就会造成车很宽，我当时亲眼见过一个女司机开了一个，哦，当然不是说女司机的问题啊，就是真正发生的啊，一个女生长特别好看啊，然后开着一台极客001，在南京红叶城的这个地库出门的时候开了15分钟的时间
1: 啊，
0: 最后在一个老司机的指挥之下他才出去的，因为他真的太宽了，他拐不出去，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他其实对于盲区的控制也没有那么的精准。
0: 对啊，大家都在那排队，那但是谁也不能着急，因为他真的是拐不出去嘛，对不对？
1: 对，所以太宽了这个的确也是一个短板。
0: 对啊，
1: 你可以把车吹得神乎其神的，但是你这个宽度你的这个尺寸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
0: 刚才这几个东西大家都把它解决，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说到这个短板，你是不是就真的没短板了？智能驾驶辅助的成熟度的问题，每个人都在说自己的智驾，每个人都是说自己的智驾进化了非常的多，每个人都是世界大模型，又能博弈又能怎么样，我就问你，你是不是也会遇到就是他需要去接管的这种情况？那你把这个东西说了这么好之后，那大家是不是就默认为你就不用接管，然后就不用去管你，之后手也不用去碰了，最后发现出了事之后还都是消费者的问题呢？
1: 其实当你用上智驾你会感觉你比智驾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国内航线燃油费5月16日将再次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日含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日含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90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3: 好的，101车世界13:02，欢迎回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我是邢南公正，
4: 我是邢南杨晓，不是，我们应该换一个说法，
3: 怎么了？
4: 我是这个拆台的杨晓啊。
3: 啊，你怎么拆台
4: 了？你是拆台的公正啊。
3: 我拆台了啥？
4: 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还不够拆台吗？人家都说自己没有短板，我们俩说你哪里没有短板啊？
3: 我们只是说点实话而已，为什么叫拆台呢？你难道看着他在说假话，你还不愿意去揭穿他吗？
4: 不是我说的啊，春风中你说你们今天这话题算是拆台吧？啊，
3: 算吧，
4: 我们就说点真的啊。
3: 对啊，
4: 对不对？
3: 因为你看的假的太多了呀。
4: 你就现在都是付费的。

0: 那种车评你少看一点啊。对，听听我们真话、啊、
1: 如果要去吹捧的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0: 我们俩要是吹起来之后我跟你说牛在天上飞。
1: 不是，因为他也没有给合作嘛、
0: 嗯、
1: 也没给钱，我们干嘛要吹他，
0: 就你也
1: 对吧，你不给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做点贡献我们为什么要，
0: 就事实上你也可以是吧，
1: 对啊，如果你有合作那我们可能这个嘴脸就又换成另外一种形式了。
0: 哎、我的天哪，笑死我了！这个
1: 啊，是不是？就我们就是这么游刃有余。
0: 你信不信嘛？就你把广告投过来之后，你就发现你没有短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了，今天我们看来，就所有车都有短板，但是你投了广告之后，可能你短板就没有那么短了。
0: 哎，所以反过来啊，我们节目现在既然已经没有广告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说点实话了，是吧？
1: 那必须的呀。
0: 我们原来也一直都说实话啊。
1: 嗯，对。下面还要说实话、啊、就是给大家带来兰蔻金纯三件套。
0: 但这是广告啊，这个
1: 那也是实话呀，你难道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吗？
0: 兰蔻用得好，对不对？
1: 对啊、嗯、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兰蔻来购买。
0: 哎，是不是总觉得护肤没少花钱但是没啥效果，涂了一堆瓶瓶罐罐皮肤还是暗沉没有光泽，那就一定要入手这一套兰蔻精纯套组啦，全套都可以做到精准滋养，事半功倍。早上洗完脸先拍上精纯水，后续护肤品吸收都变快了啊，难怪都叫它素颜精华水啊，用完脸蛋透着自然透亮感，精纯面霜质地绵密好吸收，用在护肤最后一步能锁住水分和营养，让皮肤软软嫩嫩的，再也不怕干燥起皮。眼霜嘛，那就是熬夜之后涂一涂，眼出状况就能明显的舒缓，看起来没有这么疲惫。那么这一套从基底修复到全脸滋养层层递进的话，1+1+1=3的协同效果那就非常不错了。
1: 大家可以去兰蔻官网看一看，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是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是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是1000多，加在一起5000多块钱，平时根本舍不得买，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你抄底价，150毫升兰蔻精纯水加60毫升精纯面霜。

0: 像四十万才有的配置，
1: 嗯，
0: 你就会认为你的车跟四十万的质量是一样的，
1: 嗯，
0: 那最后四十万的人家没用的没坏，你用了坏了之后，你接受不了这个事情，你说这个东西人家用都不坏，为什么我用坏了呢？
1: 嗯。这个其实要看不同的角度，对消费者来讲当然是好事儿，对吧？价格便宜，我量大管饱，我什么都能买得到。反正你坏了，我坏了，这个我修起来，我也没有像你一样那么心疼，对吧？这是第一点。但是对于车企来讲，其实不一定是好事儿。这是领跑现在它其实也在做改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领跑它长期卖的是走性价比的路线的产品，所以它一旦想去做品牌向上的话，它就需要经过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它其实也在想去卖一些三十万以上的车，但是你发现怎么样都不一定能够卖得好，所以他只能去做改变啊。
0: 还有一个，你就比如说像几年前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产品，用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出现了一些质量的这样的一个退坡。
1: 嗯，
0: 这个时候作为新企业可能很正常嘛，但是当年花了那个钱去买这个车的这个车主们心里肯定是不平衡，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短板嘛。
1: 这个短板其实是不光领跑的问题了，我觉得。其实国内很多的品牌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我出了新款之后，以前的老款怎么办？
0: 嗯，
1: 对吧？我价格更便宜，我给你的配置更高，
0: 对
1: 啊，我的所有的硬件、软件可能适配的会更好。
0: 嗯，
1: 但是老款的车主当年也是花真金白银去支持你的呀，
0: 嗯、
1: 对不对啊？也没享受到多大的优惠，但发现。就转眼间可能都不用一年的时间，半年都不到的时间，你会发现这个价格就连续跳了好几级。
0: 嗯，
1: 所以这个的确是很难接受啊。
0: 反正我觉得在短板这件事情上面来说，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汽车企业不要把这个话说太满。
1: 嗯，
0: 因为事实上来说，你一旦说自己没有短板之后，就会给你的目标人群或者你的潜在消费者一种特别不好的误导。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车什么都好。
1: 嗯，
0: 你知道吗？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当一个人他的期望值抬高了之后，他的失望值就会更大。
1: 嗯，
0: 如果他用平常心去接触你这个产品的时候，一旦遇到问题他也能接受，对不
1: 对？但是车企很难做到，因为我出新品的时候，难道我不把话说满，那我这产品怎么卖？对吧？其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我就觉得第一呢，实话实说，咱们去宣传产品的时候呢，就是有
2: 倒过来也一样，我们更要关心呢大家呢身体，所以多喝水，尤其呢马上温度呢要高，对车呢要做检查，人也一样呢，不要感冒，多喝水，多饮水，也是排毒，和我们用这个哈多除痰剂呢去清积碳给车排毒一样的道理啊。买三支呢，我们送一支哈多除痰剂，送一个价值100出头的保温杯316缸，买六支哈多除痰剂呢是一个不得了的活动，为什么呢？买六支我们发九支，一次性拍六发九，还有券可以领50，这样的话呢，我前面也说到的，就可以得到最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每一支省留60出头。那怎么去购买呢？我们交管网的哈多除痰剂源于乌克兰，这个产品呢，我们已经14年的一个宣传，从2012年5月6号开始，刚好呢过了14年。这一块呢，我们上京东这一块呢是哈多旗舰店。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五个中文字来找我们。我们节目呢浓缩啊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所以更多的一些问题呢在场外，包括抖音呢也可以输汽车人，找到汽车人林吉平之后呢找我们。除了哈多之外的一切车问题，我们愿意呢帮大家搞定。毕竟十几年网络的一些专家的一些不说团队啊一些专家，我们说高手吧还是云集，所以这一块呢帮大家呢解决一些问题，除了哈多除痰剂。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关注到的是车，那关注到的是哈多除痰剂这个品牌源于乌克兰，英文标识呢是 XADO。目前我们在售的这个汽油版呢是绿色，绿色我们毕竟沿用了十多年，所以说呢一直呢大家呢比较怀念。柴油版呢给大家抱歉，至今呢是乌克兰的一些问题，我们没有货啊，柴油用品呢也许是个刚需。那有些车友呢去一些别的平台呢也可以呢去参加购买，比如说微店啊，微店这一块呢店铺。去找江苏交管网哈多除痰剂，有点长，防伪打假。江苏交管网哈多除痰剂来找我们。如果微店没有 APP 呢也没关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人林吉平的一个缩写 QCRLJP 来找我们也可以。包括一个古老的方式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说一下吧，因为一直以来有一些老用户呢，这个可以说年纪稍长一些吧，也用电话的方式11185去转人工，11185拨通之后呢说转人工，依旧呢可以买得到我们交管网的哈 头除干净，依旧呢可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活动我们在这么短的节目当中也重点强调，1681只是我们的原价，几乎没有买一只的，三只起买比较划算。为什么呢？拍三只我们发四只，送一个价值100出头的316钢的保温杯，拍六只我们发九只，另外呢再减50块钱的一个券在平台上，这样的话呢168就变成了102左右。所以说我们交管网目前

0: 前这个迎夏季，把车好好查一查，清清积碳的这样的一个除碳性的活动啊，是非常的炙手可热。
1: 是的，其实哈多呢在我们交网页已经很长时间了啊，对，然后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用户啊，很多用户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的平台来分享自己使用哈多之后的一些感受啊。好，那最后要不要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啊？
0: 对，我看平台上有一个车友说每天都重复这个活动啊，这个没办法，活动必须要重复。哈多啊，我们已经做了14年，所以说场外的更多时间呢，我们会关注呢哈多之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汽车的问题。我们也在强调购买我们交广定制的哈多除碳镜的首选的是京东店铺，因为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实际也是这样，京东呢是一个销冠的平台，输哈多旗舰店找我们啊。
1: 好，那我们就结束节目。
0: 好，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
0: 好，
1: 那我们在明天的中午12点，101车世界不见不散，
0: 拜拜。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

0: 播出。
1: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下午好，我是水影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工业园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以及双向的陆家附近，继二五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溧阳西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丹阳新桥附近，以及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无锡西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水影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但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古人之传奇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庞统、庞士元、凤雏先生这戏份彻底杀青了，万箭穿身，是惨死落凤坡，可把刘备给哭坏了。哎呦，这不是折断我的左膀右臂吗？啊，张任的张任的，我刘备与你势不两立，我必报此仇。太可气了。哎呦，心疼死我了，我的庞先生，哎，我的庞先生没了，我这，哎，我怎么娶西川呢？啊，文武一听怎么着，一半哭庞统，一半哭西川呢？哈哈，劝吧，啊，劝来劝去，那，啊，这刘大爷眼泪也止不住。平常的时候就喜欢哭啊，遇到难过事更哭，啊，眼泪跟断线的珠子一样，这种毛病叫泪失禁，知道吧？哇哇哭。外边有人来禀报说，主公大事不好，张任率领精兵一万前来讨战。哎，刘备一听这火就不打一出来，好，来得好，我与你势不两立呀。张任的张任的，我要咬死你，你杀我的军师庞统，我跟你完不了。旁边人一看这可不行啊，啊，平常的时候打仗心思缜密是吧，进退亦有章法，现在刘备这个情绪是不对的。你这个状态你跟人打什么呀？流着眼泪，哎，我咬死你，人让你咬吗？那可不行啊，在悲悯之时绝对不能轻易出兵，人来打啊，你这哭着，你跟人连吵带掐的，你没有用，你知道吗？人家攻城可不客气，这可怎么办？黄忠、魏延一听啊，请主公传令，让我等出城与敌死战。刘备这一手拉住一个，二位将军让我去，我一定要弄死他们。哎，主公啊，就您那说

丢了现在的城池，那荆州也回不去，西川也取不下，可就彻底没戏了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哎，刘大爷思来想去，为了未来，为了自己的霸业，得了吧，高挂免战牌，缓兵之计吧。啪啦啪啦，啪，把这免战牌往外这么一挂，张任一看免战牌，胆儿贼不过如此啊，什么刘皇叔啊，你呀，我跟你说，就知习犯惧之辈，你没什么大出息。哼，这回让你侥幸逃脱，没有万箭穿身射死你，射死的庞士元，下回就是你，我让你死个带花花啊，有本事出来呀，你打我呀，你打我谁，你打我谁？好家伙，大骂了一通啊，算是损了刘大爷一回啊，收兵回去了。回洛城没有啊？就在浮水关前20里扎住了大寨，随时出来可以讨敌骂阵。刘备一瞧啊，甭管他了，他不是退了吗？咱们的多准备弓箭，滚木雷石守住了浮水关，只要他攻不破就行。现在首要的任务入土为安啊，要把军师这尸体装殓起来，布置灵堂祭奠咱的军师，然后啊选一好地方把军师安葬，此为上上之策。哎呀，跟身边人说说，主公啊，咱们现在怎么办吧，军师没了啊，20里外张任的大军，哎呀，现在进不了，退退不成，主公即将安出，刘备真没主意了，就守浮水关这儿啊，守的猴年马月是个头，怎么办啊？老将黄忠这么一看，主公啊，确实光是这么守着不是个办法，我看现在您呐，赶快写封书信，派人回荆州请军师诸葛先生来吧，不然这西川休想得取啊。哦，黄老将军一番话正中刘备的下怀，就这么办吧。刘备当即提笔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书信，好家伙了，这封信呢泪随笔下，写完了之后交给关平，告诉他日夜兼程，赶快把信送往荆州。关平还不知道这信的分量吗？收拾了一下，辞别了刘备，带上这封书信，是偷偷的摸出了浮水关，打马扬鞭绕道而行，不分昼夜，饥餐可饮呢，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坐那儿稳稳当当，四个菜一个汤，完后还有饭后水果，没这事儿，知道吗？哎呦，来壶酒，啃口干粮啊，渴了喝口水，就仅此而已。那白天当晚上，晚上当白天。那么不分昼夜，就这个速度，好家伙了，人跟飞的一样，马更跟飞的一样，好家伙了，溜溜的跑了多少天啊，可算摸到了荆州，战袍也咧了，靴子也开了，跑的关平又黑又瘦啊，好家伙，关平的减脂器这是啊，瘦了一大圈，来到了帅府，人门口不让进。哎呦，关平气的，怎么了？我要进军师，怎么不让我进去？难道您不认识我了吗？可不真不认识了吗？现在又黑又瘦一小伙子，哈哈，原来又高又壮一大将军呢，啊，不，您谁？我关平啊，啊，少军侯啊，哎呦，原来是多帅的一员将啊，啊，今儿怎么这模样了？门口这个军校看着都心疼啊，哎呀，心说咱们主公在西川呢，败的不一定有多惨呢，那您就进去吧。我来问你，军师何在？军师正在厅堂，你们闪开。关平一抬手，腾一下子把这军校扒了一边去，腾腾腾腾跑上了厅堂，扑通往这一跪，把书信往头上一顶。诸葛亮正看书呢，一见关平，啪，把手里那书就掉地下。难怪关平如此狼狈，突然而至，头顶一封书信。诸葛亮心说西川不妙啊。孔明先生赶紧绕过桌案，扶起关平，让他坐到座位上，然后把这书信拆开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诸葛孔明当时是放声大哭啊，哎呦，我的史延兄，哎，可疼死我了，

0: 诸葛亮跟庞统啊关系好啊，虽然啊有的时候在工作上有一些小小的争执，意见的不同啊，谁立功了是吧，谁偷功谁二功是吧，可是私交那是好兄弟好朋友，知己莫逆。嗯，哎呀，庞统啊，你呀、啊、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啊，你怎么就不听主公的嘱咐呢？让你去走大路，你偏要走小路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各位，诸葛亮对庞统十分尊重啊。一个是诸葛亮本身有才华有学问，有才华的人他不记才。各位记住了啊啊！真正有水平有能耐那个人啊，你也有能耐，他欣赏你啊，不至于挤兑你轻压你。对吧，不记才就是不嫉妒才华啊，有什么说什么啊，你不懂得他指点你啊，嫉贤妒能这个事儿真正有本事的人不会做啊，他不怕别人超过他啊，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人。那么诸葛亮怎么能不哭呢？跟庞统一块这么多年，知道卧龙凤雏天下人皆知，今日卧龙犹在，但是凤雏已殒命，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儿！哎，诸葛亮眼含热泪，仰天长叹：始源呐、啊，你太大意了啊，我唯恐出了差错，才写去一封书信，在信中是千叮咛万嘱咐，嘱咐了你们二位，嘱咐了主公，嘱咐了你呀。按理来说这事儿得写在上面啊，因为刘备在走的时候就一直嘀咕这个荆襄九军啊，怕这出什么意外啊，把诸葛亮留下来这才放心。所谓放下吧，可是到了西川之后还一直惦记这个事儿，故而诸葛亮进西川，荆州由谁管，刘备不好说，诸葛亮也不好决定，这意思就是让诸葛亮你来安排。诸葛亮为难了啊，哎，这么大的荆襄九郡交给谁能行？思来想去，只有交给关羽了。关羽关云长这是打开始刘备桃园结义的义庆手足，把这片地方交给他是再合适不过。不过这关将军勇冠三军，可是有的时候会意气用事，交给他行不行成不成呢？各位同学，诸葛亮领兵进西川，助刘备一臂之力，那荆州的管理权到底会交给谁呢？咱们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下回书接着说。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火柴没头，怎么讲？光棍儿，这怎么弄啊？看来啊，这片地方啊，交给关羽、关云长啊，刘备是肯定放心。刘备放心，诸葛亮可不放心呐！啊，不是不放心关二爷的武艺。

关二爷武艺超群啊，搁到三国任何一个阵营里边，在所有的武将里边，那关二爷都是夯一级的存在啊，威震华夏，军事韬略也不输于人。不过关羽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特异的狂傲。各位啊，用词非常准确，狂傲跟猖狂是两回事啊。猖狂是不一定有没有能耐啊，但是很狂躁啊。像我的制作人邱一秋老师，天天往那一坐，干嘛呀？你做什么内容啊？我要干什么？喵喵喵！邱老师属猫的，这是，这叫猖狂啊。但是关二爷那个叫狂傲，傲的没边儿，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啊！哎呀，要是把荆襄这么重要地方交给他，他能守得住吗？可不交给他也不行啊！你把荆州交给任何一个人，主公刘备也不会放心呢 啊！就冲让关平来送这封信，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西川那么多文武，刘备派谁来不行啊？干嘛单单派关平来呀？这就充分的说明，如果军师你要移交印信的话，千万要把这个大印给我家二弟关羽，让关平来辅佐关羽，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刘备信中没提，但是暗示的非常清楚。诸葛亮多聪明啊，暗含此意。此时此刻，卧龙先生诸葛亮上下打量打量关二爷，二将军啊，军师，主公来信呢，叫我去西川啊，并没有提议我走了之后，这荆州由谁来镇守。这是主公啊，让我量才为用。我便是诸将，什么意思？看遍所有人了，只有云长公您能担此重任。这番话当着大伙说的，所有人都听见了。有的还想呢，关二爷肯定推辞，推辞还得客气几句啊。但是没想到，关二爷啪，把这海下长髯这么一弹，残眉倒竖，微微一笑，军师啊，云长不才，愿当此任，好吗？一点没客气，看来是早就做好了准备。哎，看来啊是舍弃关公，再也找不着第二个人了。那么军师你要走了的话，这荆襄九郡就由关某来守。说完了，关二爷胸膛这么一挺，往这儿一站，等着，等什么？等这印信呢，等着诸葛亮把帅印交给他。诸葛亮一看，哎呀，还真得交喽，不能一次又一次的再去磨叽了，时间来不及，而且关羽的状态和心态非常的笃定，吩咐一声，来人吧，设摆香案。香案摆好了，诸葛亮手里边捧着兵符令箭，往关羽面前这么一递，关公抢步上前，抬手整了一整衣冠，捋了捋自己的长髯，啪啪把袍袖这么一抖，是伸手就接呀。诸葛亮把这帅印呢又拿回来了，关羽愣，干嘛？逗玩呢啊？逗小孩呢？给你不给你？粉丝先吃不给你吃？什么乱七八糟的？做直播做多了，怎么回事？难道军师要耍笑关某吗？不能啊，这多么严肃的事儿，怎么能够开玩笑呢？那么这是干什么呢？关羽当这么多人有点不高兴，这脸刷一下就紫了。怎么紫了呢？你想他本身红脸啊，再一黑脸就变紫了呀。瞪起眼睛看着诸葛亮，心说你这是何意？感觉诸葛亮有话说。二将军啊，军师，荆州重地啊，干系非轻啊。二将军与我主有桃园结义之情，望能竭力保住此地，公义自勉呐。哦，请军师指教。若曹操领兵来犯，二将军当如之何呀？关羽一听，这很简单，我以力拒之。哦，倘若孙权、曹操一起起兵来取功，又当如何呀？分兵拒之。唉，倘若如此，荆州

0: 威仪呀啊！合着我守不住啊，这地方完了。官二爷冷笑一声，那么以军师之见，关某该当如何呢？亮有八字，望将军深深牢记呀、啊。哦，哪八个字？这八个字，若将军能够铭记于心，保守荆州，稳如泰山呢、啊？这八个字是：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嗯，关二爷听到这儿，一拱手：“军师之言，关羽当名肺腑，我记住了。”诸葛亮这才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关羽。关羽拜了帅印之后，诸葛亮吩咐：“啊，文官马良以及项郎、糜竺武将。”糜芳、廖化、关平、周仓与关羽、关云长是同守荆州，自己统精兵两万兵进西川。张飞听令，给你5000人马，顺汉路取八郡，直奔洛城，不得有误。得令啊！诸葛亮又给赵云一指令，也让他领精兵5000人马沿江而上，是直扑洛城，谁先到谁立头功。安排完了，诸葛亮特别的嘱咐张飞：“三将军呐、啊，一路上不许惊扰百姓，不许动百姓家的一草一木，若有违令者，定斩不饶。”
1: 哎，军师，俺老张记住了
0: 啊。尤其是你，哎，那个、您就不用特意的嘱咐我了。嗯，必须的啊啊，这嘱咐你还不一定有准呢，知道吗？三将军呐、啊，啊，军师。绝不允许酒后鞭打士卒啊！哎呀，这放心吧，放心，酒后绝对不打啊！你喝酒之前打呀，不是，那个喝酒之前也不打啊，喝酒之后我更不打了。嗯，反正喝多了打了也不记得了，我断片儿，嗨，白嘱咐了啊！随后准备刀矛器剑锣鼓帐篷啊，把这些干粮都带齐喽，辰时起兵。第二天一早，关羽在城外搭起了一座彩棚，为诸葛亮饯行。关羽陪着军师由打帅府出来，上了马，是并马而行。一边走着，诸葛亮一边嘱咐二将军呐、啊：“哎，军师，这荆襄九郡就交给你了，而且地势重要，如若丢了荆州，哎，恐主公霸业难成啊。”所以你二将军啊，军师，您刚才啊，我刚才打了个盹儿，嗨，我白说了，你是啊。关羽心里边啊，认为自己已经很有数了，故而没老把这诸葛亮的话放在心上啊。但是诸葛亮把这个荆州城的重要性是说了一遍又一遍，说了一遍又一遍。关羽、关云长这耐着性子，左耳进右耳出啊，直到彩棚前，关羽捧起了一杯酒，是递给了诸葛亮。诸葛亮把酒接过来，唰往地下这么一泼，又一次嘱咐关羽：荆州重地，关系重大。关羽拱手领命，军师放心，大丈夫即领重任，以死方休。什么意思？我死了，我也把这守住啊。旁边把马带过来，诸葛亮上了马，与关云长拱手而别，一声炮响，旌旗蔽日，战马嘶鸣，浩浩荡荡，诸葛亮带兵是杀向西川，这儿就走了。诸葛亮领兵进西川了，把荆襄是彻底托付给关羽了，留了八个字啊，再回忆一下吧：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只有这样，荆襄才能保全呢。诸葛亮军师这儿分兵三路。前边派了两路先锋官，从汉路走的是张飞、张翼德，从水路进军的是赵云、赵子龙。诸葛亮带领着简雍和蒋琬居中，在传令的时候交代的很清楚，让张飞跟赵云呢都奔这洛城，你们谁先到了谁立头功。所以水汉两路并进，张飞的人马走挺快啊，一路上是秋毫无犯，因为军师再三嘱咐不允许啊，千万不允许骚扰老百姓，特意的告诉张飞，而且酒后不允许鞭打士卒啊。这些日子三将军还真没犯脾气，他知道他要取这个地方不太好打啊，就这八郡，你过不了八郡就到不了洛城啊，立不了头功啊。

我说张飞跟四弟子龙那个关系那是非常密切，不过打起仗来啊，兄弟之间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啊，谁立头功谁立二功得分工明确。张飞就特想立这头功啊，因为他知道八郡这个地方不大好过。怎么回事呢？张飞张翼德在荆州就经常听人说这个西川的多豪杰，英雄有的是，尤其镇守八郡的是一位老将军，此人姓严，那严肃的严，单名一个严，颜色的严，名字好可爱，严严是吧，两臂是力量过人，刀轻马快，好家伙这个劲儿啊，大到你意想不到啊！而且来说说这个岁数比黄忠还大着一两岁啊，但是那个力量比黄忠大多了，智勇双全，镇守八郡，代管着三八。这三八这个地方太大了啊，八东八中还有巴西，巴西旁边阿根廷，在那边是智利啊，然后是委内瑞拉，跑南美去了，没有啊，就是东西中这么个意思啊，巴东巴西跟巴中。嗯，具体是什么位置呢，我叫的不一定准呢、啊、各位同学可以在后台帮杨先生校对一下。巴东就是现在的开县啊，万县以东，巫山以西，大宁河中上游一带啊。那么巴中呢，就是现在嘉陵江上游一带等处啊。巴西啊，就是现在靠着阿根廷还是南美啊，巴西是现在四川河川一带啊，算在一起各位琢磨琢磨多大的面积，没两下子八郡守得住吗？嗯，别看老将军严严守着八郡，从八郡到这个洛城大小的关卡三十几处，而且处处都有将军把守，那些将军100%都是老将军严严的门徒和部下。自从西川啊法正法孝直到荆州请来了刘备，这老将军心里边就好不痛快，常常叹息，我主刘璋这怎么了，嗯，你怎么能把刘备请来呢，此人人人称世之枭雄啊，如果把他请来这不是引狼入室吗，哎呀我西川危矣。后来老将军听说怎么着，刘备真要娶西川了，

0: 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您关注大蓝鲸吕杰的主播号，保持联络哟。
1: 我们来欢迎盐城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徐鑫，警官您好。
2: 吕杰您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啊，在阳光明媚的五月周末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是盐城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的警官主持人徐鑫，那大家此刻呢有任何的车驾管疑问，也欢迎关注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呢我也会给大家来一一解答。
3: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1: 在阳光周末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田、崔元安、韦、王丽、许志鹏以及好朋友王中吉和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哈。我们今天呢将请非常资深的徐鑫警官来和全省车友探讨和分享一系列最前沿最实用的车驾管安全话题。那警官听说最近在咱们盐城啊车管所推出了不少的暖心便民服务，也想请您给我们全省车友特别是盐城车友来进行权威说明好吗？
2: 好的。转眼呢又到周末，那平时呢大家可能上班没有空，那会选择在周日周天去办理一些车驾管业务。那我们盐城车管所呢目前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午间不打烊的服务。那大家工作日如果上班时间没有空的话呢，可以选择在午间的时候来到我们的窗口去办理业务。那如果工作日实在没有时间呢，我们也在周六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全量的车驾管业务的办理服务。当然呢，也有一些上班族会有周六值班的情况，那因此呢，也是为了满足广大群众在周末办理个人车驾管业务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呢从这个今年的5月10号起，在午间不打烊、周六正常办服务的基础上呢，又推出了周日预约办窗口的这样一个服务，为亲临窗口办理本人相关业务的群众呢，来提供一个专门的服务。
1: 也就意味着现在盐城车管所从周一到周日都可以办理车驾管业务了啊。但也特别提醒我们盐城车友，刚才徐警官也强调一个关键词，周日呢叫做预约办窗口的服务。请问警官啊，可以去预约办理哪些车驾管业务？是周日全天都能进行预约吗？
2: 我们周日预约办窗口的服务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半到11点半，下午呢是2点到4点半。可以预约办理的业务范围呢包括这个非营运小型普通客车的新车上牌业务，还有就是补换领机动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以及这个异地委托核发检验合格标志，以及申领机动车临时号牌、车辆所有人变更联系方式、补换领这个注销机动车驾驶证包括驾驶人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以及驾驶人变更联系方式等等。
1: 这些业务也都是平时大家咨询最多也是办理最多的一些高频的业务非常的实用。那咱们警官呢，一旦我们车友去需要去预约怎么进行预约呢？
2: 那咱们有需求的群众呢，在星期天前往窗口办理之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0515-12123的语音电话来进行一个预约。在接通之后呢，按5号键转接人工客服。那咱们开放预约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都可以来进行预约。那么在预约成功之后呢，也将会收到一个短信提醒。那因为我们周日呢，其实主要也是为了便利群众本人到窗口去办理一些相关的业务。那因此在电话当中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同您确认您的这个身份以及要办理的车辆信息。那您可以根据需要去选择这个预约办理的时段。那在预约时段内呢，前往窗口去进行一个办理。那如果您临时有事又没有办法去的话，也请提前致电1211123语音电话进行一个取消。那么我们全市的车辆管理所在周日呢都可以为您提供这个预约办的窗口服务，那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就近来进行一个选择。
1: 还是非常便捷的啊。有看到车友在评论说盐城车管所考虑的太细致了哈。但是尽管我们说周日能办车驾管义务当然非常的好，但有车友提出一些疑问啊，就如果他想在周日办理上牌业务，但他自己没有时间，委托他人代办可以吗？
2: 其实目前根据相关规定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车驾管业务都是可以委托代办的。
1: 对。
2: 那么我们盐城车管所呢，在周一到周六都是全部都是正常受理办理的。但是呢，我们周日的这样一个加窗服务，其实主要还是考虑到这个便利群众本人前来办理业务。因此呢，如果您想要委托他人去代办这个上牌业务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周一到周六的时间。

0: 去进行办理。
1: 嗯，换一天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好，警官说到在周六和周日也可以办理车驾管业务，又看到车友的好评很多，提问也是不断的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到一个车友提问，他说呢，他有辆车，目前想办理夫妻变更手续。刚才呢，警官他也特别听了非常仔细啊，说刚才警官说到非常多周日预约办业务范围，发现好像没有这个业务，但他的爱人呢也比较特殊，只有周日才有时间，想问问您如何是好呢？
0: 啊，其实刚刚我们介绍
1: 业务，同样的中介他也是办不了的，所以请您呢千万不要轻信任何非法中介的代办的宣传啊。好，警官再回到我们车管所视角，一开始特别提到啊，目前我们全省的交管和车管部门都在开展相应的非法中介整治工作，想问您怎么进行整治和处罚呢？
0: 嗯，中介人员呢在代办车驾管业务过程中虚构代办项目，收取公司财物，违反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那将被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那情节较重的呢，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那情节严重涉嫌诈骗罪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来追究刑事责任。那中介人员呢，以非法牟利为目的，买入他人机动车驾驶证内记分，然后再组织他人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方法》第30条，将被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那构成伪造证据、提供虚假证言、扰乱办公秩序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将被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2: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1: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到盐城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您此刻任何车驾管难题，欢迎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您关注大蓝鲸吕杰的主播号，保持联络哟。
3: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警官主持人刘佳杰。安全带，生命带，有约束更安心。踏青出游时，请您无论坐在前排或者后排，都要全员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带，系好安全带，让你的旅程更加安心和愉快。
4: 春来赏花，安全出发，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守护您的平安出行路。平安出行路。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1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11: FM101.1，
10: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1: 更美好的未来。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大家好，我

0: 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朔放枢纽之间，京521长嘉高速双向的路直路段车辆都有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沪豫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三号墩最后一节钢梁吊装就位，大桥主桥单悬臂钢梁架设全部完成，主通航孔桥仅剩一个合拢段钢梁等待吊装，大桥计划六月初实现主跨合拢。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为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的无闸轨道斜拉桥，主跨400米，是沪豫蓉高铁的过江通道之一，建成之后能让列车不减速，以350公里的时速跨越长江。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3: 在美好周末，您想去到草原，去到花海看一看吗？把生活一起搬进大自然吧。就在下个月6月12号，我们一起去到非常棒的甘南地区，纯玩甘南哈。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这次呢是真的纯玩，零购物零套路，行程也是非常的丰富和贴心。首先呢咱们往返啊都是卧铺火车直达甘肃天水，非常省心又舒适。当然呢如果你想换乘飞机也是可以的啊。同时呢会去到非常多的甘南地区精华景点，比如说有天水古城、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花湖、黄河九曲堤湾，还有非常舒适的非常棒的桑科草原和郭蟒湿地等等啊。再来看看吃，吃的也非常的丰富，回来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虫草花老鸭汤，还非常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可以说呢一趟行程可以吃遍西北地区最特色风味。同时呢会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进行全程的接送，每个座位都有充电口啊，还会去免费升级2晚的4钻酒店。同时我们江苏广播专业的摄影和摄像也会进行全程的跟拍。 您能感受到这一次一路繁花纯玩甘南的双卧八日游也将性价比拉到最满，不单单行程非常丰富，安排非常贴心，同时这个总价格啊会比市场

0: 同类线路便宜1350元，还会免费送给您当地非常著名的麦积山以福传奇的观演名额，更有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舞会等等，把整趟行程的仪式感和氛围感拉到最满哈。那6月12号呢，也是首发团将由我呢进行全程的带队，欢迎您呢和吕杰一起哈、省心又省力、高性价比奔赴大美的甘南地区。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感谢我们好朋友钟琦在路上啊，刚才遇到一个违法行为，进行了违法举报，也发来了违法的视频全过程，我们已经反馈给了南京高速交警，也再次提醒我们全省车友啊，周末出行本来路上就是车多人多，路况相当复杂，请大家一定要去严格的遵纪守法，杜绝任性的变道了啊。好，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盐城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徐鑫。警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0: 好，来看到阳光周末的新手课堂，先来看到一条热搜信息啊，请问大家最近呢，您在各大的社交平台有看过一条名为五一驾考新规的传言吗？那警官，我关注到有几个说法大家真的是人心慌慌的啊，比如说提到科目二要新增直线倒车，新增停靠站台和路口掉头，还说呢如果在五月份之前没有通过科目一，将按照新规来考试会更加的难。那么想问问您，这所谓的五一驾考新规到底是真是假？您在盐城有听到过类似的说法吗？有学员去咨询过类似的担忧吗？
2: 其实最近确实有不少的朋友咨询这个问题。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的落地实施，那在5月1日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呢，也是在网络上广泛流传。那前段时间呢，也有不少人来扎堆报名驾考，那也是害怕新规实施之后呢，考驾照更难，也使得咱们今年的考试高峰也是提前来临了。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2026年5月1日实施的是驾培新规，和驾考无关。那驾驶人考试的项目、难度、合格线也是全部都没有变化的。那如果驾考政策有调整的话呢，咱们肯定会通过交管12123 APP、公安交管、政务微信公众号等等这样一些正规的官方渠道来进行一个公示。那也提醒大家不要轻信朋友圈的截图啊，包括微信群聊截图等等这样一些传播的内容。那网络上呢，部分创作视频呢，也会存在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的这样一些情况，那让大家呢误以为咱们今后的学车驾考会越来越难。那因此呢，也提醒广大的学员跟听众，还是要关注咱们这个江苏交警、盐城交警的官方账号发布，不信谣也不能去传谣。
0: 所以看到一字之差，真的是天壤之别哈。
2: 对，
0: 我们再来纠正一下啊，5月1号起确实有新规，但是呢，它是驾培新规，不是驾考新规哈。完全是两码事儿。那咱们警官，那什么是驾培新规呢？
2: 那其实呢，2026年5月1日起正式落地实施的呢，是由市场
0: 这呢也是一名实习驾驶人，他说呢，非常不巧啊，他在拿驾照第一年被记满了12分，说想问警官，可以参加学法减分吗？还可以继续使用吗？
2: 如果说驾驶证在实习期内记满12分的话，那么要注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不能继续使用了。
0: 是的。好，再来看到我们专业驾驶人提问，说他想在外地不在盐城参加审验教育学习，可以吗？
2: 可以的。机动车驾驶人呢，可以在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地方参加审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0: 好，再来看到我们专业驾驶人提问啊，他目前拥有的是 A2 驾照，说呢也有记分，但是不满12分，所以问警官，他审验教育需要多长时间呢？
2: 那咱们审验时呢，应当参加不少于3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

0: 全法律法规、交通安全文明驾驶、应急处置等知识的学习，并且呢要接受交通事故案例的这样一些警示教育。
1: 嗯，也需要再额外说一下啊，如果我们驾驶人他的记分越多，学习的时间肯定就越长啊，也请大家还是要去严格的文明守法。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说，他呢目前也不小心满分了，那这个满分教育、满分学习可以在外地参加吗？
0: 那机动车驾驶呢，可以在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地、处理地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并且呢在学习地去参加一个考试。
2: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1: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到盐城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您此 Q 任何车驾管难题，欢迎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您关注大蓝鲸吕杰的主播号保持联络哟。平安每天相伴，
3: 每天相伴。
1: 各位好，我是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为你提供最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主持人吕杰，感谢您的支持与关注。新的一岁里，也渴望有更多车友听众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平时您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平台，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畅所欲言。吕杰会联合全省交通事故民警、宣传民警以及车管所民警为您答疑解惑，保驾护

好，再来看到最新的周末气象预报啊，未来三天我们江苏还是会与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为主，气温呢会在27到30度左右啊。但也看到本周末风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全省呢偏东风呢会有5到6级阵风7级，也看到此刻呢也正值咱们江苏飘絮高发期啊，请大家做好安全防护了。当然，我想关注更多元的安全警示，欢迎大家可以锁定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呢可以在大蓝鲸上首页上方搜索屡，双口屡，往下滑找到屡见不鲜说安全。最后呢也祝您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喂喂喂，最新通知，
2: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1: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2: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0: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

0: 这种横箫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2: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无锡东，往上海方向苏州工业园路段，以及双向的苏南收放机场无锡互通陆家附近。GR521长嘉高速双向的陆直枢纽路段。GR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北附近。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无锡西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陆直枢纽路段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霉菌和灰尘，此外呢还可能存在螨虫、葡萄球菌还有军团菌等等一些致病菌哈。
1: 空调的蒸发器包括接水盘还有滤网就是污染的重灾区了，闲置期间残留的冷凝水会让空调内部呢是持续潮湿，霉菌也会快速繁殖，所以你每年春天结束直接到夏天你开那个制冷啊，就相当于让我们人体直接吸入了空调内部的那个污染物，就相当于你对着一个脏水坛子直接就是不停的呼吸一样的，会导致什么咳嗽啊、打喷嚏、鼻塞、咽痛，尤其是特别容易诱发过敏性的鼻炎，还有支气管哮喘的发作，那就很严重了。
0: 对，那么在这里建议大家使用空调之前呢，一定要先清洗一下滤网，开机前呢，把室内的门窗全部打开，形成叫空气对流，减少后续啊空调吹出的污染物在房间里面积聚，然后呢，再把空调啊调到制热模式。你没有听错啊，就是先夏天第一次用空调，你不要开制冷，你把那个温度啊先设为28到30度的一个制热，然后运行10到15分钟，制热呢能够快速的内部啊把它给这潮气啊就去除，然后呢破坏霉菌和螨虫生存的环境。那如果你的空调呢具备干燥或者是自清洁功能呢，也可以用这个键来替代。那么关闭制热模式之后呢，再切换到送风模式，而且呢调到最大风速，运行15到30分钟之后，还依然保持开窗通风啊。
1: 哎呀，这个夏天用个空调还蛮麻烦的。
0: 对，
1: 那不仅仅是家里的空调，其实车的空调一冬天如果没用制冷的话，哎，也最好去检查清洗一下。迪吧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即将到来的这个518国际博物馆日是相关的。
0: 对，那518的国际博物馆日马上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今天节目当中想问问大家了，请你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推荐一个博物馆，你觉得哪个博物馆是你的最爱呢？
1: 来吧，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迪吧去旅行，接下来进入到今天七嘴八舌大家猜。
2: 迪迪吧吧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那周末呢，今天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比较的有意思啊，继续来猜图。哎，不是我们江苏13个城市啊，因为江苏的13个城市我们都已经全部巡礼了一遍。
1: 对对对，我们的看图猜结束之后还有点点小失落呢。
0: 对，接下来呢我们要放眼全球，哎，给大家也带来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也是很多朋友啊可能都打卡过的。
1: 我觉得直接放眼全球可能有点点难，对吧？那我们还是从国内先开始。
0: 对、
1: 啊、这个城市它确实是国内的一个城市、但是它呢要去到这儿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小步骤，
0: 就是他需要有一个证件、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个提醒我觉得很到位了。然后最关键的是现在已经开通了，像我们这儿可以坐着火车到他那边去玩了、
1: 那都不用看图就可以猜出来了。但是哈，如果从图中来看的话，这应该是在他们那个有名的那个要坐缆车上去的那个山。
0: 对，然后呢俯瞰整个这个城市，然后你就发现哇，这个城市真的也密密麻麻的房子哦，
1: 而且这个山上啊、就是现在拍摄的这个山上那真的是寸土寸金，就是这个城市所有的豪宅好像都在这个山上，
0: 就是住的越高钱是越贵。
1: 哎，因为这个地方普通人的话可能也就30-40平、差不多吧，
0: 就是一家老少都得挤在那个小屋里，
1: 一室。我看到有那种有一家老少3-4口人挤在2室1厅，
0: 对，
1: 就全都是那种高低床。这确实，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并不大，这个城市
0: 城市不大，但是跟大家说这个城市给我们会留下很多的一些记忆，因为那个城市电视台呢蛮会拍电视剧的，
1: 然后哎，真是这样，
0: 是吧、
1: 然后很多的经典的歌曲、歌星、美食呀、对不对，
0: 包括这个山啊，你要是清早去跑步可能在随处可见的明星也就在你的身边，
1: 就见到发哥、我看到很多网友偶遇发哥、
0: 是啊，那发哥就会带着什么刘嘉玲啊、
1: 对，
0: 都会跑步，对吧？
1: 那还用猜这是哪个城市吗？来，各位此刻可以看看哈。
0: 对，
1: 你进入到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帖、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通过图片，你可能对这个城市的了解会更加不一样哦。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滴滴巴巴去旅行，走进我们今天的旅行公告牌。哎，没想到百年老火车站正式更名，现在起的南京北站也正式更名为叫浦口站哈。
3: 嗯，这是今天上热搜的一条消息了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浦口火车站呢，它的始建是在1908年，清光绪34年，2013年的时候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老浦口火车站的候车大楼、月台，包括雨廊一些主体的配套建筑，也被系统性的保存下来了。是比较完整的民国风貌的百年老火车站。
2: 到底长什么样的，大家现在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南京啊，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看啊，给大家上传的这个老火车站的样子。如今呢，浦口火车站的旧址周围的民国老建筑在翻新之后呢，修缮建成了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成为了新的旅游打卡点。游客呢，除了可以重温背影当中的文字温情，还可以漫步于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属于那个年代的风貌哈。
3: 我刚来南京的时候就去这打卡过。
2: 哎呀，因为拍了太多的电视剧啊。
3: 对，然后去了之后，哎，你别说那个浦口火车站真的有卖橘子的，
2: 是吧？
3: 就是抓住商机呀、啊，然后好多。很多人就在那个车站那儿就演绎这一段，哎，也蛮好玩的。为什么要更名呢？因为27年的时候即将开通北沿江，也就是沪渝蓉高铁南京北站，为这个站名要进行让路。
2: 因为它原来不叫南京北站嘛，
3: 对，
2: 得把这个站名得给正在建设当中南京北站了啊。
3: 对，这也是南京铁路枢纽布局的优化，包括历史文脉传承的关键一步。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在南京逛一逛。最近的南京玄武湖景区的夏腊梅迎来绽放。哦，真没想到这个夏天能观赏到腊梅啊。这个夏腊梅呢，基本是没有香气的，花朵相对比较大，花期呢集中在初夏，和冬天的腊梅同科不同属。工作人员介绍说啊，原生的夏腊梅呢是中国特有的古老的孑遗植物，堪称叫植物界的活化石，被列为中国重点保护二级野生植物啊。
3: 这很难想象啊，夏天也可以闻到腊梅香了。
2: 对，
3: 接下来还是。

0: 在南京，曾经南京夜景的顶流，哇，这是多少人青春岁月啊！就是回忆都在这儿。南京湖南路灯光隧道将重绽光芒。
1: 这是2001年亮相的南京湖南路的丁家桥艺术灯光隧道，一度呢是南京夜景的顶流。那东起中央路，西到中山北路的湖南路呢，虽然全长只有1073米，但作为全国著名的商业街之一啊，这里一度是南京的一张亮丽的名片。热气升腾的马台街夜市，逛吃逛吃的狮子桥美食街，承载了很多南京人的欢乐和记忆。丁家桥灯光艺术隧道呢，更是地标般的存在。后来呢，因为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湖南路呢渐渐的沉寂，灯光艺术隧道呢也随之暗淡，让不少市民呢倍感惋惜。那目前呢，灯光艺术隧道的换新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这也是湖南路商圈全面复兴的重要一环。备受大家关注的湖南路的道路市政设施的恢复工程也在有序推进当中。
0: 这一隔都20多年过去了，
1: 对，
0: 然后当时一起牵手逛湖南路的你身边的那个他，现在还在你身边吗？
1: 有没有换人啊？
0: 来，大家关注一下518国际博物馆日，苏州主场活动，也就是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已经是开馆10周年了。这次活动呢，是让文物活起来为主题，通过加强学术交流，搭建文旅市集，也是促进文旅消费，为苏州春季旅游也是注入了新动能。那为了迎接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在苏州也是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特色活动。其中哈，那苏州小伙伴关注一下518当天，苏州全市的非国有博物馆全部免费的向公众开放哦，
1: 你看很棒，
0: 这力度可以。
1: 以前都是收门票的，另外呢会依托苏州网络博物馆打卡小程序，发放商圈消费券，包括在苏州遇见金砖的博物馆的夜游折扣券。此外呢，御窑金砖博物馆还将专门推出10周年主题纪念文创，结合以沉浸式的文博体验为亮点的在苏州遇见金砖博物馆的夜游，让大家能够把独特的文化记忆带回家哈。
0: 截至目前，苏州全市博物馆已经有130家了。那大市范围内常住人口中，可以说每13万人就拥有1.3万座博物馆，这已经是远超全国的平均水平了。14五以来，苏州全市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量是超过1200万人次，举办展览展陈达到300多场，开展社教活动1500多场。
1: 逛完了苏州，我们再到常州看一看啊。这次博物馆日期间呢，常州博物馆会推出3场重磅的展览，像荣寅、朱炳仁荣同艺术20周年展，那已经在4月11号呢，在1楼的特展厅率先亮相，延续到5月26号。那么另外呢，在2006年的时候，朱炳仁在承建常州天宁宝塔同志构建的时候呢，意外发现了荣同的这个解体晶体之美、
0: 哦、原来是结缘是在我们常州啊。
1: 对，那么由此也开创了叫荣同艺术。20年来呢，这门发源龙城的艺术从常州呢走向了世界，亮相了新加坡、柏林、巴黎、迪拜等等一些全球的艺术殿堂。
0: 但朱炳仁他其实是浙江的一个商人，
1: 对，
0: 全国哈，你在高铁站、机场都可以看到他的同艺术品的店。
1: 哎，
0: 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是前程万里常州博物馆馆藏钱币的精粹展，在4月18号一直到5月24号，在3楼的现代艺术馆展出，这是常州博物馆哈。展览依托馆藏的200多件组的钱币，分为钱从哪里来、方孔天下、宝文时代、称量白银，还有银元时代5个单元。这是系统展现了从战国到近代中国钱币千年演变的脉络。
1: 哇，另外呢，常州博物馆 XR 的沉浸探索体验展已经在1楼的体验展厅呢正式开放，这是常州博物馆探索文博创新表达的全新尝试，以科技加文化加娱乐为核心，借助了现实的技术，把历史、科幻、科普等等多元的主题呢融为一体，观众呢不再是远距离观赏，是成为了场景的一部分哈。
0: 51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跟518相关的啦。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那各位哪个博物馆你最喜欢呢？

0: 时间奇妙，我们今天呢带各位啊到日本来看一看。随着这日本去年呢死于熊袭击的人数创造了历史的新高，新华社就报道啊，日本的一家生产仿真机器狼的企业今年以来呢订单量大增，比以往一整年的订单还多哈。
1: 一物降一物是吧，这个也是用了这个生物链的这种想法。那这种机器狼它的外形是非常凶猛的，据说可以吓退熊这些野生动物。
0: 机器狼的骨架呢是由管道组装，外皮人造的毛皮，那双眼呢使用了 LED 的灯泡，可以发出闪烁的红光。机器狼呢还装有扬声器，可以发出包括人声和电子噪音在内的50多种的声音哈。
1: 造价不菲啊，机器狼呢它是配有电池、太阳能板还有传感器这些配件，整套售价要在4000美元开起步了。而且动物其实更多的是靠气味去互相辨别。
0: 对，
1: 你光是一个形物，那是人类可能判断这个狼这有凶险的哦。
0: 他的意思可能是不是他的叫声也可能会把熊给吓跑了呢？
1: 来进入广告，稍后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 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和朔方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东附近 G2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路直路段，嘉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长三角交通运输部门签署了长三角地区审计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合作协议2026至2030年，聚焦铁路、公路、航道三大领域，统筹推进44项审计联通重点项目，助力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据了解，近年来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间高铁列车

0: 平均发车间隔缩短至8分钟，形成1至2小时交通圈，开通跨省毗邻公交117条，省际毗邻公交服务覆盖率达到90%，跨市快递服务全部实现门到门次日达，超70%城市实现一日达。目前长三角主要城市对全国主要城市的3小时交通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0%，港口机场共设有72个集装箱无水港，内陆港和5个航空空前滞货站。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快来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5，欢迎各位呢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
5: 迪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那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今天我们的互动帖哈，有个话题非常有意思，这是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了、各位哪个博物馆你最推荐呢？
4: 欢迎大家呢赶紧走进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蓝鲸的 APP 或者呢在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啊，也是可以来给我们来留言的啊。
5: 然后我看到小九说哈，他推荐的是敦煌博物馆，特别的棒，尤其要去看那个壁画和雕塑、真的绝了，你可以感受到特别浓郁的古代艺术的魅力。
4: 就是如果你的运气比较好一些的话哈，好像现在进敦煌博物馆的话可以有8个洞窟能看得到、那要差一点的话呢可能就大概6个，那偶尔有的时候如果人太多的话可能看的就更少，因为敦煌博物馆它现在就是封石啊，然后包括 果大家的就是进了那个洞以后，你知道我们的二氧化碳也带的比较多，所以对壁画可能是一个伤害哦。
5: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有很多的 VR 的技术嘛，你可以不用去现场，不用去洞窟，也能看到以前的一些壁画，哪怕那个洞窟已经封闭了。
4: 嗯，
5: 我记得小的时候去敦煌，就是当时是去那个石窟看，
4: 哎，
5: 它那个洞窟反弹琵琶是让我印象最深的。
4: 哎，你当时进到那个洞里面，然后怎么能看到它里面那个光影？是工作人员打了那个小的手电筒？
5: 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他好像当时是不让，他现在应该也是不许打灯了。
4: 对。

0: 灯对壁画是有轻快的作用的。但是我就记得敦煌它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反弹琵琶的那个仙女，这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然后小九也说到上海博物馆各种各样的艺术珍品目不暇接，哇，那个艺术氛围真的直接拉满了。
1: 还真是啊。来，我们再看看呢，陈曦走进我们的节目，他特别推荐呢陕西历史博物馆，它是馆藏特别的丰富，然后许多国宝级的文物都在那儿，看了绝对是增长见识的啊。
0: 流年这是来推荐故宫博物院的，那当然了，他说那里面的文物太精美了，历史底蕴特别的深厚，去一趟哇，就感觉穿越回古代了。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推荐一下之前来我们节目这个做客的南京民俗博物馆，
1: 99间半也是我们的甘溪故居。
0: 哎，然后因为在这之前我是没有好好的去逛过民俗博物馆的。那天他做客完之后，我找了一个时间去趟这个民俗博物馆，真的是震惊了。因为当时我记得刘馆长介绍很清，我就说哈，作为普通游客很关心的就是镇馆之宝是什么，刘馆长就介绍说镇馆之宝不在罩子里面，而是大家去到民俗博物馆你踩的那个地就是镇馆之宝。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就是甘溪故居它那个历史建筑和它整个你在空中俯瞰的时候那一进一进的宅子就是民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哎，这个大家去看的时候，当时我去真的感受到，因为在那个甘溪故居里面你会迷路，房子太多了，就完全是远远不止99间的。
1: 哎，他有没有给你介绍啊？就是古人的房子，你知道那时候是没有空调的嘛？
0: 嗯，
1: 那么夏天要纳凉怎么办呢？其实房子有一些房子，你仔细看，它地下的那个地方啊，
0: 对，
1: 他说有一个小空间，
0: 对，
1: 哎，那个里面就是有水在流动，然后带来了很多的凉意哦。
0: 而且那个就是当时啊，古人造的空调，还是中央空调，
1: 是的。
0: 包括民俗博物馆，你知道去了之后，你才发现它里面有很多很多民间的手工艺人，包括一些非遗的一些工作室，
1: 哎，大师都在里面。你看我们之前看的很多电视剧的那个绒花
0: 工作
1: 室，对，
0: 然后还有南京过年秦淮灯会的那个花灯，
1: 哎，
0: 包括风筝，
1: 啊，还有剪纸
0: 空竹，
1: 对，
0: 那个就是很有意思。你如果去的时候像是周末节假日正好看到那个非遗的传承人在他工作室坐镇的时候，哇，你可以跟传承人是近距离的对话交流的。
1: 对对对，甚至
0: 如果你有
1: 喜欢他，你就可以把他的工艺品带走，
0: 给你买回家是一方面。我想如果你有这个根骨在的话，哎呀，可能也会成为他的这个闭关大弟子哦。
1: 哦，有可能，那要看一看你有没有这个慧根，他能不能选择你。哎，你去了这个甘溪故居啊，其实那每一年啊，就是著名的演员海清老师他也会来这里，因为曾经他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0: 他是海清的后人，这个海清是甘溪的后人哈。
1: 是，
0: 来吧，各位来说说看哈，在你所在的城市有哪些很有特色的、很特别的博物馆，也可以来分享哦。
1: 哎，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看图猜城市啊，这个城市说实话，它的博物馆也是值得大家去逛一逛走一走的啊。那到底这个城市是哪里呢？快来看一看这张图，从空中看一看。
0: 对，从空中来看的话，它首先是高楼大厦，然后在它的左上角还有一片湾，这个湾应该就是这个城市的特色了。
1: 对，这个湾里面应该是海哈，各位来看看吧。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

0: 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做一座既能够诗情画意又能够叫潮酷撒野的城市常州啊，最近呢又上新了一批颜值超高的网红打卡地。那周末到来，不妨跟着我们来解锁常州的三个神仙目的地，我们一键开启限定的专属浪漫啊。
2: 那首先就是要去到常州的网红打卡地青果巷，这可不是我们现在理解中网红啊，这上百年来，那这儿有五村古弄、蒋氏宗祠，包括半元溪，在街巷上呢也上新了很多拍照打卡点。凡是国内哪个城市呢？
3: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八八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

0: 哎，真的叫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泡一泡庐山的温泉，特色美食呢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那这个都是四五星级啊、哦。拨打电话400-007-1011就可以来进行咨询了，400-007-1011。另外呢，2026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呢再次的上线，我们路线呢是升级了，带各位发现全新的青海。因为今年啊，这个电视剧《生命树》特别的火，我们带各位到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的天然养妈的秘境云上群家的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呢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是可以满足很多朋友关于西北旅游的出行需求哈。
1: 对，如果各位感兴趣这些行程，此刻就可以添加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的官方账号，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那关注公众号之后呢，各位先可以做一件事儿，这是我们最近哈，迪巴旅行社的总经理，也是我们俩的领导刘磊刘总，他特意去了一趟哈尔滨附近的五常，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去那儿为大家去原产地找到了正宗的五常大米，就真的是一家一户的走访，然后跟当地的村支书去问哪家大米质量最好，最终给各位确定了一家我们江苏交通广播跟这个种植户哈一起合作打造到了，给大家给了一个性价比非常高、质量很好的五常大米，哎，这样的一份植树原产地的一个寻味之旅啊。
0: 对对对，大家呢如果对吃挺有讲究的，尤其对大米啊这个要求比较高的，所以刘磊现在推荐的就是他认为他现在吃到这么多年，
1: 对对对，
0: 最好吃的大米要给大家一个机会也来品尝一下。
1: 然后发现自己以前买的什么50啊60块钱的五常大米全都是假的，因为它这个东西稀缺嘛，大家都知道，价格就放在这儿。但是呢，也确实不是做到那种大家吃不起的几百块钱的大米的价格。风俭游人也可以来看看，因为不同的包装。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大米，家家户户都爱吃的，回复大米两个字儿，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了。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这个季节啊，在南京人餐桌上呢，是少不了一碗清热解暑的菊花脑蛋汤。哎，这道清苦回甘的家常菜呢，是很多南京人的心头好。不过呢，最近啊，这份家乡味道呢，被南京本土的一个奶茶店玩出了新鲜花样，叫菊花脑蛋汤奶茶。
3: 哎呀，这什么味道啊？
2: 不知道呢。
3: 那大家周末可以去尝尝看哦。这家店呢，在南京的，这以前是小吃一条街了，羊皮巷。他们之前呢推出过菊花脑糯酸奶、据说市场反馈还不错，所以就赶紧投入研发、不到两周就把菊花脑蛋汤奶茶就上市了。
2: 哎，然后没想到吧，就是上线当天啊，下午的3点就全部售罄了，因为很多南京人专门赶到这边来品尝一下啊。
3: 哎，菊花脑真的是南京特有的吗？
2: 对，是南京独有的一个食材。
3: 就不知道省内哈，其他正在收听节目的城市的小伙伴、你们的城市到了初夏这个时候会喝菊花脑汤吗？
2: 因为菊花脑呢自带一股这个清苦味，奶茶在人们印象当中呢它是那种甜的，就如何平衡呢？这个创意人也说了，那种清苦呢是清爽的苦味感，南京本地人呢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也要考虑啊年轻群体和外地朋友的口味，于是他在这个奶茶里面加入了凤梨，他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啊，这个微苦感呢就会被综合掉、然后特意把凤梨呢处理成那种蛋花状，所以既然叫这个名字，至少在外观上让大家觉得哎好像蛮像那个鸡蛋打在里面的，
3: 所以它里面并没有鸡蛋对吧、就是菊花脑叶子加上凤梨。
2: 对、
3: 好像还能接受，因为一说吧，菊花脑蛋汤你首先反应是咸的，
2: 对，
3: 然后奶茶又是甜的，所以你才会觉得很诡异。
2: 哎，然后呢，这个创始人也说，他们前后呢尝试了20多次，刚开始做出来真的很像家里面喝的菜汤，然后团队就想办法把那个菜味要去掉，
3: 对，
2: 让大家呢又能够一口喝到菊花脑的味道，但是又要既像汤、又要像茶的平衡点。
3: 其实我觉得菊花脑蛋汤单纯啊，就是做成饮料也可以啊，
2: 对，也蛮好喝的。
3: 因为南京人喝菊花脑蛋汤就是放凉了之后一口喝下去一大碗，
2: 它是清凉的。
3: 对啊，就是解暑用的、但是那样可能就卖不出好的价格来了。
2: 所以你一变成奶茶摇身一变，那你可能这一杯至少要十几块吧，对不对？
3: 好了，今天我们的第八去旅行那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最后哈，七嘴八舌大家猜，那各位说的答案都是一个城市。
2: 哎，你看我们的黄老师就说了，这个城市它的市花叫紫荆花嘛、
3: 厉害厉害。然后主题乐园是迪士尼，
2: 对，大家都猜对了，对对对，这就是香港。哎，香港的旅行体验呢，融合了都市的活力和人文自然啊。无论你是打卡地标、感受文化，还是品尝美食、闲逛街区，在这里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啊。
3: 对，刚才说到的，因为这个照片拍的其实就在太平山山顶拍的嘛，哈，迪士尼乐园呀、海洋公园呀、西九文化区呀、维多利亚港都可以来感受。然后此刻在我们的互动专区，我看到 HJ 留言大米，那不是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而是你要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组哈，也很多的旅行资讯会在上面发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进入1011去旅行的官微之后，再回复你发的这个大米两个字儿，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正宗的五常大米，如假包换，而且让刘磊现场给你把那袋大米吃光光。
2: 好，如果你真的是想购买，然后发现哎，我们刚讲的有点繁琐有点复杂也没关系，你可以记一个免费电话
3: 哦，
2: 400-007-1011来打电话就可以了，400-007-1011。哎，说到吃啊，你看又到吃小龙虾的季节了，6月12号到14号呢，万众期待的第26届的盱眙龙虾节就在盱眙龙虾节的广场呢重磅回归，那么吃一吃正宗口味啊，就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来到盱眙。大家也记得哦，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今年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呢，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那一站式的叫炫遍地道风味，不用到处跑，然后3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什么甜歌女神冯提莫啊，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还有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那么从南京自驾到盱眙呢，也就1.5个小时的车程，说走就走。那第一天 自驾抵达，我们建议大家呢，除了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十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傍晚呢，再冲到龙虾节的广场嗨吃嗨玩，然后晚上呢，住在县城的商圈逛逛夜市，吃吃小吃。第二天呢，睡个懒觉，凭龙虾节的门票根啊，那么第一山啊，还有铁山寺啊、明祖陵三大景区呢，任意选一个免费游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呢，再打包一点龙虾带回来，完美的返程。那么抓紧时间可以购买龙虾须臾节的门票，看台区那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块钱每人，没有餐桌，座位呢先到先得，畅享精彩。B 区呢是228元每人 ，A 区呢是288元每人，有餐桌，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那么凭票入座。每张门票呢不仅含有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两斤，还有龙虾背包啊、饮食啊、小吃、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凭这些门票票根，除了可以免费畅玩刚才介绍的须臾景点、网红店铺啊、龙虾门店，还有住宿酒店，都是通通有折扣的。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各位整个夏天的快乐。那如何购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微信里面可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两个字，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
3: 好了，最后我们来跟各位再介绍一下甘南哈一路繁花的行程，如果想要去的话，此刻也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甘南这是坐火车旅行，双卧8日游，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姆寺、黄河九曲、第一湾，8天的时间只要4000多起步。而且6月12号我们的首发团是由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吕杰老师带队的，此刻就可以拨打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2: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滴滴吧去旅行呢，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周末2天我们也是不打烊的。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万象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0: 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三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十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儿。
1: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 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北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1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和吴江路段，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在本周六也就是5月16日晚，苏超比赛中，常州队将在主场迎战淮安队。常州地铁将再次开启免费乘车和延长运营服务。5月16日当天，乘客可以在常州地铁1、2号线免费乘车，无需购票、检票，经安全检查之后即可通过开放的闸机进站。赛事当天，也就是5月16日，常州地铁1号线始发站末班车保持22:30不变，2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延长半小时至22:30，客流高峰期缩短行车间隔。常州地铁还将视现场的客流情况，及时的采取加开、延时运输等方式灵活调整。球迷朋友

0: 朋友乘坐常州地铁一号线至奥体中心站四号口，或者是市民广场站一号口，步行约500米即可到达奥体中心体育场。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哎，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好，5月15号礼拜五，
1: 对，515星期五嘛
0: 啊，今天这个日子啊，晚高峰的时间，我们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
0: 哎，好，这会儿呢，各位如果没有在开车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进场，
1: 对，
0: 到我们直播间来啊。抖音的名字开心铺子，你点我们头像进来之后，别忘了头顶上方把我们的关注点一下，
1: 对，
0: 有条件的给我们再点一下这个位置，可以上一个灯牌给我们，
1: 哎，一个灯牌就是说明咱是自己人了，
0: 好，这个把那个赞也可以点起来啊，
1: 点不点的无所谓了
0: 啊，反正不点点赞呢，直播间的赞高一点呢，我们的流量就好一点
1: 哦
0: 啊，今天为什么呢？一个是先说一下啊，就是没有歌声在困扰各位了，
1: 因为欣欣呢就彻底的被那个什么就封杀了，
0: 被审核员封杀了吗？
1: 没有没有，是休那个产假，不是育儿假
0: 啊，就
1: 加年假。
0: 哦，育儿假加年假，他打算上哪儿去？这是
1: 就是陆河，可能是
0: 走着去都来得及。我跟你说，
1: 他这两天呢休假了
0: 啊，反正休个小假，
1: 哎
0: 啊，然后节目里边就是没有欣欣的情况之下，你看我们今天前面不卖货啊，
1: 对，
0: 但是下边你看我们那个小黄车的位置有一个小房子，看见了吗？
1: 对，
0: 今天是什么呢？我们要替我们大盱眙站个台，
1: 哎，盱眙第26届龙虾节的门票。
0: 哎，这个第26届，这是从2000年就开始，
1: 对，
0: 第一届，然后一直往后，其实中间我们俩也去过，
1: 嗯
0: 啊。

0: 中间也去过，然后这个但是隔了好长时间，反正就疫情之前没怎么去，接过疫情到现在也奔了七八年没去了。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我前两天去了一次，
1: 哦，
0: 就真的觉着盱眙现在对于这个龙虾的周边包装，
1: 对，
0: 太好了，
1: 哎，因为确实是一个品牌了嘛，
0: 很值得大家去。
1: 龙虾节每年呢，他们不光有这个龙虾吃，还有很丰富的文艺表演。
0: 哎，这今年的这个龙虾节，它是伴随着这个整个的一台演出的。
1: 对，
0: 演出之上有请了四位网红过来啊。
1: 嗯，
0: 一个是叫小阿七，是不是？
1: 阿七，嗯
0: 啊，有一个花姐，
1: 对，
0: 冯提门好多人都知道。
1: 对，
0: 还有一位叫什么？
1: 沧海一周，
0: 沧海一周
1: 就是在海上待一个礼拜嘛。
0: 啊，这。海钓去了
1: 是吧？沧海一周嘛，
0: 钓龙虾嘛，这
1: 都是网红啊！
0: 哎，都是网红啊！嗯、这个，所以各位呢，就是主要就是一热闹。你甭说，哎呀，这个我喜欢那谁谁没来，不是，这不是演唱会，
1: 就是让你吃的同时是吧？旁边有个动静
0: 啊，这大家热闹，而且还有龙虾的各种主题文创，
1: 对
0: 啊，巡游，
1: 嗯，
0: 是这样。你要是说这个龙虾节的主观理会场买票的话，
1: 嗯，
0: 168起，
1: 对
0: 啊，能获得什么呢？我们先说一下，你点那个下边小黄车，
1: 对，
0: 你就能看见啊，
1: 嗯，
0: 但是这样168呢是看台票，
1: 对，
0: 首先是你入场了，
1: 哎，
0: 同时你手里会拿到2斤7到8钱的龙虾
1: 啊，7到9钱
0: 啊，7到9钱的龙虾，
1: 对，
0: 它是那个这样的一个圆盒子，
1: 对，
0: 这圆盒子里边，我说一下，这2斤是净重，
1: 对。
0: 不是含那个13箱的汤，
1: 不是含汤，
0: 净重、
1: 啊，
0: 而且他还会给你那个手套什么的，你就在上面一边看演出、嗯、一边剥虾吃。
1: 哎，
0: 啊，当然你不够你再点都行。
1: 对，
0: 啊，多了去了。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价格之外，含、
1: 嗯、
0: 餐桌的有 B 区和 A 区的2种门票，
1: 就是有资格上桌了。
0: 哎，这个就含餐桌的呢，实际上是你这一桌上，你比方说你一人来，你可能会跟别人一个桌，
1: 对，
0: 拼桌啊，几个人你就几个人的票，你可能就一个桌子。
1: 对，
0: 啊，当然这个 A 区 B 区。当然就是离这个舞台远近的问题，
1: 它是一个大圆桌，
0: 哎，它是一个、嗯、这个就是在体育场的那中间的绿茵场上，
1: 对，
0: 给你铺设的千人龙虾宴，
1: 哎，
0: 主打一个气氛，
1: 哎，就是热闹，
0: 真是就是热闹，
1: 烟火气嘛，
0: 哎、嗯、我觉着我这回去盱眙，虽然我去的时候还没赶上那个龙虾节啊，
1: 哎，
0: 但是这已经进入到特别有烟火气的感觉的，
1: 6月12到14这3天
0: 啊，12、13、14，
1: 对，
0: 所以现在就点点我们那个抖音直播间下边的那个小黄房子，
1: 哎，
0: 点一下啊，168。268，
1: 嗯
0: 啊，然后这个
1: 288，对
0: 啊，3套票，
1: 对
0: 啊，3套票、
1: 嗯，
0: 这个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你来问我们，那个问清楚那个体育场是哪儿了吗？
1: 嗯、
0: 那个叫什么？
1: 盱
0: 眙龙虾广场，
1: 龙虾广场
0: 啊，盱眙龙虾广场，
1: 嗯
0: 啊，所以呢，各位反正就，而且我个人认为你去也不是为这一场去的
1: 啊，对啊，
0: 你当天去了。然后去龙虾广场，你看演出也好，
1: 嗯、
0: 吃龙虾也好、
1: 嗯，
0: 这天过去了。
1: 对，
0: 第二天盱眙周边其实好多可玩的，
1: 景点很多
0: 啊。你比方说，盱眙一定要去的就是明祖陵，
1: 对，
0: 朱元璋爷爷一辈儿往上，
1: 哎，
0: 所有的人的衣冠冢就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啊，然后而且还真的挺好的那个位置，
1: 嗯、
0: 还有包括盱眙有一个博物馆、
1: 哦，
0: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去约约。当然你带着孩子的，
1: 嗯、
0: 白鹿洲啊、沙溪啊，
1: 嗯、
0: 那个
1: 铁山寺
0: 啊，然后包括深蓝之眼
1: 公园，
0: 对对，矿坑公园就是深蓝之眼，
1: 对，
0: 都能玩，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对，
0: 你在那个地方你就直接就是连吃带玩2天都。第二天玩一整天，
1: 对，
0: 晚上去 K 街，
1: 哎，
0: 然后到那儿去继续吃龙虾去，
1: 对，
0: 多好啊！
1: 这也是一个就是连吃带玩的文旅活动，
0: 对啊、嗯，这是正好是5、6日3天吧，
1: 对
0: 啊，所以各位啊，各位，这个现在就可以点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赶紧进来啊！
1: 哎，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
0: 开心铺子啊，
1: 里边有那个小风车啊，不是小房子，
0: 其实就是小房子啊，
1: 对对对，
0: 你点一下你就知道了，168、228、288，
1: 嗯
0: 啊，它实际就是一个就是这个盱眙龙虾节的主会场的入场，
1: 对。
0: 含虾啊，含虾！哎，盱眙龙虾就是龙虾，你觉得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1: 我就是，要么就是蒜泥
0: 的，
1: 要不就是那个清水蘸佐料的，
0: 蘸佐料，
1: 这就
0: 这两种就很好了，
1: 就可以了。
0: 我也是就是喜欢相对淡一点的，
1: 对，
0: 就是味儿特别重，因为我不太能吃辣的，您知道吧？
1: 对，
0: 我如果给我很辣的那种

0: 就是稍微重一点的，我吃不多。
1: 对，
0: 哎，
1: 但女生不行，
0: 女生一定得吃那个，
1: 那是麻辣的。
0: 哎呦，然后十三香的。
1: 对
0: 啊，然后那个，
1: 我跟你说，我挺瞧不起你们北京做龙虾的办法
0: 啊，
1: 就是马小啊，叫
0: 马小什么意思啊？
1: 哎、
0: 北京那龙虾、就是马小，就是掐了脑袋去，就剩尾巴，
1: 哎，然后搁锅里炒，
0: 然后搁
1: 好些个辣椒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佐料，
0: 对，
1: 哎，炒出来一大盘子。就是跟那个，就是那个辣子鸡里边找鸡差不多，
0: 是差不多。
1: 哎哎，
0: 我但是现在北京这种麻小少了。
1: 嗯，
0: 我偶尔回去一趟。
1: 对，
0: 如果各位到北京啊，你也会知道北京吃龙虾呢。
1: 嗯，
0: 别的地方我因为不老回去，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地方是肯定是特别重点的聚集地
1: 啊、哦，是
0: 簋街
1: 啊，簋街对，
0: 簋街龙虾有一家叫在北京啊，有一家叫胡大的
1: 哦，
0: 他们家胡大。一家开在簋街上之后爆火无比，
1: 对呀、
0: 然后紧接着他们家开了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反正我目前知道就这一条街上他们家占了四家，
1: 哦，真厉害，
0: 簋街寸土寸金啊，
1: 可不呗，
0: 也是在那儿做龙虾，但是说句老实话咱们这儿才是发源地，
1: 对呀、
0: 咱们这边的龙虾尤其是像十三香这种口味而且呢我还觉得有一个就是什么，你光吃那个龙虾尾卖的还贵，
1: 对，
0: 这我就不合理，
1: 哎，因为那个香斤
0: 168，
1: 你如果
0: 含两斤龙虾，然后再往上刷上那个含两斤龙虾，还有什么东西？
1: 对
0: 啊，
1: 它不够的话，
0: 有一个是这样啊，足足两斤的净虾，不是那个带汤的啊，
1: 对，
0: 就是净虾两斤，还有龙虾背包，有饮料，
1: 哎，小吃，伴手礼，
0: 都在168和就是这个套票里头。
1: 对
0: 啊，不管你是168的票、228的票还是288的票，都在里头啊。我觉得这就还有景区优惠。
1: 对了，
0: 这多好，这个啊。
1: 自助，哎呦，你们都
0: 想疯了，
1: 就是想瞎心了，都是，我天哪，是随便吃吧，是自助吗？是敞开来吗？你
0: 敞开来，我敞开来，轮得到你们？我这
1: 是
0: 我去一趟就让他们把这规矩取消。冰镇龙虾是拿回来热着吃吗？你流量是不要钱是吧？

0: 说真的，现在好多这种你卖龙虾，以前那个卖龙虾啊，
1: 嗯，
0: 就是可能没现在这么规范。
1: 对
0: 啊，以前那个就真的是路边摊的卖，然后做出来，可能甚至有一些那种路边摊可能卫生手续都不全。
1: 嗯、对，
0: 也正常啊。那会儿的管理啊什么的都不是特别规范。
1: 你看现在龙虾节，刚才有人问了，是在那个虾塘子旁边吃吗？
0: 嗨，
1: 好停车吗？这个
0: 不这么干了。
1: 政府主导的，
0: 对，
1: 政府主导的、啊、这个龙虾节呢，你放心。周边配套什么交通这个疏导、嗯、全部给你搞好了，
0: 人家就是敞开头做好一切周边，
1: 对，
0: 然后张开
1: 还问有酒吗，你这
0: 我可只能喝那个茅台啊，
1: 哎，
0: 五粮液我都不行，我不喜欢喝浓香的，
1: 您带家走，带家吃去，知道吧，你不要在我们这儿耍酒疯，我是
0: 这个当地呢，就真的是为了这个龙虾节，
1: 嗯，
0: 已经准备了很久，
1: 对，
0: 等着各位来了之后、嗯、不会让你们失望，因为确实，
1: 嗯，
0: 这是人家26届了，
1: 对，
0: 每年一次的招牌。
1: 那个问刺儿多不多的那个，咱我就不建议你去了，好不好？
0: 啊，就是因为你还是先报个班，学习一下怎么吃龙虾，好吧？
1: 你先认识什么是龙虾，好不好？刺儿多不多？哎呦喂，
0: 这个，我以前咱们现在做买卖啊。现在都好多都是很规范了，
1: 对，
0: 或者说有自己非常固定的。以前看那种游走摊贩确实挺多的，
1: 对对对，
0: 啊，有也不容易，
1: 嗯，
0: 也不容易。那个你就不说别的，你就知道那个推自行车，
1: 对，
0: 后边绑好多气球，
1: 哎，
0: 5元一个，
1: 对，
0: 买气球。这个咱们不是说提倡不提倡啊，
1: 走街串巷嘛，
0: 他也真挺不容易的，
1: 对呀、啊，
0: 人气球呢5元一个，能卖几个？
1: 那就是，
0: 然后就骑到一个小什么，一般来讲骑到有小孩来玩的地方，
1: 小广场什么的
0: 啊，然后这个给小朋友买5元一个的，10元一个的，
1: 对，
0: 然后现场给你往里冲，
1: 哎，
0: 啊，一般现在冲都是冲氮气啊，这大家倒放心，
1: 就是可以往上飘那种，
0: 啊，因为那东西也安全，氮气，但是说实话，这飘上去，
1: 嗯，
0: 安全不安全就不知道了，你不能松手啊，你不能买回来就放，
1: 对，
0: 你以为放生呢是吧？
1: 也不能买太大的
0: 啊，是，
1: 然后你
0: 太大车里装不下，你
1: 尤其是你人攥不住能飞上去那种就不要买
0: 太多的，真能飞上去真的，我有时候看见还挺。

0: 那什么的，
1: 对，
0: 在那个，因为我平常在江阴州跑步啊，有时候会看江阴州那边就有好多遛狗的，
1: 嗯，
0: 然后带着孩子来玩的，
1: 嗯，
0: 小孩特别多，
1: 哎，
0: 啊，然后在那玩，小孩多的地方就这种东西卖水枪，
1: 还有卖糖棉花的棉花糖
0: 啊，别嗨，这糖棉花是什么？
1: 就棉花糖、啊，
0: 棉花糖，棉花糖，
1: 对呀、
0: 啊，啊，然后
1: 棉花糖卖气球的，卖水枪的，卖吹泡泡的，
0: 吹泡泡的那个、
1: 哎、
0: 啊，就都是，
1: 嗯，
0: 其实人家也就是做个小买卖，
1: 对，
0: 一个老太太，
1: 嗯。
0: 挺不容易的，岁数蛮大的了，推一自行车，后边就绑上那么多这个氢气球。
1: 对，
0: 在那儿有人，我跑完步正好已经快就傍晚了，
1: 嗯，
0: 要收摊了。
1: 是
0: 啊，看着老太，我还这我看着他挺不容易在那儿收
1: 啊
0: 收，然后往回就正准备走。
1: 嗯，
0: 我呢
1: 怎么样？
0: 就是也是帮个忙
1: 哦，
0: 上去帮着推推车呀什么的。哦、我这问
1: 应该的，顺把手嘛。
0: 哎，顺把手就真的是顺把手，因为我也是跑完步了。
1: 对，
0: 正好唠唠汗，跟他聊了两句。
1: 嗯
0: 啊，这个怎么样啊？这个家里都好。
1: 嗯
0: 好吗？
1: 嗨，你认识人家吗？就是问这个，
0: 所以是要问
1: 哪学的场面话？这是家里都好吗？
0: 啊，今年庄稼
1: 啊，
0: 长势怎么样啊？这玩意儿我就随便问问吧。
1: 不种庄稼
0: 啊？
1: 不种庄稼，
0: 那他吃什么呀？
1: 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0: 得聊点什么？
1: 哎，
0: 我就看电视剧里老这么问，
1: 是不会客气就别瞎客气，知道吧？
0: 一边推着车一边往回走，
1: 哎、
0: 走到反正就走了一段了啊、
1: 哎，
0: 走了一段了之后，
1: 嗯、
0: 我也快到家了。
1: 对呀、
0: 啊，我就跟老太太我说：“您那。”自个儿能往回走，您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我不行，再帮您往前推推
1: 啊
0: 啊！这是老太太当时跟我啊，不用赖
1: 啊，
0: 不用赖，呜、哦，马上那个往再往前走还早呢
1: 啊，还有一段距离。
0: 啊、我说、嗯、那我帮您推，不用赖，真不用赖。你要不退的话，我早就骑都走了。我跟你讲，
1: 嗨，你耽误人
0: 上了就有，
1: 你递着就行，
0: 哎，
1: 好吧？
0: 是这样的，他那盒里边随机有一个
1: 对
0: 唐僧啊，
1: 对一
0: 因为当地淮安嘛，对吧？
1: 一张票是对应一。天，你要买的选其中一个日期，好吧？
0: 啊，
1: 十三、二、十三、十四，三天啊。
0: 好吧，抖音直播间开店铺子啊，你可以进来看看那个，就在下边的小黄房子里头，
1: 哎，
0: 点一下第26届盱眙龙虾节。
1: 你不是在这喊买，来两张，来两张，你得点进去，
0: 点进去看，点进去看啊。咱们这是马上广告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咱们稍后见，好吧？
1: 对
0: 啊。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

0: 嗯
1: 啊，这个就登高啊，虚为登高，疑为抬眼，
0: 你看
1: 是啊，叫登高望远，
0: 哦，
1: 是这俩字儿，
0: 叫虚疑
1: 本意，
0: 嗯
1: 啊，虚疑。
0: 哎，这个一共是三天啊，6月12到14。
1: 十二、十三、十四，周五、周六、周日。
0: 您
1: 那我们今天这个下班小房子这个票呢，是你可以选日期，
0: 对，
1: 哪天去这个主场都可以。
0: 刚才有人在那直接屏幕评论区里喊：“我们一家三口啊，买4张票啊，
1: 嗨，
0: 我来一个大一小，大的已经上大学了啊，小的是小学。你”
1: 哎，
0: 你跟我们说没用啊，
1: 进茶馆了，2斤牛肉5斤花生米来了，我
0: 你得点进去看去
1: 啊，点下边的小黄房子进去之后，168的是看台票，
0: 对，
1: 因为是有演出的啊。
0: 对，
1: 就是168看台票不带桌，但是有龙虾2斤，
0: 对，
1: 有周边的小礼品，
0: 嗯，
1: 有这个那个吃虾伴侣，
0: 对，
1: 有饮料，
0: 对
1: 啊，有这个龙虾背包，
0: 嗯，
1: 都有，
0: 对，
1: 只不过就是不在餐桌上吃，
0: 对
1: 啊，看台上坐在那儿吃
0: 168
1: 啊，168
0: 228
1: 228是必须带桌了，
0: 嗯，对
1: 啊 ，A 区
0: 估计就是舞台侧面吧，就这意思吧。
1: 舞台侧面，
0: 哎
1: ，A 区就是离舞台更近一点，288。
0: 对，正面，
1: 啊，
0: 嗯，
1: 对对对。
0: 点开了，为什么还要需要付钱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我也想找他们去。点开怎么付款？
0: 嗯，
1: 怎么会有人知道不知道怎么点开？
0: 不是，他问了我，点开了为什么需要付钱？
1: 怎么需要我付钱？哦，对。对对，只需要你付，不需要我付，这个就确实是，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他问为什么还需要付钱呢？既然
1: 他是需要，他说为什么需要我付钱？他的意思是，
0: 哦，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么规定的。
0: 你问问当地银行愿不愿意替你先付了，付完之后你慢慢还的不就完了吗？
1: 也分期式，但是你得拿找，你得拿东西抵啊。
0: 对
1: 啊，对，才能带出来这个
0: 吃虾那个伴侣是男的女的吃虾伴侣。
1: 我给你了啊！我跟你说，你再这样说，我给你了，
0: 啊。你既然叫伴侣嘛，对不对？吃虾伴咖啡伴侣，对不对？吃虾伴侣，这些个伴侣，你是根据性别来分的吗？
1: 吃虾伴侣就是手套，围裙，
0: 那叫什么伴侣？
1: 好嘛，168再给你送个伴侣，
0: 啊，大伴侣是不是？
1: 啊，正家里边正催我呢。
0: 两口子要是一块来的呢，一人一个，那不打起来了呢吗？那不打起来了吗？
1: 哦，售票有没有截止时间？
0: 嗯，
1: 目前就是在我们节目里啊。你要不然你
0: 在刚才有人问我们这个票赚多少钱了？我告诉你啊，一分钱不赚。
1: 这是我们台里的，
0: 这是
1: 活动啊。
0: 对，这是给台里打工。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售票截止时间，我们是今儿只卖这一天。
1: 对，
0: 但是我们其他的那个平台上还有持续卖。
1: 对啊。
0: 啊，
1: 但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我们就卖这一天，
0: 卖这一天，
1: 这要说好啊。
0: 对对对，
1: 然后168不在桌上怎么吃啊？对，不，他是这样，
0: 你给你一个大圆盒，
1: 圆盒你放腿上就这样宅着吃呗。
0: 对，
1: 他又有手套，你也不脏，
0: 嗯
1: 啊，也有那个什么那个纸巾啊什么的，
0: 尽量别穿白衣服
1: 啊，
0: 好吧？
1: 哎，这是我，我前两天穿了一个浅黄色的衣服，
0: 哎，
1: 吃回来之后全是红点，
0: 你看，你要穿
1: 全是红点，
0: 你要穿一个虾黄色的衣裳，就看不出来了。
1: 哎呦，位置。
0: 哎，有人问了，到底那个龙虾那个虾头里是不是黄？啊，不是黄，
1: 它是它的一线腺体，应该这么说。
0: 对
1: 啊，
0: 因为黄我们一般指什么？指的是它产的卵
1: 啊，
0: 叫黄。
1: 对，
0: 是吧？虾的黄不长脑子里头
1: 啊？
0: 谁家怀孕在脑子里边怀孕呢？哎，是那多那能怀出啥来？你知道吗？嗯，那是那个腺体啊，就是它一个消化系统的一部分啊。
1: 对，但是其实螃蟹里边也是，它那个公螃蟹里边的膏也是它的大部分腺体。
0: 对，
1: 你吃的好吃不就完了吗？
0: 对，
1: 非要研究这是什么？
0: 你真研究透了，你可能就不爱吃了，
1: 你可能就觉着要不然别吃了还，
0: 啊，原来是这个东西啊，啊就是。稀里糊涂，别问，
1: 好多东西你都是你自己现在还不知道都是什么，
0: 哎，你别问
1: 啊！你就比方说咱们原来吃那小肚，嗯，
0: 对呀，
1: 小肚的外皮是什么呀？
0: 是什么呀？
1: 你看你都好多人都不知道，嗯，它是膀胱，
0: 是它的碎泡，
1: 啊，猪膀胱，
0: 哎，
1: 啊，对吧？你这，
0: 哎呦，哎，还有人担心到底虾头能不能吃？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吃的龙虾人工养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随便吃没问题。
0: 你要是说真吃那个野生的，
1: 尽量就
0: 劝你。
1: 啊，
0: 因为很多什么重金属超标了，乱七八糟的沉淀呢，都在那边。
1: 对啊，野生的它那个虾的生长环境脏啊。
0: 对，
1: 为什么盱眙龙虾说这个本地的养殖好啊？
0: 嗯，
1: 它水质好啊。
0: 对呀，
1: 啊，洪泽湖啊。
0: 对，
1: 对吧？就在那个地方，洪泽湖的龙虾多好啊，对吧？啊，嗯。
0: 而 而且现在你真的吃野生。

0: 的也吃不着了，
1: 哎，
0: 早就被就是人类就是这样，说这个东西好吃，几乎野外就看不见了，
1: 这对
0: 对吧？那
1: 你
0: 有
1: 了，
0: 因为就都给圈养起来了啊。
1: 就是说虾壳是不是补钙？这个呢也是一个谬论啊。
0: 你要靠这个补钙呢，就算了，
1: 你还不如吃钙片儿。
0: 对、
1: 啊，但是呢，你外边吃的那个所谓的虾片儿，就是一放锅里才炸膨化的那个，
0: 那个
1: 东西，
0: 嗯，
1: 是拿什么做的呢？
0: 那跟虾问题不大，跟虾壳就是虾壳做的，
1: 就是虾壳磨成粉，
0: 打碎了，
1: 打碎了调味儿的，
0: 嗯。嗯、
1: 啊，它你吃到确实有鲜虾味儿，为什么？
0: 嗯，
1: 它是已经碎到一定程度的。
0: 对，
1: 那个粉啊，它在里边，你再配上可以膨化的
0: 炸的，
1: 炸出来就是你有虾味儿，
0: 虾片，
1: 是因为是这样的。
0: 哎，
1: 以前餐桌
0: 过年。过年必有这个，
1: 必有这道菜，倍儿漂亮。
0: 对，
1: 吃的时候还好吃。
0: 对，
1: 一搁嘴里边口感特别好。
0: 对，
1: 啊，拿舌头一舔，它还能吸你舌头，
0: 哎、
1: 对
0: 喽。
1: 那小时候小孩特别爱吃这种东西，虾片。
0: 因为这个呢，自个儿家里边做年夜饭呢也方便。
1: 对，
0: 就是拿油锅一炸。就行了，就上玩、
1: 哦、
0: 撒点糖啊什么的，有
1: 可不是吗、
0: 嗯、
1: 啊哦，有人说小孩去可以吃吗？除了龙虾有没有小孩吃的？这个可以请胡台帮我们咨询一下。
0: 哎，你问问，
1: 就是如果这个我觉得应该有对于当地来讲应该有这个备案，
0: 嗯，
1: 就是因为小孩来了，
0: 对，
1: 比较小的小孩他光吃虾也不行，或者说也不太爱吃虾，
0: 哎
1: 啊，这是不是对
0: 有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婴儿的辅食啊什么的？
1: 太细了，不到倒不用，倒不用啊。
0: 就是有没有适合除虾之外的其他的餐饮？
1: 哎，当地就是在那个龙虾节上，能不能就是在场内能不能买到？
0: 对，
1: 这个意思，对吧？
0: 哎、
1: 啊，
0: 小坦克去哪儿了？再说一遍，欣欣是休年假这两天啊，
1: 哎、
0: 人要这样
1: 说。欣欣是一个会玩会，就是，凡是有人跟他说你对自己好一点，欣欣特别理直气壮，对我对自己特别好。
0: 这人这辈子不就是为了对自己好一点吗？
1: 欣欣就是一个真的对自己特别好。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我跟你说，他你别看现在胖胖当当了嘛，对吧？
0: 嗯、
1: 之前身材轻啊，那个脸瘦一点的时候，
0: 嗯、
1: 漂亮小姑娘的时候，
0: 嗯、
1: 那个也是万千男生心目当中的女神。
0: 哎呦，我了不得。嗯，
1: 哎呦，我天，你这个欣欣，我说点话啊，
0: 哎，
1: 跟男生出去，
0: 嗯，
1: 基本上都不用自个儿花钱的。
0: 那是。
1: 也
0: 人家追他嘛，
1: 追他的时候那些个，
0: 对对
1: 啊，就是想跟他出去吃个饭的都排着队的，我的天哪、
0: 哦、
1: 真是那会儿追他的、
0: 嗯、
1: 就什么人都有啊，当然这些很正常、
0: 哎、
1: 有时候呢我个人觉着啊，
0: 嗯，
1: 你稍微筛选一下这个里边的，你别谁都给机会。
0: 哦，是啊，
1: 对吧？你好不好的就都跟你一块约着出去吃饭。
0: 哦，
1: 他那就有时候欣欣就这样。
0: 哦，
1: 一问出去吃饭，他特别喜欢吃，
0: 是
1: 特别喜欢到各处吃。
0: 哦，
1: 一问出去吃饭，
0: 嗯，
1: 就甭管对面长什么样，什么条件，什么样的素质，
0: 哎、对对对，
1: 都答应。
0: 哎，对，因为有饭吃嘛，
1: 有饭吃就行。
0: 哎、
1: 那原来啊，这是以前的事儿了、啊，
0: 这第一诉求、嗯、
1: 啊，人家有一个，
0: 嗯，
1: 也是约欣欣吃饭。
0: 哦，
1: 然后呢，欣欣反正就一听去哪儿吃
0: 啊、
1: 嗯，你喜欢吃什么
0: 啊？嗯，我喜欢吃的，你可真是的，
1: 我
0: 跟你说，那就是
1: 我喜欢
0: 象拔蚌、
1: 蓝鳍三文鱼，
0: 哎
1: 啊，金枪鱼、
0: 帝王蟹
1: 啊，低于300斤的那种，
0: 嗯，
1: 不吃，
0: 买
1: 300斤以上的开出来的中腐肉，
0: 我都喜欢吃
1: 啊，我都还行，
0: 嗯。
1: 啊，
0: 说点学校门口有的
1: 啊，
0: 说点学校门口有的，问你喜欢吃
1: 炸串吧？
0: 嗨，也就是炸串，
1: 就是上学嘛。
0: 对，
1: 门口有这些人请的是炸，给人叫出来了，
0: 嗯，
1: 跟门口新出来吃，还跟人确认一下呢啊。
0: 哦，
1: 那个，其实我也不是随便答应跟人出来吃饭的啊。
0: 是是是，
1: 我可没带钱啊。
0: 哦，
1: 这还用说吗？
0: 暗示暗示，
1: 按理来说，人家请你吃饭不？
0: 对，
1: 人家叫你出来吃饭就是为了请你的吧？
0: 对，
1: 对吧？但是对面那个呢，确实可能也没怎么谈过恋爱，
0: 嗯，
1: 情商不是很高。
0: 那怎么说的呢？
1: 当时一听这个，
0: 哦
1: 啊，欣欣说：“我跟你说啊，我出来吃饭那个什么，就是我可没带钱啊。”
0: 怎么样？
1: 人对面一听啊，
0: 嗯，
1: 哎呦，哎，你可别开玩笑了啊！
0: 哦，我去，你知道是开玩笑的啊！
1: 我不信一个姑娘出来不带钱，
0: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肯定带了，
0: 你管我带没带呢？
1: 不带手机也能支付啊？
0: 哎呀，什么意思？什么？谁请谁啊
1: ？A 制啊！
0: 哎哎 A 你头 A 呀、啊？
1: 干嘛？
0: 谁跟你 A 呀、
1: 啊？你不跟我 A， 你跟我出了十万干什么？
0: 你出你爱跟谁 A 跟谁 A 去、啊？
1: 我不是约你你吗？
0: 为什么要跟你 A 呀、啊？
1: 你
0: 那边有不 A 的，
1: 不 A 的，
0: 哎。
1: 不会的，那为什么你今天答应我呢？
0: 我
1: 你看你这个人好有意思哦。
0: 我以为你也不 A 呢。
1: 我凭什么？
0: 你咱这咱不矫情好不好
1: 啊？
0: 咱就非要问川菜店为什么是辣的，是一个道理。你爱吃吃，不爱吃抽钱。
1: 对呀、啊，我吃我的，你吃你的呀。
0: 那你吃去吧，吃去吧，吃去吧，吃你的炸串去吧。有人问那个一家人去了在不在一桌？在，
1: 在可以啊。你买，如果你买票。你
0: 就是
1: 几个人在一块儿，
0: 你们就是他那个桌子呀，他是有那个工作人员帮你去拼桌
1: 啊，引领。
0: 当然了，你去的人多，我们十个朋友一块儿去的
1: 啊，
0: 你自个儿坐一桌没问题。
1: 对，你说十三个，
0: 对，
1: 说实话，要真坐不下也就坐不下了。
0: 对，
1: 那没办法。
0: 我们一共我们俩人一块儿去的，能坐一个桌吗？
1: 你如果是十人大桌的话，你就得允许别人也坐你这儿。
0: 对呀、啊，咱、哎、就拼桌嘛、哎，你不能说我一共一家三口，我占一大桌子，那就、啊、
1: 但是也挺热闹的。
0: 对，
1: 其实我原来也参与过，咱俩原来去过那个千人龙虾宴，
0: 我吃过，嗯，
1: 还真蛮热闹的，就是大家在一个桌上吃吃呗。
0: 对，
1: 这一块儿还能聊聊天，不爱聊就不聊，反而看演出，
0: 哎，
1: 对吧？都可以啊。非说我们俩就是小情侣，不希望别人打扰。
0: 哎，
1: 那你可以买十张票占、哦、一个桌子，这也没人理你。
0: 对，
1: 起码有二十斤龙虾呢。
0: 胡台说的对，票价一样是可以在一起的，啊、这不废话吗？
1: 二八二八八，我们要一块坐二八八那边去。
0: 哎，先生，您这个是那个一二等座
1: 不？
0: 我
1: 媳妇儿是一等座，
0: 我一家，那我也不行。
1: 我们俩一家子给我们分给合适吗？
0: 那您都买一等座不完了吗？
1: 是一个价吗、
0: 啊、废话
1: 啊，
0: 你也知道啊，
1: 你也知道啊。
0: 秀恩爱的必须岔开坐，对，我也赞成
1: 啊。
0: 那个什么包完了虾互相往嘴里喂那个，
1: 哎呀，我看不懂、哎哎、有本事你先，你这样你要非要在我面前喂，
0: 你多喂一个，
1: 你先喂我，
0: 哎，
1: 把我喂饱了我什么都不说。
0: 哎，凭什么喂你？凭什么喂你？
1: 你把我喂饱了我什么都不说。
0: 那个秀恩爱的我也建议啊，不要在那么大的广场让你们这个
1: 宝宝让你吃一个
0: 啊，宝宝先吃，嗯，
1: 有点辣是不是？别着急，
0: 哎，我给你拿水酸一酸、哎、再吃。这回
1: 你先喂我，你先喂我、啊、你就别怪我，我在边上我先张嘴过来啊。
0: 凡是票价是买一样的是可以的啊。
1: 啊，刚才问了吗？小孩的事啊，可以现场有小孩吃的东西啊，
0: 就是他那个场地里应该不只有龙虾这一样食物，
1: 对
0: 啊，
1: 是可以点到小孩能吃的东西，
0: 对
1: 啊。两个男的可以互相喂吗？
0: 哎，好像更恶心吧？我是、
1: 啊、我动手了啊！你们
0: 再这样
1: 说，就我这身上一般说句老实话啊，我动手你就连虾都吃不上。真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男女说非要恩爱如胶似漆的，你非要分开做的这个事儿啊，嗯、我说句老实话，这个有时候
0: 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在基因里边啊，它有这么一种倾向。嗯，就是他实际上呢，男性啊，就是在自然界的雄性动物，嗯，他是要招式主权的。
1: 对对对对，
0: 什么意思？就是我的，
1: 这是我的，
0: 这别动 啊，我的，别去。就是他的本质上啊，就跟那个画地盘撒尿是一个道理
1: 啊。你看那个雄狮就是这样的，
0: 对了
1: 啊，只不过人家不是一对一啊，
0: 对，
1: 雄狮就是这样的，
0: 就是那个
1: 啊、
0: 那意思，就是这你别动啊，是我的，
1: 哎，
0: 他宣誓主权，他这个 DNA
1: 所以才要秀，
0: 哎。
1: 秀的意思就是这个，
0: 就告诉你
1: 啊，有时候是这样，就是、嗯、这就真的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到了一些特殊场合，
0: 对，
1: 还是要有一些，
0: 嗯，
1: 这个就是那边一块出去了，
0: 嗯，
1: 要有一些仪式感，
0: 对，
1: 对吧？你这，但是你这个啊，有时候有这种仪式感的时候，它跟情商有关系
0: 哦。
1: 有的人秀恩爱的时候秀出来之后，让人就觉着，哎呀，这你可真会呀。
0: 嗯。
1: 但是有的人秀出来之后，你就觉得这人神经病。
0: 哎，对。
1: 这真的、啊、有这样的。
0: 这个直男就不一样了
1: 啊。那要不然庄磊
0: 啊、哦，
1: 这要说一下，庄磊现在就老夫老妻了啊。
0: 嗯。
1: 刚跟老婆谈恋爱的时候，
0: 嗯，
1: 那会儿秀恩爱啊，
0: 嗯，
1: 怎么秀？约老婆看电影
0: 哦，
1: 专门在、嗯。就是特意挑老婆的生日去的
0: 哦呵，
1: 俩人刚谈上，
0: 嗯，
1: 刚公 算是官方承认关系。
0: 对对对对，
1: 哎，这个时候庄磊买票的时候，就在票上开始秀恩爱了。
0: 怎么秀法？
1: 他跟他老婆。

0: 我一块儿看一场电影
1: 啊，
0: 他抓了两个数字，
1: 什么数字？
0: 他自个儿买的是五排二十座，
1: 什么意思？
0: 520懂不懂？
1: 倒是也有，
0: 我爱你
1: 也有讲究。
0: 给他老婆买的13排14座，
1: 那是
0: 这叫一生一世。
1: 然后呢，俩人一个在五排，一个在13排。
0: 啊，对，也能看见13排，其实看电影来讲靠后一点更好。
1: 谁要看电影啊？
0: 眼有点花。
1: 谁非要看电影是怎么的？
0: 你不买了票了吗？
1: 买票不是一块儿看吗？
0: 一块儿看，
1: 对呀、
0: 啊。但是坐那个座儿就没有意义了。
1: 就不
0: 520就是我爱你啊，
1: 不浪漫。
0: 1314就是一生一世啊，
1: 你看
0: 懂不懂
1: 啊？不懂
0: 啊，
1: 我懂是懂，但是非要在电影票上吗？你买那个什么黄金呢、啊、手串啊，重量也可以是这个数字。
0: 庄磊讲的，这个得多少钱啊？
1: 对，那个电影票贵。
0: 哎，电影票多少个价？两个人，一博二。哎，我进去我不要眼镜。
1: 哎，
0: 我看2D。对不对？真的。
1: 哎呀，是大人小孩一个票啊。刚才
0: 同一票。小孩的那个吃不了，你大人吃，对吧？
1: 对，
0: 因为确实
1: 只要我就是花了这个钱了，就是这份东西。
0: 野龙虾在这儿呢，对吧？
1: 对，
0: 这
1: 是刚才有人说那个只有168的什么意思？
2: 都有
1: 吧？
2: 都有。
1: 228的、288的和168的都有，不是、
0: 啊？然后说口味可以随便挑是吧？
1: 对，
0: 对吧？口味可以挑的啊。
1: 对，
0: 不是说你只有13香啊。
1: 哎，能拍起来。刚才这个要给一家三口买的这位一直挺着急的，老在直播间里边。你一对一服务一下胡台，麻烦你了
0: 啊
1: 啊！胡台一对一服务一下，
0: 胡台可以跟他回一下。
1: 对，好吧，哎，就你看啊，他给你展示了。

0: 月十二、十三、十四这三天，气温还应该蛮高的，
1: 还不错。
0: 正好是在晚上演出，六点多到八点多。
1: 对，
0: 所以这个各位就不用担心啊。那个盱眙的晚上，还蛮凉快的。
2: 哦，
0: 苏北的晚上啊，这个气温还可以。
2: 对对对对，确实是啊。咱们这个也是替我们江苏文化站个台。我觉得咱们江苏有很多值得推广的。
0: 对
2: 啊，你包括咱们这个龙虾节，龙虾本身，你这个本身江苏有一些 IP 可以成为全国皆知的东西，这不好吗？
0: 对
2: 对吧？啊，然后家有网友那儿说他那个拍不起来，
0: 啊，
2: 好奇怪。
0: 有客服没有？有客服让他直接跟他
2: 单加一下的
0: 啊。
2: 单加一下的，
0: 把截图传给他。为什么拍不起？你肯定是第一选日期，第二选那个价位，就是区域，是吧？
2: 对啊、
0: 就能
2: 拍
0: 起来
2: 不
0: 了，
2: 不知道是啥意思。
0: 再演示一下，胡台麻烦你了，靠你了。
2: 还有一个可能啊，你那个号是不是孩子的抖音号啊？
0: 哦，付不了款，
2: 付不了款是不是孩子的抖音号啊？
0: 有道理、
2: 啊，有的那个付不了款是因为你是未成年人，
0: 对
2: 那个抖音号注册的。
0: 对
2: 啊。
0: 哎，老板，
2: 那个马上进广告啊！广播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可以继续进来啊！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0: 来，一会儿见啊！
3: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
4: 丰乃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我更健康。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
5: 多可选择航班时刻，也方便商务旅客高效往返，为旅客提供更舒适和多样的出行选择。
2: 要出去的话，他不是在周末走，因为周末的飞机贵，
0: 对
2: 啊，团费高，这也有可能是这样啊。哎，咱们猜，因为确实他为这个假，我也看出来他出去还是准备了准备的。
0: 哦，怎么准备的？
2: 剪头发了。
0: 光剪头发有什么用
2: 啊？就是女生对于头发的打理，
0: 哎，
2: 比咱们说实话、啊，
0: 对，
2: 剪个头发不叫仪式感
0: 哦。
2: 女生是，
0: 对，
2: 女生剪个头发、弄个头发，所谓叫，甚至有时候都不是动剪子，就烫一个，或者说
0: 叫做头发，
2: 做个头，她都是因为这个有要去干嘛，比方看个演唱会，
0: 哎，
2: 提前染一个头都干得出来的。
0: 对，去旅游去是必须要做头发的
2: 啊、哦，剪头发，
0: 哎，
2: 跟那个找这心在这女生在这地方花钱真是。就真没什么把门的，就花钱花大了。
0: 尤其是他去的那个店还高档，
2: 高档啊！我天，
0: 里边我真是的，这个服务态度也好
2: 啊。

0: 啊，小哥的一热情。
1: 对啊，就是这、啊、这个就是属于你，比方我就是说他那个剪头，你可能没经历过服务，
0: 嗯，
1: 这么奢侈的，
0: 有多奢侈呢？
1: 小哥来啊，先生。哎啊，这不是那个坦克女士吗？
0: 好，还知道叫小坦克。
1: 那个坦克女士，那个今天是还是叫 Wilson 给你打理吗？
0: 啊、人都有熟人，嗯、你看。
1: 好，那就让我就 Wilson 总监来啊。
0: 啊，
1: 然后 Wilson 一会儿就过来了啊。
0: 嗯，
1: 王站长，那个坦克女士，那个今天咱们怎么剪？是这样，剪之前先洗那个谁，
0: 嗯，
1: 那个 Angela， 你帮那个坦克女士洗个头
0: 啊。啊，别光洗头，你搓个背
1: 啊。那个还有那个谁、啊、那个 Sonic 你拔个罐给他，
0: 对，你修个脚，
1: 我的天
0: 啊，好不好
1: 啊、
0: 嗯、
1: 对对，那掏个耳朵，
0: 掏个耳朵，我的天哪、啊、
1: 拿线崩个脸，
0: 哎呦，
1: 对吧，
0: 点个耳烛给他，
1: 哎对，
0: 哎我
1: 拔个腿毛，
0: 这干什么的，这个店里边
1: 感觉要杀猪，这个
0: 搓个背，搓个背吧、啊，简单的搓个背，
1: 简单的搓个背吧，
0: 弄个盐奶的就好了。
1: 啊、我操、嗯，
0: 也是就听后边，叭叭叭叭叭叭叭，哎，叭叭叭叭叭叭叭，好了，
1: 谢谢那边还剪头发这个，忘了剪头发这事儿了。切，现在这真是那个，然后就这个给人用那个洗头水，
0: 嗯，
1: 最高级的啊，
0: 对，
1: 就各种咱们现在平常能叫得上来的洗发水，在那些地方你看不到，
0: 你人家那用洗发水搁你面前你都不知道这是洗发水，
1: 这是哎当时拿出来了、
0: 嗯，
1: 就是用这个，
0: 哎，
1: 姐用这个洗头行吗？今天，
0: 嗯，
1: 法国的，
0: 哦，
1: 啊，原产的原瓶进口，
0: 对，
1: 啊，99一箱六个。嗯，
0: 等会儿，这不是葡萄酒吗？这个
1: 是不是说错了？
0: 是不是原瓶进口？
1: 这反正就是法国的，
0: 哎、
1: 啊，都是巴黎时装周。
0: 哎，
1: 这个我跟你说，
0: 拿破仑就用这洗头。
1: 拿破仑，我你倒还真是有点文化，
0: 哎、嗯，
1: 起码知道拿破仑是法国的。
0: 哎，拿破仑
1: 就是咱们大革命之前拿这个洗头，咱才去的大革命。
0: 我的妈呀！还有那路易十六。
1: 那
0: 就脑袋掉下来之前拿这洗的，
1: 要不然掉下来之后，
0: 我
1: 都砍头了，我还洗个头干什么？太讲究了，
0: 上断头台之前，
1: 哎，先拿这个洗了个头。
0: 我天哪，
1: 不要断头了吗？对啊，
0: 对啊，
1: 断头对吧？也他也不知道最后要哪边、啊、
0: 对吧？体面你要哪边？要哪边？要
1: 带头那面，这不就不没白洗吗？
0: 我的天哪，路易十六，哎，
1: 对不对？你对吧？他也就是赌一个呗。
0: 你
1: 跟谁赌？
0: 你就说你这洗发水就行了。
1: 我都忘了介绍我这个洗发水了。
0: 你别提那边，别提法国名人，好不好？
1: 对吧？法国我就知道这些了。啊，巴黎时装周、
0: 哎、
1: 啊，这个我要说一下，他们那帮那大牌走秀，
0: 哎，
1: 啊，这个这都是之前都用那洗头的、
0: 哦。
1: 那我就给您上了啊，
0: 哎，
1: 往那儿一躺，嘎子儿挤完之后，
0: 嗯，
1: 就挤了一点儿。
0: 哦，
1: 姐，您看好了啊，
0: 怎么样？
1: 这就是给您的了啊，
0: 哦、
1: 这瓶您专属，
0: 呵，
1: 您价格是这一瓶的价格。
0: 哎呦，
1: 只许您洗，
0: 给您贴个标签
1: 啊，然后搁在那儿存。
0: 哎
1: 嘿，你瞧，就是下回来还用，
0: 尊贵感
1: 就这么尊贵。
0: 嗯
1: 啊，欣欣多厉害呀、啊！
0: 对呀、
1: 啊，欣欣当时，
0: 嗯，
1: 你这儿存着，我哪知道给别人用没用啊？
0: 啊，那怎么办？
1: 别人配用吗？
0: 哦，不配，
1: 对不对？我还是买这一瓶
0: 啊，
1: 剩下的挤下水道
0: 啊。
1: 挤下水道，
0: 我天，下水道那耗子这回算得着了、
1: 哎、
0: 我天哪，从来没洗过这么奢侈的澡、啊、
1: 跟拿破仑一个待遇，
0: 跟路易十六一样啊，
1: 这好就是在那儿洗、啊、洗头、
0: 嗯、
1: 啊，然后出来先上来之后坐在那儿吹干，
0: 嗯，
1: 吹完之后剪，
0: 哎
1: 啊，挑一根一根
0: 剪什么呢，剪个光头，你早说你就剪、啊、哎呀，
1: 洗头水那就您那一巴掌我也应该倒了。
0: 哎，你跟路易十六一个毛病，
1: 用得着用不着都得洗一下，是不是这意思、啊、
0: 你得说什么发型人家好给你配，知道吧、
1: 啊、那个那样吧，剪一个那个短发吧、
0: 啊、
1: 哦，短发您希望
0: 嗯
1: 短发到哪儿了吧、嗯、
0: 到哪儿了，
1: 那欣欣坐在那儿看看镜子，
0: 嗯，
1: 到那个到下巴，
0: 哦，那还是蛮短的，
1: 短发到下巴，
0: 嗯
1: 嗯，那当然的，这个 Wilson 一听这个、
0: 嗯、
1: 啊，到下巴是这样的，我您到哪个下巴，
0: 嗯，什么就到哪个下巴，到我下巴、嗯、
1: 我知道您有四个，
0: 去你的吧，哎呀，一点也不尊贵，你不尊重我，
1: 四个下巴他们清楚，要不然都是完事儿，就花这么些钱呢，剪错了怎么办、
0: 哎、我天哪，
1: 对不对、
0: 哎，我还不怕告诉你，我跟你说，我即将有第五个，
1: 我一会儿马上出去玩去了，回来就有第五个下巴，太可气了。 好，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
2: 哎呀，广告期间我们的那个抖音直播间继续啊，咱一块聊聊天，然后看看徐一龙。

0: 龙虾节的门票啊，
1: 各位啊，好，这会儿呢也不要出去了啊，在抖音直播间里边蹲一会儿，
0: 对
1: 啊，蹲一会儿，那个待会儿我给你送纸。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
0: 哎，
1: 啊，进来的时候关于盱眙龙虾节有任何想问的都可以来提问，
0: 对
1: 啊，我们来给大家解释解释，介绍介绍，然后这个把赞也给我们点起来，灯牌该上的给我们上起来，
0: 是的，
1: 稍后见啊。

0: 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0: 去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4: 我的个车，哪里都有我的呀。
5: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0: 接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2: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的车辆非常多，整体通行压力大，时间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可以优先选择。快速内环除了草场门隧道和清亮门隧道以外，其他的高架和隧道车辆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积压。那么最不好走的是新模范马路隧道，双向的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每小时。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车多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几乎是所有路口车辆都是有排队积压情况。另外，长乐路在中华路的交叉口，中山南路在三山街段南北双向也是车多缓行。雨花南路从雨花西路路口开始，东西双向排队超过3个信号周期。绕城公路多个路段大流量，整体是从油坊桥立交到马群枢纽这一长段都是有间断缓行积压的情况，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南京

0: 有多个路段设置了定向车道，请注意标志标牌提示，提前变道。另外，快速内环是由警用无人机抓拍、开车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父皇，儿臣问你，你打算把皇位传给谁呀？
1: 你个孽子，

0: 订阅号
1: 回复洁面，对，两个字
0: 回复洁面，
1: 江苏交广网的官微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行了，嗯，
1: 啊，这还有人问、
0: 体育刚有个盖吗？我天哪！
1: 问那个下不下雨的问题，就是盱眙是这样的啊。盱眙本地人是这样说的，
0: 嗯，
1: 刚才就是这儿说的
0: 啊。
1: 26届前面25届都没下过雨
0: 哦，
1: 但是咱也不能确保，
0: 对，
1: 他肯定有下雨的方法，比方说会有雨衣啊或者什么的，
0: 对，
1: 这人家会有应对措施，
0: 也有那个伞呐
1: 啊，对，大伞什么的，应该会有应对措施的，
0: 对，
1: 所以这点我觉得咱们不用特别操心，想来玩。应该不会阻碍的，你放心啊！刚刚没声音，我知道，知道是啊。我们有的广告不在抖音里播，
0: 嗯，
1: 因为没交抖音费用啊，懂吗？然后再说一下我们刘经理的甘南八天纯玩团
0: 双卧啊，
1: 这是
0: 卧铺去的啊，
1: 第八旅行社啊，我们这个双卧
0: 8天4330，现在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你可以享受到什么呢？首先是专属2+1豪华保姆车，
0: 对，
1: 随车随行接送，
0: 升级2晚的4钻酒店，
1: 哎，而且呢，你可以打卡网红的景点以及美食，
0: 对，
1: 你要甘南什么地方呢？甘肃南部，
0: 嗯，
1: 啊，实际上你包括兰州，包括天水这一条线，
0: 对，
1: 这条线上大概横跨个300-400公里吧，差不多，
0: 嗯、对，
1: 啊，就是你感受一下西北的美食，
0: 嗯，
1: 然后。大漠的风光，
0: 哎，
1: 丹霞地貌，
0: 嗯，
1: 等等，九曲黄河第一湾，
0: 还有那个麦积山的那个表演，
1: 对对对，都有啊，都含在里边。所以各位如果想去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一个电话，
0: 400-007-1011啊，
1: 400-007-1011啊，400-007-1011。
2: 新春佳节，大蓝鲸 APP 给您拜年啦！2025乙巳蛇年，我们迎来了第一个世界非遗版春节。
3: 大蓝鲸 APP 特别推出非遗春节晒年味儿线上征集送福利活动。
2: 春节期间，您亲眼见证、亲自参与、亲身体验的活动场景中。
4: 哼，匹夫花熊，连伤我数员大将，不知还有哪位将军愿上阵敌那华雄？
5: 小将冤枉。
4: 哦。原来是曾温酒斩华雄的关将军，既然将军愿上阵，来来来，临行前我敬将军一杯，
5: 干
4: 干！
5: 谢盟主，小将去也，阿驾。
6: 报，
4: 何事惊慌？
6: 启禀盟主，大事不好，那关将军酒后骑马，未到疆场就撞死在我辕门门框之上了。
2: 交通网提醒您，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等一个好人。
1: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这个18:46，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这边
1: 啊，
0: 这还传出一个爆炸消息，
1: 也不太爆炸吧，就是可能
0: 是真的现在
1: 人有点爆炸，倒是。
0: 网友，
1: 以前我们节目的一个同事啊，
0: 网友在我们节目里边非常火的一个新闻女主播，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这个
1: 路况记者，新闻女主播
0: 哦、哎，现在是在我们的那个兄弟台
1: 浙江
0: 啊93，就是浙江、杭州交通广播，
1: 哎
0: 啊93
1: 对，前镇管零售。
0: 啊，王耀最近怎么样？
1: 对，
0: 体重
1: 又胖了吗？
0: 又胖了，真会聊天、说听了我们一整档节目了，真的吗？你就是在网上
1: 你就
0: 看着我们这节目的是吧？
1: 就知道浙江的杭州主持人有多闲了
0: 啊，
1: 多没有效益，没事干了。
0: 这不是人这会儿不上节目，
1: 不上节目就听我们节目。
0: 哎，
1: 学习是可以的，学习是可以的。
0: 好好好啊，这个、
1: 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啊。
1: 有的人一直听我们节目，一直没刷进来过，进来就是咱认识认识，好吧？
0: 对啊，也别忘了把关注点进来。把赞点了啊，
1: 对，
0: 然后那个有条件的把灯牌上一下，哎，真的，我们女主播这两天不在，王瑶过来接两天职啊。
1: 哎呀，说我高铁票好几百块钱呢，来一天，
0: 让江苏交广网给你报啊，我们效益多好啊！
1: 你问问，现在你没发现厕所的纸换的都不勤了？
0: 那我以为是让颜亮拿
1: 偷的呢。
0: 这个哈，颜亮得把颜亮限制一下，要是雪上加霜，最近啊。来，我来点点那个。王洋，你上个榜一，这让大家好关注你啊，对不对？
1: 对，我们那个榜二呢，就刷过两个嘉年华。
0: 你上三个正好吗？
1: 对吧？
0: 两个嘉年华加一副墨镜，不就完了吗？
1: 对对对，行，
0: 就超过他了。我也不坑你，
1: 对，还不坑啊！我天哪，还不坑啊！
0: 来着，好招，我们这儿做广告来，93交通之声啊，浙江交通之声，对对对，对啊，浙江交通之声，我们说的是对的啊。说一下我们那个中石化易捷养车啊，
1: 对，
0: 易捷养车呢
1: 全省超过400家门店了
0: 如果说各位爱车有什么洗车养车这个各种服务吧，
1: 对，
0: 都可以去选择易捷养车，
1: 哎，保养维修车险这些都可以
0: 现在在易捷养车充会员呢是有这个每到一定额度就有抽奖机会的，
1: 对
0: 啊，所以各位呢都可以去试试，这抽的东西都是很实惠的，油品券也好，
1: 对
0: 啊，洗车券也好，然后包括易捷的那个便利店的这个直接的礼物，
1: 对，
0: 礼品，
1: 嗯，
0: 都可以，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个小程序啊，
1: 就是易捷养车江苏啊，

0: 一节养车江苏，
1: 对
0: 啊，同时咱们的江苏各位满年满十八岁的江苏体彩的各位彩民朋友啊，
1: 哎，可以关注江苏体彩线上服务号。
0: 直接关注一下之后，你可以在这个服务号上导航到线下的门店。
1: 对
0: 啊，同时也可以参加在线上的虚拟游戏的投注。
1: 对
0: 啊，投注成功啊，或者说就是猜中了，你仍然有真实奖品的啊。
1: 哎，
0: 嗯。
2: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十年阳寿。
3: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哎，你是那个老天爷噻？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十年的寿命，好耍噻？
4: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3: 那为啥子呢？
4: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3: 苍天哪、啊！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刮噻！哎，不要刮噻！
5: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时间是18:55啊，准备结束今天晚高峰的周末的节目了
1: 啊。那祝各位周末愉快啊！
0: 啊，也是祝各位就已经买了龙虾这个入场券的啊，
1: 记得来啊，
0: 记着来吧，你不来我可去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1: 啊，以后下周见，拜拜。

0: 爱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缓行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苏州新区路段往北京方向，苏州工业园附近受放枢纽至无锡枢纽之间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路段，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玉渠至无锡北之间 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这一枢纽路段 G1522长台高速双向的苏州城区附近往南通方向的董方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下桥口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30度左右，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5到6级，阵风7级。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未来世界
5: 充满新真，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6: 算法
7: 会控制你
6: 还是解放你？
8: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6: 新技术带来的
7: 是元宇宙的美梦
6: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5: 我们凝视
4: 并追求
5: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6: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7: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6: 互敬重圆？
8: 拒绝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9: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7: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6: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7: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5: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8: 交广晚班车
5: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0: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1: 19:02，5月15号，星期五，这是一个周末的傍晚。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今晚的代班主持阿树。王蓉在节目当中常常跟大家分享天下大事，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可能跟他的节目风格有些不一样，我也是分享一些大家关注的话题，但是我更多的呢可能不是播报跟大家聊天，也希望所有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这个时候打开广播听到了阿树的声音，然后就可以跟我聊天，聊一聊我接下来聊的话题。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来参与节目。首先来播报一下坐标，你在哪座城市当中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此时此刻是在赴晚宴的路上还是在下班的路上，因为晚间7点钟对于城市晚高峰来说正是如胶似漆的一个时间段，我相信全省各地这个时候路上的车子是非常多的，这个时候我们的收听人数也是非常众多的，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否有空腾出手来跟我们参与节目。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就是来到大蓝鲸 APP， 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您可以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

0: 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交广晚班车就可以留言，或者还有一种方式非常简单，您在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大蓝鲸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告诉我此时此刻你在哪座城市，此时此刻你除了在听广播正在做什么。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有大风的警报，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小区当中那个风吹的树和花草摇曳生姿，虽然说风挺大，但是这种初夏的风吹在身上还挺舒服的，因为它没有雨，所以大家的心情会很好。其实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得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我们眼中发现美，这种让人吹着神清气爽的感觉，仿佛在迎接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我们要对周末充满期待。虽然这个周末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跟我的同事一样，我们要去上班，我们要去工作，可是转换一个心态，在这个工作当中找到一种快乐，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这周末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在南京的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要有一场博物馆奇妙夜，尤其是南京的小朋友和家长们一起会在夜晚的博物馆当中体验一番不一样的奇妙夜。那么阿树呢，也作为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的推荐官的身份亮相在明天晚上的活动现场。我们在活动现场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精彩的内容，很多全省各地的朋友听到今天节目说呀，周末要是能去趟南京参加这种非常有意思的博物馆奇妙夜该多好。是，但是很遗憾啊，我们的票已经全部抢光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的渠道，或许未来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你可以关注到，你可以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未来三天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比较大。那么具体的预报呢，我来看一下啊，今天一直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5月16号明天到17号一直到18号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到了18号的时候呢，会有多云转阴有小雨的天气，局部雨量中等。那么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阴，基本上温度最高温度在31到32度左右，最低温度大概在19到20度左右。所以在这个大风天气当中，不仅增加了户外作业和出行安全的风险，还可能会引发火灾事故，所以大家要防范一些潜在的风险。
1: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0: be missed。晚高峰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是在这个非常轻松的状态下听节目，但是也会有一天的工作带来的心里面的很多的情绪，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刚才说了啊，您可以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平台来留言，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您直接可以来搜索大蓝鲸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留言，男孩不懂爱，说阿树干活来不及了怎么办，还不能辞职怎么办。我就觉得工作当中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妥善地处理我们的工作跟生活，或者说跟个人之间的一些矛盾，其实特别考验我们的智慧。我今天在来上班之前，在下午的时候花了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其实是我一个朋友，原来连云港电台的一位主持人，后来呢辞职做了自媒体，辗转了北京啊、上海、杭州几个城市啊，包括广州，他把几个大城市都待过，然后呢一路走来，其实20多岁刚刚走进社会，一直到现在将近30岁，这10年的时间，他的一路走来的一些心路历程，从他开始上学一直到现在。这本书其实并不厚，但是呢我快速的浏览，因为他的文笔其实还是蛮好的，写得很流畅，然后其实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一个人的成功啊，一定有以下几个脉络。首先他要想成功，他有这个意识，比如说他想挣钱，比如说他真的想把这个自媒体做好。第二个要有很好的

运气，因为很多人他在做的过程当中未必就能够真的很聪明，或者说立刻 get 到这条路这个赛道应该怎么做得好，他其实是吃这碗饭的，很快做好了，然后机会接踵而至，但是在这个纷繁多姿的历练当中常常会跌跤，或者说会踩坑，然后从这个泥坑当中如何爬起来。其实走到今天他已经挣了很多钱了，但是他的内心在不断的进行矫正当中，他在字里行间。

上节目之前，我有刷那个小红书，我看到有一个小红书内容说，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大彻大悟的话，让我们一起共勉。然后我就看到评论区很多留言，真的觉得充满了力量，在这个周末的傍晚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我觉得很有必要。我给大家念一念，就是点赞量比较高的一些留言吧，希望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正向的力量。比如有人说，焦虑是因为你本身具有完成这件事的能力，就像你不会因为造不出原子弹而焦虑。你接受什么，什么就消失；你对抗什么，什么就存在。这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哇，你看这些话，其实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咱们咱们。还有人说，对自己好一点，而不是对别人好之后期待别人回报，那不如省略中间商，直接对自己好一点。你看是不是很有道理？还有人说，你抑郁了，证明你活在过去；你焦虑了，证明你活在未来。只有你平静下来了，你才真正活在当下。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5: 哎，老板。那个蘸个前谱啊，
6: 老板，1/4个后腿要腿啊。
4: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晚上好，我是沈音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寿放机场附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之间；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玉旗到无锡北之间。G2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正宜枢纽路段，G2522长泰高速双向的苏州城区附近，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往浙江方向白洋湖服务区路段，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路直南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下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音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未来世界，
11: 未来世界
10: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2: 算法
13: 会控制你，
12: 还是解放你？
14: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2: 新技术带来的
13: 是元宇宙的美梦，
12: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0: 我们凝视
11: 并追求
10: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2: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13: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2: 互敬重圆？
14: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5: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3: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2: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3: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1: 交广晚班车，
10: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7: 认真记录每一天，也要认真过好每一天。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傍晚为你直播送上的交广晚班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阿树。今天阿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门新闻和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聊天。这个时候很想知道你在哪座城市，以及在听广播的时候正在做什么。您可以通过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来参与节目， APP 的名字叫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平台，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也可以通过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直接来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平台来留言。到了周末，相信大家都会让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方式

一周的这种烦闷呐、强大的工作压力啊进行一个中和或者说调剂，对吧？现在这个时代啊，尤其是 AR 时代啊，科技时代，很多的科技都跟我们进行一个生活的息息相关。我今天来之前还在路上看到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大企业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将会出那个眼镜啊，一个科技感非常强的眼镜，说那个镜片啊，但不知道是不是真新闻啊，说那个镜片呢，所有人不管你什么度数，你戴上去之后它会自动校准看到最清晰的，就像好像是戴上去之后呢，它可以立刻的啊进行一个验光，然后调节到最适合你的这个镜片。哇，这个太厉害了啊，然后再加上有什么翻译的功能啊什么的，那你说这个眼镜啊戴上去之后给我们的生活帮助多大？当然了，也可能会有人担忧说，那这样的眼镜一旦面世的话，会不会很多眼镜行业的从业人员就会失业，会不会有这种可能？那么科技，你看我们现在平时生活和工作当中可能都得用到一些人工智能，比如说 DeepSeek 呀，比如说豆包啊，但是豆包说实话真是不太靠谱。大家平时用的这个智能软件大概比较多的是哪些？豆包用的多不多？豆包虽然用起来很方便，但是豆包的信息大家一定要这个甄别，不要轻信，轻信的话可能就会出问题。我看到5月13号前天下午，豆包机票退款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为什么？话题内容显示，有一个网民在抖音发布信息说，自己向豆包咨询机票退票的手续费，得到的答案和实际操作有明显差距，导致他损失了600块钱。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操作豆包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经常问豆包一些问题，我再进行一个查询，你会发现豆包的信息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漏洞或者是问题，或者说不够这个详细或者说权威。所以大家有没有用这样的问题？这个网民还发文说 AI 胡乱指导机票的退改，直接亏钱，答应赔偿却拒不负责，隐瞒 AI 无赔付资质。那么在他的账号上面发布了一张疑似立案申请平台的页面截图，就是5月12号他向一家法院起诉豆包的运营公司。那么记者注意到，发布这个信息的抖音账号上面近六天内总共发布了20条作品，都和这个事有关。那么昨天的时候，记者就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了这个网民，但是到我们今天在说这个新闻的时候，他都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是这个事儿却引发了我们的一些思考，对吧？也是引发了公众对 AI 的讨论。那比如说，记者通过豆包的对话框询问豆包，如果我有一张石家庄到重庆的机票要退改，手续费是多少？他回答的第一句话是，石家庄到重庆的机票退改手续费没有固定5%，完全看航司舱位折扣、退票时间啊，列出了一些航空公司的退改签的规则，但是我们是没办法判断这些信息的真实性的。那么在豆包整段回答的最下面，记者看到了一段话，本回答由 AI 生成，涉及资金问题请务必谨慎，注意财产安全。那么网民起诉豆包的运营公司的胜算到底有多大呢？中国青年报今年1月28号有一篇报道介绍了一起类似的案件，报道中介绍 AI 提供的高效报考信息和官方不符，被用户指出之后竟然底气十足的承诺赔偿10万元，并且建议用户起诉维权。最近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全国首例生成式 AI 幻觉引发的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对这个事大家怎么看？我也很希望听听大家的一些讨论或者说你们的评论。大家可以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来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平台来留言，或者是直接来到小程序啊，直接来搜索大蓝鲸，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豆包、 DeepSeek 包括千问啊、元宝啊，大家都可能用。你像我呢，平时现在经过几次，我当然没有像他一样损失钱，但是有过几次查询之后发现豆包在这个信息的真实性上面要大打折扣。那么文稿处理，我觉得 DeepSeek 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所以我就经常用它做一些文稿的梳理。那么豆包说实话，现在我是真不知道它的用处在什么地方。我可能就是大概有一些电视剧或者说有一些相关的信息需要

要查询，比如说历史的信息。当然查询完之后我也是半信半疑，但有的时候我会需要他帮助我，比如说早晨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在快乐上学录节目当中，我常常会接听小朋友的电话，经常会有一些小学生8岁9岁10岁11岁打电话进来答题。那么在答题之前我要跟他聊天，聊一点好玩的话题，我采访一下这些小可爱，对吧？我就会问豆包，我说跟10岁小朋友问什么问题比较好玩，他会哒哒哒哒哒给你好多，然后你按照他的那些问题来问，会比我自己临时想要好得多。所以它也有一些辅助功能，但是说实话，这种信息真实性的需求，你可能不管是用哪一个 AI 智能软件，可能都得要在心里面打个问号。尤其是很多人通过文稿的写作呀、写材料啊，他给你哒哒哒哒写出来之后，你要用心。

去哪里玩比较好啊？啊，暑假带孩子去哪里玩比较好啊？然后列出自己的要求。其实投喂指令非常的重要。六月份，豆包一定会给你推荐甘南，因为甘南是在六月份去玩特别棒的一个地方。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提到说六月份可以去甘南玩呢？是因为阿树6月19号将会带大家一起去甘南旅游。那么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此刻听到节目的话呢，也算是有缘，对吧？听到了这个广播，然后就觉得，咦，江苏广播组织大家去甘南玩。那么江苏广播组织的这个甘南玩有什么亮点？那当然是有亮点的，且听我细细说来。首先是行程的安排，其次是价格的安排。你就会发现经过这几轮的对比，你会发现市场上相同的产品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是如果说我去过甘南了，我不想再去了啊，或者说我对甘南这个地方一点兴趣没有，我六月份真的一点时间没有，那你就没办法成为我们的这个共同去玩耍的小伙伴了。大家沉浸式玩转甘南，那么首先给大家说说行程啊。那我们吃喝玩乐，那你玩的地方麦积山呐，啊，扎尕纳呀，朗木寺啊，黄河九曲第一湾呐，对吧？像这种自然风光、人文古迹，真的是一次打卡。我当然没有把所有的说出来，包括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的以夫传奇的观演名额，藏式的迎宾礼，草原篝火的锅桌晚会，仪式感直接拉满。然后还有这个专属的2+1的豪华保姆车，全程纯玩零购物啊。那么这是玩，那么吃吃天水麻辣烫，网红品鉴高原牦牛肉的这个汤锅，正宗的手抓牛肉啊，手抓羊肉，对吧？那住的还是升级2晚这个网评4钻的酒店啊。然后全程甘南双卧8日游8天啊，价格多少钱呢？只要4330，很划算吧？所以大家听完之后觉得不错，可以6月19号，这里头还包含了一个端午节啊，年轻人可以请年假跟我出发。如果说你是这个家里的老人啊，你自己想趁着这个时间出去走一走玩一玩也可以，因为双卧嘛，咱们有时间双卧的时候慢慢悠悠的去感受祖国的大好风光也挺好。如果你要是想要给爸爸妈妈奉献一份孝心，你也可以帮爸爸妈妈报名参加，跟着阿树，跟着江苏广播一起去甘南玩一玩。报名方式很简单，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来咨询相关的行程，然后考虑完之后可以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还有一个旅行是7月份也是我带队啊，7月24号出发去欧洲3个国家旅行。这个呢可能就是贵一些，但是性价比还是很高，因为我们要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去大城市维也纳，去布达佩斯啊，去这个布拉格，对吧？大家对于欧洲历史，尤其是东欧这3个国家这几个城市历史稍微了解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有太多值得打卡的了，吃喝玩乐方方面面的肯定特别好。而我觉得它比那个西班牙、葡萄牙好在什么地方，有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暑假期间出发的话，那边40多度高温，而我们去的这地方就20-30度，非常的舒适啊。然后还有多瑙河的游船啊，去一些最美的小镇啊，还有这个世界排名前10的那个动物园啊，都值得去打卡。那么具体的行程、具体的安排，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然后来报名，先查看，好不好？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手持烟火以谋生，且停且望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人自有两笔，一撇写前半生，一捺写后半生。前半生写执着，后半生写释怀。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梅花很高洁，它代表着很多的寓意，但是有些植物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挺烦人的啊。当然可能是植物上附着的很多生物同样让人觉得很崩溃。最近在上海啊、南京、无锡、常州，很多市民都发现在路下啊，在那个树下路过啊，就跟那个下糖雨一样，路边停靠的车辆啊跟地上啊都黏糊糊的。很多人说共享单车的这个车座车把都是粘的，摸一把手指能拉丝，闻一闻有一股诡异的甜味儿，地上也都是，鞋子踩上去也黏哒哒。有车主就吐槽说雨刮器都被粘住了，这个粘液到底是什么？就是在听节目，我们节目收听的这个大家所在的片区应该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其实这些粘液都是蚜虫的排泄物哦，挺吓人的啊！但是其实它对人体没有什么危害。这层糖霜它不是天降的，是来自树上的蚜虫的分泌物，俗称蜜露。在停车场啊，蚜虫寄宿在果槐上面快速繁殖。除了果槐，栾树、榉树、朴树、无患子这些都是它们的热门客栈。蚜虫是什么？蚜虫是半翅目蚜总科昆虫的统称，是草食性害虫。它产生的这个蜜露富含葡萄糖和蔗糖，所以呢得名蜜虫子。它们吃树叶的时候并不会把内部的糖分完全的消化掉，所以呢排泄出来的蚜虫蜜露是有粘性的。蚜虫分泌的这个蜜露对人体没有伤害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那么其实不同的树种也有不同的

种的这种蚜虫啊。蚜虫威吓一般有两波，第一波是现在的这个春夏季，另外一波呢是那个秋季，盛夏季节跟冬季呢比较少。到了盛夏，树叶变老了，吃口不好，虫子有的就会休眠，有的会变一种虫态。而秋季十一月之后，树叶纷纷凋落，虫子也要冬眠了。车上粘液除了是蚜虫的分泌物，还有可能是牧师的分泌物，主要是合欢牧师和青铜牧师啊，最近也是这个合欢牧师、青铜牧师的高发期。那么出现蚜虫、牧师这些病虫害，对树的危害更大啊。这个蚜虫的分泌物其实用水就可以冲掉，大家别去花那个冤枉钱。蚜虫分泌物是蚜虫排出来的蜜露，主要是糖分，是水溶性的物质，用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不用花冤枉钱。最简单的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用那个湿巾纸擦拭，湿纸巾含有酒精，对清除污垢相当有效。如果污渍已经干了，千万不要用干毛巾硬擦，也不要用指甲或者是其他尖锐的东西去抠，容易损坏车漆。可以用温水冲洗软化，然后再用洗洁剂来清洗。这个很烦啊、哦，所以大家要防范。走在栾树密集的路段，比如说主干道啊、公园的旁边啊，避开树冠下方，或者是戴帽子或者打伞。这个蜜露滴在皮肤上，用清水洗干净就可以了，不要反复的揉搓。这个蜜露滴在衣服上，及时的用清水浸泡清洗，避免留下黏腻的印记。不摇晃栾树的枝条，不抓蚜虫，防止蚜虫爬身或者是蜜露大量的滴落。后续随着气温的进一步升高和降雨量的增大，这些蚜虫将大量死亡。六月左右，蚜虫将慢慢消失。这段时间呢，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防护，尽量避开蚜虫的密集区域。简单就是幸福说，阿树周末快乐，今天代班辛苦了。3779，你想听的牵手，这个时候也为你播出。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代班主持人阿树。

19:54。要结束今天阿树为大家代班送出的交广晚班车了。大家在节目以外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张端，还有杨洋他们啊，没有杨洋啊，带了个小美女一起来给大家带来全程热恋。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听见幸福。下周一早晨6:00-6:30 FM101.1，我们一束阳光再见喽。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玩，吃龙虾，看演出，晚上就住在县城商圈，步行逛夜市吃小吃，超级方便。第二天睡个懒觉，凭借龙虾节的门票票根，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游玩。抓紧时间购买蓄意龙虾节的门票吧。看台区一张门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无餐桌座位先到先得。B 区28元每人 ，A 区288元每人，有餐桌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门票不仅含有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金陵之声，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详情。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让我们相约盱眙，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吧。
1: 吃正宗的龙虾就要到盱眙去啊。我来问一下这个小学班，你自己有真实的去吃过盱眙的龙虾吗？
0: 我自己有去吃过，不知道真不真实的盱眙龙虾，
1: 就是别的地方写啊是正宗盱眙龙虾，
0: 对对对，
1: 就跟你在这南京会吃正宗安徽牛肉板面
0: 哦，没错，是的。
1: 哎，我跟你讲，我因为去年去过一次现场盱眙龙虾节，我说句良心话啊，我觉得盱眙那边的那个味道啊，和南京这其他地方的十三香的味道，我觉得大同小异。就是有人可能觉得南京的改良版的十三香味道更好，有些人喜欢怀那边正宗的十三香。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说，盱眙那边用的龙虾的品质是真的顶。
0: 哇，
1: 我跟你讲，你知道那个大号的七，他你写了吗？7到9钱的，
0: 对，
1: 这那7到9钱马上接近，相当于是类似于是也不到1斤吧，反正就是非常大的这种龙虾，它你知道就是新鲜到什么那个程度？它里面那个虾肠啊，就是正常不是都黑色的吗？
0: 是，
1: 你10个大概可能只有2个是黑的，其他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我天哪，我口水要下来了，
1: 真的。而且我跟你讲，它的那个每一个钳子都非常大，就钳子里面那个肉就跟螃蟹一样，你就是有稍微有一点工具它就能就操作一下，而且那个壳特别硬，就说明它是绝对新鲜爆炒出来的这个龙虾，再下各种各样料汁去煮，然后再做加上一份面放到那个蒜泥和十三香的那个料汁里面。
0: 快到6月12号吧，
1: 快到6月12号，抓紧时间哈。而当天呢，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演出的环节嘛，所以大家可以说是这个吃龙虾看演出哈，应该来说整体的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金陵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龙虾，就可以来抓紧时间去了解一下了哈。那今天我节目当中呢，仍然是由两位嘉宾哈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和大家抓紧时间来认识和了解一下他们吧。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3: 大家好，我是本期女嘉宾，1990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徐州人，目前在南京生活，从事教育的工作。我喜欢旅游，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到一位善良、正直、情绪稳定的男生，期待与你的相遇。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我们先小学班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女嘉宾哈，马女士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
0: 好嘞，今天的女嘉宾马女士出生于1990年，身高163，体重85斤，出生于江西。
1: 85斤？
0: 是的。
1: 85斤，1米63，85斤，
0: 是的。
1: 哎呦我的天哪，那继续啊。
0: 往后就知道了。出生于江苏徐州，现在居住在江苏南京，职业是舞蹈老师，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是旅游，婚姻状况离异，希望找到一位有责任心、有爱心的另一半。
1: 那这个学舞蹈的那就能解释了啊，这必须要保持一下自己的这个身材哈。
0: 没错。
1: 那今天呢，这个小学班也给咱们女嘉宾马女士准备了3个关键词哈，我们。

0: 通过三个关键词再详细的去认识了解一下它。
1: 好嘞，第一个关键词是韧在骨子里，因为我们的
0: 什么韧？
1: 韧，坚韧的韧。
0: 哦，韧劲的韧。
1: 韧劲的韧
0: 啊，
1: 嗯。因为他是本身是学舞蹈的嘛，他身体本身就很柔韧，而且从小练功也很能吃苦。虽然他经历过一段婚姻的失败，但是他对未来还是充满了期待，而且他给了他的儿子很多的爱。
0: 哦，所以这个韧呢是体现在多个方面的嘛。
1: 是的。
0: 哎，我想问一下小学班，你从小应该练过舞蹈吧？嗯、
1: 对。
0: 你有看你这个身段，应该就是练舞蹈练出来的。
1: 是的，我练过。
0: 你练的是什么类型的舞种？
1: 嗯，我。其实练过很多舞种，但是最主要练的是芭蕾。
0: 芭蕾那是我听说是吃苦吃的最多的一种舞。
1: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是吃苦吃的最多的一种。
0: 你当时不觉得有很苦吗？还
1: 觉得？当时觉得苦，但是我觉得学舞蹈都是这样子的。嗯。
0: 那你当时有没有比如说因为什么，你最后肯定是没有继续坚持下去嘛？
1: 对。
0: 是因为自己不想学了，还是说爸妈让你把重心又回到文化课上来？
1: 嗯，是就是爸妈让我
0: 转回到
1: 好好学文化，
0: 学文化。你其实自己是想继续跳的。
1: 对，我当时还因为这个就是在家里哭了一夜呢。
0: 啊，也就哭了一夜啊，那也没有很难。一般这种情况说特别想学都得，我有遇到过，因为我就打网球的嘛，有那种就是练得很有这个前景的小孩，后来被家长说你回学文化不准打球，然后呢就是连哭带闹啊，就是大概一个月就是不得。不能妥协，就是一定要坚持去练。所以呢，后来家长就相当于是妥协了。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也是看小孩，你比如说，你说不练了，然后哭了一夜，第二天就同意了，那说明就没有非常的想练。
1: 哦，我当时觉得，哎，学文化也行，也行，
0: 因为那个成绩还不错嘛，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我跟你讲，说是实在话，就是从身体上所吃的苦来讲，我觉得学舞蹈真的是艺术类里面是最苦的。
1: 是的。
0: 你说学乐器、唱歌、播音主持、表演什么之类，这个我都觉得跟舞蹈比起来的差太多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其实舞蹈对于人的整体形象各方面的它的塑造和打造，我觉得是各个艺术门类里面啊，它坚持的时间是保持的是最长的。
1: 对，
0: 因为你的这个身形的形态的提拔，包括你的这个身材的比例各方面，它跟你在练舞的这个期间有非常大的一些这个关系。
1: 嗯，是的。
0: 你包括如果做舞蹈老师的话，你要时刻去注重自己的体重啊，或者各方面。其实因为你想，如果你不注重体重，你怎么让底下孩子们注重体重？
1: 嗯，对，
0: 对吧？那老师就是以身作则嘛，就这一点。所以说他的韧劲呢，不仅仅是体现在跳舞这件事，
1: 嗯，
0: 还有是对于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的态度。
1: 没错，
0: 对吧？是这其中的一点哈。我们了解到呢，是他自己在开这个综合体的机构哈。目前呢，个人净收入其实也不高，10万一年。因为开机构真的，大家就是一个辛苦活，
1: 对，
0: 很累。但是因为他热爱嘛，又有这样的一份自己的专长哈，他也呢是对学生非常严格的一位老师，教的是中国舞，7到15岁的孩子哈，那一般来说还很多可能以后要考学啊什么之类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这个我们马女士本身呢，她在这方面舞蹈啊，还是非常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技艺上的一些钻研的哈。
1: 嗯、
0: 来，我们了解下一个关键词。
1: 第二个关键词是“好好休息才能更好出发”。
0: 怎么说？
1: 我们的女嘉宾她的兴趣爱好很简单，就是旅游嘛。而且她一年会带她的孩子出去玩个一两次，而且。他说是度假村的爱好者，然后他每次旅行就是纯休息的那种。
0: 那不然怎么叫度假呢？对吧？
1: 对呀、啊。
0: 哎，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你旅行喜欢去各个景点打卡，还是喜欢就换个地方睡觉而已？
1: 哦，我是一定要打卡的，我不喜欢在酒店待着，
0: 因为在酒店待着觉得好像是浪费时间。
1: 对，其实我平时生活里也是这样，我不喜欢在家里待着，我一定要出门，
0: 一定要出门去看一看。
1: 对。
0: 哦，这个就每个人性格不太一样。
1: 是的，
0: 我觉得家里好棒啊。你包括我出去玩的话，我这几年我可能最满意的一次旅行应该是去，三亚。
1: 嗯，
0: 因为三亚你无非就是看看
1: 海，对，
0: 在酒店里，然后找个地方下来看看海，换不同地方看海，
1: 对，
0: 然后再去免税店去逛一逛。
1: 是的，
0: 你没有什么说非常特别的这种景观要去，所以呢，哪怕比如说只有一个两天或两三天的时间，你也会觉得说时间过得好像挺漫长的。
1: 嗯，
0: 但是我这几年我体验最不好的是哪一站？没有说这个城市不好，是我自己规划的不好。
1: 嗯，
0: 是去西安。
1: 哦，
0: 因为西安和北京一样，它是那种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浓厚的城市。
1: 嗯，
0: 你光是从大唐不夜城走到那个什么钟楼、鼓楼那边，你这包括大雁塔、小雁塔，你这一天你就再见吧，你就没有了。
1: 我深有体会。
0: 就西安真的走路走疯掉。
1: 对，
0: 包括北京也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北京真的没有个一个星期你别玩。
1: 对，
0: 你光故宫，我觉得就两天才能玩掉，一天玩故宫，你就是最后，哎。
1: 非常赞同，
0: 非常非常的这个疲劳，所以我说很能理解我们马女士希望去度假村就偏休息、嗯、而且我觉得说实话很多历史文化景区啊，我觉得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太早去接触也没有意义、
1: 嗯、
0: 不是说不好，他看不懂啊。
1: 嗯，对，
0: 你说你小时候去过那么多地方你能看得明白吗？你
1: 都记不住。
0: 只有我现在比方说这个去了滕王阁，你看了那个场景、嗯、你才能知道什么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你小的时候你是没有这种非常深切的这种体会的，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旅行啊，我真的是建议家长首先要带他们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要看祖国大好河山
1: 自然，
0: 对，看自然，然后呢再是去看咱们的这个历史文化这个景区、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看祖国大好河山最重要的是什么，就它一定要凸显出我们中国景色的一种壮美，
1: 没错。
0: 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西北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坐稳头把交椅，
1: 是的，
0: 尤其是像新疆啊青海这些地区，因为我自己呢个人带过团去哈、
1: 嗯、
0: 那今年呢我们团已经开始去报名了，
1: 嗯，
0: 我有没有幸继续带大家去青海或者去新疆玩一趟，就要看台里对我怎么样啊我个人是非常想的哈，因为只要是跟我的团出去玩过的没有人说不好，我就帮大家拍照啊什么都服务的很好。来，小轩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团有怎样的一些比较新鲜的这个细节给大家安排到的、
1: 嗯、好的，2026年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了，路线再次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路线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需求。我们选择从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时间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还能享受青海的特色美食。快咨询报名吧，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嗯，这个是大美青海的话，我们南北疆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1: 嗯，我们的新疆丝路之旅南疆篇和北疆篇也全新上线了。
0: 嗯，
1: 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士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试试手气，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
0: 来，这个我知道你为什么断句会有问题，因为它这个我跟你讲是就是这样的，因为新疆那边的地方就比较广阔嘛。
1: 对对对，是的。
0: 你比方说我之前是去的哪边，是叫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因为它什么是地名要加上这个民族，它会这样。你像这个地方呢，阿克苏，大家都知道阿克苏的苹果非常有名。
1: 嗯、
0: 整个新疆呢最重要的一条山脉就是天山山脉。
1: 嗯、
0: 我们以前地理课本上学过叫什么？叫三山夹两盆。
1: 对，
0: 三山哪三山呢？从北到南，北边就是在这个喀纳斯和睦那边是阿尔泰山，阿尔泰山脉跟俄罗斯交界的。
1: 嗯、
0: 往南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天山山脉。天山山脉是一个鸭脚鸭的鸭字形，那个鸭字形中间就是伊犁河谷、
1: 嗯，
0: 所以为什么那边会有赛里木湖？叫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就是大西洋的风在那个角落被拦住了，最后形成了这样一片湖，在南边就跟西藏交界的那个昆仑山、
1: 嗯、
0: 那阿克苏的天山托木尔大峡谷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因为中国的这个峡谷风光啊，基本上都在西部，因为东部全是平原嘛，你没什么峡谷。
1: 对，
0: 你要看峡谷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青海。青海的那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峡叫龙阳峡，被誉为叫中国的科罗拉多，就是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然后那个龙阳峡就是被叫做中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那边的水呢是这个是黄河，但是都是绿色的，因为就是还没有到那个陕西那个地方，
1: 对对，发源的地方，
0: 对，那边很清。然后呢除此之外比较著名的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托木尔大峡谷哈、
1: 嗯、
0: 非常的壮美。我们这次的出发路线呢，一般来说去新疆有几个，从南京出发可以去到这个乌鲁木齐是其中一个、
1: 嗯、
0: 然后到乌鲁木齐之后再转一机到这个伊犁，就是伊宁市，伊犁自治州的伊宁市，这其中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南京直飞出发去库车，
1: 嗯，
0: 8天7晚的这个时间，这是目前普通旅游产品不太会涉及的一个路线。各位哈，400-007-1011，400-007-1011来进行一下咨询啊。好，我们刚刚这个忽略了对马女士的介绍，我们抓紧时间来讲下一个关键词。
1: 好的，第三个关键词，叫不服地也不服你。 啊，这个
0: 怎么那么不服气呢？哪来那么多不服啊？专制不服啊？
1: 当然不是不服气的不服了，
0: 是怎么说？
1: 是帮扶的扶了。
0: 哦，
1: 嗯，对，因为我们的马女士她在家里排行老大，然后他们家里最小的是一个是她的弟弟。
0: 嗯，
1: 但是其实。嗯，跟其他的这种家庭配置不太一样啊，他们家里其实是重女轻男的，所以不会出现有伏地魔这个情况。当然他在找另一半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了不想帮扶对方，而且他明确说不喜欢弟弟。
0: 啊，就希望对方更加成熟一些。
1: 对，喜欢
0: 年轻。一般来说啊，就是节目里能直接讲自己不伏地魔的，
1: 嗯，
0: 一般是真不伏地魔。
1: 是。
0: 因为但凡不讲了，就像你比如你去买房子，
1: 嗯，
0: 销售就是你不问销售不会告诉你这个地方会有哪些隐就潜在的一些问题，你如果一旦讲了，那你就是一定要做到，对吧？
1: 对，
0: 不然这后面你日子就没法处嘛，只有大家提前做的一个条件。所以我觉得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马女士她的这个家庭的在抚养当中的这个策略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现代化的。
1: 嗯，没错。
0: 因为我说实在话，家里从小学舞蹈的家庭条件不会是多差的，而且人家一直上南艺呢，也不是说就学了一半就不学了，人家是一直在做舞蹈这方面的工作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给各位推荐到的这位女嘉宾，我们的马女士，各位可以来通过以下的方式抓紧时间去认识和了解一下，给她发送邮件哈，记住一定要非诚勿扰。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至无锡枢纽之间 G4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玉玺路段，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的车坊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下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6: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

0: 到了20:40，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同步欢迎一下小雀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雀斑。
0: 是的，我们上半点跟各位来介绍到我们今天的女嘉宾哈，下半点我们来抓紧时间去认识一下今天的这位大男主，了解一下他的爱情故事。
2: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男嘉宾，江苏连云港人，现在在上海从事 IT 行业的工作。在昆山生活，有房有车，生活比较稳定。因为朋友的热心推荐，来尝试参加一下我们的节目，希望能遇到一位在上海周边生活、孝顺有爱的女士。欢迎你来联系我。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来，小学班继续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大男主李先生的相关情况，有请。
1: 好嘞，今天的男嘉宾李先生出生于1987年，身高165，体重130斤，出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现在居住在江苏昆山，职业是 IT 方面的工作，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音乐、美食、运动，婚姻状况未婚，希望找到一位孝顺有爱、顾家、脾气好的另一半。
0: 他这个要求呢还是比较普遍的啊，就是顾家，但特别说了对方一定要脾气好。
1: 嗯，是的。
0: 来，我们又通过三个关键词来抓紧了解一下。
1: 好的，第一个关键词，通勤路上的孤独患者。
0: 孤独患者自我
1: 我已经预判到了。
0: 对对，你说吧，你说吧。
1: 因为我的男嘉宾他是住在江苏昆山嘛，但是他上班要从昆山到徐汇开车。
0: 到徐汇呀、啊、
1: 对，开车有1.5个小时的车程，然后上下班的话就要3个小时，而且他也说他平时其实工作比较忙，影响到他找自己的另一半。
0: 他说他是程序员，做 IT 的，然后是做直播平台后台数据统计这一类，经常加班要很晚、嗯、他说没有特别夸张的996， IT 呢最好还是在这个一线城市啊，北上广深是最好，其他城市呢相对来说这个差一些，所以呢只能留在上海嘛，这没办法，这个人家为了自己的这个生计去考虑哈，
1: 没错，
0: 也能理解。但是我们还是说呢，就我跟你讲，其实这个事儿也很难解，为什么呢？因为程序员他的尴尬就在这儿。
1: 对，
0: 你不做前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后端的。你一个主管管着底下30个人，那剩下的29咋办呢？对吧？你这个大家就是熬身体的这个日子，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社会发展的特别特别快的时候，大家的压力反而就更大了。因为每个人都会不断地想说，你比我快，我比你更快一点，不断地在加速啊。这个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来，我们认识第二个关键词。
1: 第二个关键词是为爱加码。就像刚刚端哥说的。非常好的引入啊，端哥刚刚也说到，就是其实程序员这个工作他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的男嘉宾他本来的专业学的其实是生物，然后他毕业后开始做的是培训行业，但是因为他大学时候非常喜欢计算机，所以就一边工作一边进行转行。
0: 哦，喜欢计算机、
1: 没错，
0: 爱打游戏，
1: 荒废了他很多的精力。
0: 我跟你讲，有很多的一些我身边认识的朋友，因为你比如说现在一些大厂像腾讯游戏啊或者暴雪什么的、其实他们就是需要这种做研发的一些就技术端的一些人才，就是有很多人他们热爱游戏，他们打游戏也许可能打不到职业选手，他们就尝试去做后端的这种研发
1: 开发、
0: 后来发现就再也不爱游戏了、因为他们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0: 特别是什么呢，比方说你像你做游戏的开发，我这个认识一个朋友是在腾讯，就像做游戏的这个运营，市场化的运营，就是你不是你爱打，是你要做一个东西别人爱打。
1: 对，
0: 比如说你现在此刻，我举个例子啊，你在玩吃鸡，你要做出另外游戏让别人把吃鸡放下去玩你的那个。
1: 你此刻
0: 在玩的是什么游戏？你最近玩的
1: 我现在玩的
0: 不爱玩游戏。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让不玩游戏的人什么时候开始下载这个游戏去打。所以我跟你讲，其实你别看游戏说什么感觉就玩的比较好，还是很简单，其实内部它的这个商业逻辑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因为你想想看，游戏是纯虚拟。
1: 对，
0: 纯虚拟考验的是什么？就是你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你推理的这个理解。就比如说学心理学、学逻辑学的学生，他们学了这些课程，他可能对于开发游戏会有更多的一些认识。因为你不像生活当中，我举个例子，你要比如说你要做商场， 那你要做商场你怎么做呢？那很简单啊，

0: 就是你找比如说人多的地方，客流量大的地方，挨着地铁站旁边，嗯，就是按这个逻辑嘛，对吧？
1: 对。
0: 那你要做游戏，就是你怎么设计的让它好玩，
1: 嗯，
0: 让它难通关，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人能通关的样子。然后它的画面剧情要做到不那么低质，嗯，又要特别的高级。所以它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门道的，对。所以我们已经，我觉得已经过了那游戏就是非常低劣、粗制滥造的4399的那个年代啊。那其实也不叫439低，就是低劣。那个时候4399很多小游戏做的还是不错的，只是现在的游戏的要求真的可以说是，越来越高，特别夸张的那种程度啊。所以我觉得像，IT 程序员真的，我觉得真的要致敬，他们很不容易，生活非常的辛苦。他目前的年收大概在300,000左右，然后呢，他的父母都还在老家，愿意的话可以从老家接到上海来，但是呢，老人不太习惯，就还是回家了，所以现在呢，他目前确定的应该就是在上海这边工作，但是居住地呢，目前是在这个昆山，大概率呢，房子已经是因为买在昆山了嘛。
1: 对对，
0: 来，我们继续认识下一个关键词啊。
1: 好的，下一个关键词是，你甜甜的笑是我疲惫解药，因为我们，
0: 是那首歌，它两首歌，第一个句话是，你甜甜的微笑就像梅子酱，
1: 是
0: 啊，然后后面什么叫什么？
1: 是我疲惫解药。
0: 哎，这是什么歌来着？忘了。
1: 其实我本来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在想这是一个歌，但是我最后没有找到答案
0: 啊。反正这句歌词就深入人心嘛，让他觉得好像是一个歌里面唱的一样。
1: 对的。
0: 来，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因为我们的男嘉宾他在他的征友要求里面提到，他说特别喜欢爱笑的人，然后很有趣的是，他说这个笑可以没有声音，但是要有表情。然后他希望对方，因为自己工作很忙嘛，所以他希望对方，不要是倒班制的工作，不要像他一样那么忙，就是缓解他的疲惫，中和一下。
0: 我讲句心里话，你如果要求别人，你自己得做到一点，你不能说跟人女生完全一致，你起码比你现在的工作时间稍微短一点。
1: 对对对，
0: 你多想想办法呗，对吧？因为说实话，你两个人在这个昆山买房子生活，那女生有可能是在昆山的，对吧？
1: 是。
0: 女生也有可能是在上海周边，甚至比如说在苏州啊什么这些都有可能。
1: 没错。
0: 那每个人的工作都有自己的一块，就是人最终是为了自己而活，这个自己当中包含你的这个伴侣和家庭，但最终是为了你的这个自己，你的事业也包含其中，你不可能说就是只顾事业不顾家庭，只顾家庭不顾事业。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双方呢，对于我们李先生来说，他也要做一些适当的让步，这个我觉得让女生来说会更好接受一些哈。
1: 对的。
0: 然后他还特别提到了说，刚刚讲的说特别喜欢爱笑的人，
1: 对，
0: 就没有声音也得有表情，
1: 一种情绪价值吧，应该是。
0: 那不就是职业假笑吗？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李总。你不可能见到李总，你不可能这样介绍吧？你肯定就是职业假笑嘛。那这个我觉得也不对吧，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他不是真的没有声音，他的意思是说哪怕没有声音也得有表情。
1: 是的。
0: 他其实所想强调的就是说希望对方真的能够把这个开心的情绪传递出来，
1: 开朗，
0: 要开朗一些。然后呢他还说希望对方脾气好一些，我觉得他可能这一点是换了一个说法讲，他觉得爱笑的人脾气是不是都比较好？
1: 爱笑的人脾气不会差。
0: 对，爱笑的运气不会差，但是脾气呢，那就不好
1: 说
0: 了啊。对，因为我跟你讲，爱笑的人呢，他相对来说情绪外放的能力比较强。
1: 是的。
0: 那外放就包含
1: 好的
0: 喜悦和愤怒、悲伤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啊，所以我觉得强行要求一个人一定要脾气好，我觉得这个也不太正常，
1: 不太现实。
0: 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叫脾气好，而是遇到事情大家可以互相的谅解。你有脾气我可以接受，
1: 是
0: 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也别发那么大火。
1: 多多包容。
0: 每个人都比刚刚彼此我们见面第一次认识的时候都做一些进步嘛。我记得原来以前蔡康永做节目的时候有句话说特别好，他说谈恋爱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不是说比方说恋爱当中我提升了多少我工作的这个本领，或者说在恋爱当中，我跟这个对方哈，比如说我赚了多少，有什么房子或者得到什么这些东西。他用了一个说法叫做，如河流对山川，如春风对草木对花朵那样润物细无声一般的滋养。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事情。我就举例子，我可能不好举，比方说一个可能生活当中比较容易邋遢的一个人，他可能遇到了特别爱整洁的这个另一半，其实他不会变得更邋遢，他会心里会觉得说有点舍不得，所以他的行为各方面肯定会变得更好一些，哪怕或者说是对方说死鬼起来赶紧来收拾一下，不要老让也会变得好一些，对吧？
1: 对，
0: 你时间长了之后都会有一些变化。当这个变化呢，我觉得当这个变化是好的时候，才能证明你们的这段爱情对彼此都是有益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爱情呢，对于我们不管男女嘉宾还是我们今天收音机的各位朋友来说哈，不一定非得想着说修成正果才是唯一的答案。好的答案有很多，比方说经过这段恋爱的感情之后，我更能理解异性在某些时刻为什么会不开心，等等一系列的啊，那我觉得对于下一段感情来说你是大有裨益的，对吧？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也千万不要觉得说自己永远都要进入到非空窗期的这个阶段，我觉得人就是要什么呢，谈一段恋爱说让自己冷静一段时间发展一下，让自己有了提升之后，我才能去更好的寻找下一段爱情。
1: 对，
0: 你不然的话，你每段爱情找的其实都是你自己是没有变化，都是一样的，对吧？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拙见哈，大家这个听听就好啊。我们男嘉宾呢，对于对方的要求，还有比方说年龄比他小一点，或者相反，心理年龄得大一些，懂事一些。小学妹看到这句话是什么样的反应？
1: 我以为我看错了，年龄。就是实际年龄小，但是心理年龄要成熟一些。
0: 要求还真蛮多的。就是你就是跟什么很像吗？你又要长得高还要长得帅。我说这个真的有的时候不能这么想啊，这么想的话这个真的就是很难找了啊，我觉得大家都理想化，太理想化了啊。
1: 对，
0: 你就要比方说马上就要到520了，你又想送别人好的一个礼物，你又要便宜的，怎么可能呢？
1: 对，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1: 那我觉得肯定是有解法的。
0: 对，有解法，就看你找什么样的渠道嘛。渠道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最后阶段渠道跟大家来说一下吧，来请小学班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天就让帮大家解决想花少钱用大牌好物这个难题。今天的王牌好物是限时限量仅50支，全靠拼手速，大名鼎鼎的 CPP 肌肤之钥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的，大家直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或者129，或者点击神最右的 CPP 场馆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就能拿下。现在下单还能参与商城520的满赠活动，消费满520元就能送黄金挂件一份，而且咱们全程保价618，售后无忧，买贵的全额退差价，彻底打消大家的所有顾虑。
0: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全程热恋节目的全部内容哈，更多详情各位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男生宿舍。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电信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

0: 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1: FM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更美好的未来。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

0: 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郭宾寻同学所演唱的《他说》啊，我说句心里话，我觉得今年的英超联赛真的淘汰每一支队伍都很心疼。
1: 嗯，
0: 我能不能明天做一场比，就是做一个比赛不要淘汰，可以吗？
1: 你这个就是
0: 就是展演，
1: 还是叫慈父心肠，就舍不得孩子们，
0: 因为
1: 每支队伍都那么的努力和认真，
0: 对，
1: 那么的重视。
0: 你看泰州学院第一场输掉的时候，他们队长就躲在后台哭。
1: 但是没有办法，有比赛就必须会有淘汰的。有的时候呢，甚至会出现因为抽签的缘故，很多强队在一组，对吧？那这没法说，那
0: 所以啊，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就是今年我。就除了那个分组啊，后面的全部都是大家一起比，这样相对来说公平一些嘛，
1: 对
0: 对吧？这样公平很多啊。那我觉得今年的英超联赛呢，我也是特别特别希望，哎，有一天如果我们能重回学校，我觉得那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场。
1: 对，是，要回到学校，我们才能够让这个比赛真真正正的，就是找到自己蓬勃发展的根源所在。
0: 对，就是我觉得在文旅目的当然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离开学校，那不然那不就不叫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了？
1: 对，是的。
0: 好，我们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再来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再见。

0: 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幺。

0: 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2: 21: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2: 是的啊，今天是星期五，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本届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选手们演唱的好听的歌曲啊，一边来聊一聊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所见所闻啊。
3: 嗯，
2: 比如说我看到小区里面有叔叔阿姨在这个就是在购那个琵琶哈，我突然就想到前几天看到了一个刷到了一个小视频，他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很多的琵琶膏啊，它的主要原材料好像不是琵琶的果实，而是琵琶的叶子
3: 啊？什么？
2: 对，我好像接触到了这个冷知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大家也可以指正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这样，
3: 它也是它的花托吧，就是长成了果实的样子。
2: 不是不是，就是琵琶叶，琵琶叶好像它的价值非常高，好像
3: 琵琶叶就好像是可以入药吧，应该。
2: 对，另外琵琶也有一个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它的花是在最冷的时候开放，11月、12月开放
3: 哦，
2: 然后呢到了初夏的时候它的果子才成熟，
3: 哦，
2: 时间非常的长
3: 哦。
2: 对，
3: 这还真是不知道
2: 了。是的，所以关于琵琶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冷知识啊，
3: 来分享，
2: 平时不太熟悉啊。
3: 嗯，
2: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欣赏英超联赛选手好听的歌。

0: 河北大学陈宇翔同学的一首《着魔》啊，这个歌在抖音上点赞了非常非常的高，也是接近破万的成绩。
1: 河海大学其实实力是挺强的一支队伍，但是呢
0: 他每次都派不起人怎么办呢？
1: 对，这个真的也是很不凑巧，他们其实每次表现都挺好的。
0: 其实怪就怪在我们为什么比赛非要放五一嘛？
1: 那不放五一，那五一肯定要放啊，对不对？
0: 我觉得也正常，我觉得是这样的，大家每个人对比赛有什么样重视程度嘛，其实就看这个，无非就是这个原因嘛。
1: 是。
0: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刚也收到了一条消息，就是5月22号，我们南京师范大学2026届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毕业汇报要上演了。
1: 嗯。
0: 那学校呢邀请我回去去现场观摩一下，因为正好有我两个实习生李瑶南和孔谦儿。
1: 嗯嗯嗯。
0: 这个他们相当于毕业了嘛，
1: 对，
0: 我相当于给他们就是送上毕业的这个祝福。哎，我突然发现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因为李瑶南他们来的时候刚才大二，现在转眼都已经毕业了。2024年、2025年、2026年陪伴了我们台，相当于就是这个帮帮忙啊，做志愿者各方面的活动很长的时间。
1: 那他们为什么不参加我们的校招呢？啊，你什么眼神？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李瑶南保研到了中国传媒大学。
1: 哦哦，他保研了，
0: 哎，
1: 啊，那挺好的。
0: 对
1: 对 对，
0: 我终于圆回来了。我想说他怎么圆？
1: 我前几天也刷到，就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另外一位校园歌手，他好像也是拿到了这个香港大学的研究生的录取通知。
0: 嗯，哎，好棒啊，好棒，
1: 对，
0: 好棒，
1: 真的很厉害。
0: 你有发现现在学霸和麦霸他的重合概率越来越高？
1: 对，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杰斯老师有比赛喊我啊，我说你怎么来？他说香港到南京还是很方便的。嗯，我想说这么
0: 来方便，方便在哪里？也没有太方便
1: 这么爱唱歌的嘛，因为现在有高铁，有直达高铁。
0: 是哪个学校啊？
1: 南师大。
0: 谁啊？
1: 就是
0: 他来过英超联赛吗？
1: 没有参加英超联赛，但参加了。

0: 之前的那个就是欢乐谷的比赛，还有每年的那个年终他都有来。
1: 叫什么名字？
0: 就是说唱的那位选手。
1: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他们数科院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学数学的，对吧？
0: 对对 对, 对，
1: 他很厉害，
0: 很厉害。对对对，
1: 我跟你讲，他来了南师大稳进。
0: 真的吗？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对，
1: 南师的这个排兵布阵啊，
0: 他现在到了港大。对，
1: 我们好多人都去香港。
0: 下次他可以代表香港大学来参加我们的英超联赛。
1: 那我们就要改名中国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了。对，来去听歌，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华英师范学院释重阳同学《B 级鲨鱼》。

0: 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
1: 这首歌原唱是谁啊？
0: 裘德。
1: 哦，对，确实很厉害。我发现啊，就是
0: 你知道去年南艺就是赵启田唱的有老古董，
1: 我知道，也是
0: 裘德的歌。
1: 裘德还挺那个什么的，
0: 现在可火了，
1: 好几个音乐节都在请他，
0: 非常的火。对，
1: 很厉害，
0: 是的，我们这个共同期待一下我们的总决赛啊！
1: 通过英超联赛，我了解了很多裘德的歌和华晨宇的歌。华晨宇的那首歌叫《黑白艺术家》，是不是？
0: 是的，
1: 我觉得《黑白艺术家》的这首歌的这个感觉有点像我昨天给你听的那首民歌的那个嘿嘿嘿嘿，
0: 橄榄手啊，
1: 对，
0: 像吗？
1: 是呼呼呼呼，那个《黑白艺术家》里面也有，
0: 好像有的啊！
1: 你找找看啊，对。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3: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你接触过网络文学吗？如果让你快速的报出一个网络文学的作品名字或者主人公的名字，你会报出什么呢？我估计当下很多90后00后会报出斗破苍穹、步步惊心、盗墓笔记、花千骨、庆余年，这都是当下热门 IP 啊，他们起点基本上都是网络文学，然后呢在音频领域啊，喜马拉雅上有，然后影视剧有很多的改编。但如果你让我说呢，网络文学我第一个会爆出来的叫第一次亲密接触，痞子蔡、轻舞飞扬，这估计很多80后跟我有共同的记忆啊，一下暴露年龄了。但这部网络文学确实也算是整个中国网络文学的开山之作吧。在1998年这年诞生了榕树下，榕树下这个网站第一部爆掉的一部作品就是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其实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你再去回去读这本书，就讲了一个奔现的故事嘛。当然它结合着一点悲剧啊，有点类韩剧的风格吧。一个魂不吝的一个中二青年痞子蔡，认识了一个叫轻舞飞扬的姑娘，这姑娘有绝症，故事特别简单。但是在98年他几乎风靡了整个网络，还带出了什么恐龙啊、美眉啊这些网络词。20多年以来，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太快太快了，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当年的开篇和现在的情况你几乎不能想象。当年的开篇就是几个爱好者吧，弄了几个电脑，弄了一网站，榕树下呀，什么起点啊等等。现在这个产业整个已经有一年几十个亿的产值了，而很多的作家写手也通过网络文学，他们有了新的一种人生的样态，从兼职走向全职，从业余走向专业，这算是好的吧。但有一些变化，就从一开始的那种自由的不羁的，到变成迎合市场的，全都按套路来的，变得很油腻的，从写作的爱好者变成了作家财富榜排第几名。而很多的读者从当年的单纯的阅读，到现在已经变成了可以深度参与这个 IP 的创作的粉丝，可以通过打赏这样的方式深刻的影响最后的作品。好，那我们今天就要借这本书啊，中国网络文学20年，来聊一聊20年来中国的网络文学，包括文学吧，它的发展和变化，包括未来我们到底会迎来什么样的一个阅读时代。 这本书的作者呢叫欧阳有权，是中南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博导。这本书是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好，我们先回到起点吧。最早的网络文学呢，像是一首田园牧歌，就是很多的爱好者他凑一块儿，想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那个时候既没有运营，也没有收费，连稿费都没有。我们内地最早的中文网络文学的平台是1997年在上海创立的榕树下。97年我刚刚开始上高一，我清楚的记得，因为那波啊，就我那会儿恰好就是个文学青年吧，刚刚读完王朔、王小波，真匮乏着，不知道读什么呢，然后就往回找，我就读了汪曾祺、老舍，总体觉得现代作家除了像老舍、汪曾祺、巴金还比较符合我的阅读口味之外，其他的觉得读来也就这时候榕树下出现了。哇天，一下子成为了很多文学青年的这个理想家园啊！因为在榕树下你不知道哪来这么多大神，那个时候宁财神啊、李寻欢啊、黑可可啊在上面写的东西，当时觉得天哪，我们当代原来有这么多能写的家伙。那个时候主要是通过网站的阅读，再后来是论坛，而且那个时候文体也多元，不光是小说流行啊，包括一些诗歌啊、散文、杂文写得好的人也能够被大量的转发。这里边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在2002年的11月份，有一个写手叫我为伊狂，他在论坛上写了一篇长篇报告文学，这个报告文学后来很有名，名字叫《深圳你被谁抛弃》，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甚至深圳市的市长就为这个事儿还跟他聊了两个小时，跟作者啊就聊聊我们深圳啊这个其实是怎么样的，未来你能不能再写一篇跟我们深圳有关的文章，因为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这是02年的事儿。然后到了03年啊，可能时机也到了吧，大家也看到这个时机成熟了。起点中文网开始推行 VIP 付费阅读制度了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开启了网络文学的产业化之路，就通过向读者收费给作家发钱，激发了很多的写手们的创作的积极性。如果说之前大家在那儿写东西码字儿，纯粹是出于爱好吧，觉得通过出版社出书那个太慢，而且审核啊各方面也比较复杂，那至少我通过网络码字儿是我一个乐趣，一下有了付费的这种方式，这个刺激不一般啊！这个等于就让你要定期的输出了，定期定量优质的输出。当时的顶级作者，比如说像雪红这样的顶级作者，在03年的时候可以拿到百万年薪，哇，百万年薪03年，03年那时候南京河西一套房可能也就50-60万吧，一年的收入可以买像南京这种城市核心地段两套房。而起点当时能够推出这种付费阅读有两个基础，一个是网络的发展啊，从98年99年吧开始慢慢的普及，到了2003年的时候网民的数量大量的激增啊，那时候在互联网上大家干点什么呢，有一个姓马的人啊开始弄淘宝，然后也有人发现了原来阅读啊像天涯、榕树下这样的网站是有大量的需求的，于是基础有了。再一个就是电子支付开始兴起了，路径打通了嘛，这一下子很多的很厉害的写手啊就开始纷纷入驻到起点网站，而免费阅读时代基本上就此落幕了啊！你要真想读点好东西那就得花钱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吧，小说长篇小说把之前的什么诗歌啊、散文啊、什么杂文啊就打得噼里啪啦的，因为你根据点击量、根据这个打赏数，那几个题材跟这个小说是没法比的。那小说里也分悬疑、惊悚啊、黑道、爽文、玛丽苏，那肯定是更有优势啊。那之后的十几年当中啊，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几大集团对峙吧，阅文、掌阅、中文在线等等。而整个的网络文学的内容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啊，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是确实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比如说什么《琅琊榜》啊、《鬼吹灯》、《盗墓笔记》、《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都是在网站上先火，文字先火，然后去拿去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还有游戏的。它成功实现了一个叫出圈。什么叫出圈呢？就是原来在一个小众的圈子里，原来只是一部分爱阅读的朋友，一个小圈子里边走向了更大的市场，出圈了，甚至出海了，向国外输出了。就《琅琊榜》在日本卖的也不错。再一个特点呢，就是作品里边的很多利益也在升级。我们举两部作品啊，就是06年开始连载的两部代表性的作品，一个是《鬼吹灯》，还有一个是《盗墓笔记》。 这两部作品走红的时候，一开始是以血腥、悬疑、瑰丽的想象，我当时也特别爱看，完全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什么驴蹄子呀，什么符啊，什么洛阳铲啊，太神奇了这个世界。然后慢慢的开始升级了，首先人设升级，一开始这里边的主人公都是几个小混混嘛，就想捞笔钱嘛。慢慢的这几位主角包括了战争退役的军人、华侨、知识分子，人设上越来越清晰了，就而且他们之前跑到这个墓那个墓去挖主要是为了钱，那后来也发生变化了，一个是说为了寻找解救恐怖诅咒的钥匙来拯救族人的命运，哦，你看这里一下深刻了吧，还有一个是说要揭示一段上千年来两大家族暗中争斗的钥匙，你看这个也是啊，利益在慢慢的深刻化，从只是为了钱到有更大的使命感了。如果说一开始是靠的是恐怖惊悚，那后来悬疑的猎奇的成分、想象力的部分越来越丰富了。好，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也是出圈吧，就是作者的出圈。原来他们只在网络上火，而在主流平台上对他们接受起来有个过程，但是慢慢的他们开始被主流社会所接受了，他们不但可以每年挣到大笔的钱，而且还可以出任各种社会兼职来出圈，走向更大的市场吧，或者走上庙堂吧。比如说被誉为网文第一人的唐家三少，他从04年开始写作，到今天已经写了几千万字的作品了，多次蝉联中国作家富豪榜的榜首，他19年的版税收入达到 1.3 个亿、啊、同时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的主席团的委员、北京市作协副主席，获得过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茅盾文学新人奖，真的是从这个江湖上走上了庙堂了，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就是各个平台啊也在逐步的开始规范、开始运营的机制化，从手机实名注册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向付费阅读，然后智能推送、猜你喜欢、追根打赏、再

线互动，这些运营慢慢的规范化合理化， 带来几个方面的一个变化，一个呢是向用户的推送更加的精准了，它根据你这个人你的阅读的喜好向你推送你喜欢的东西，当然也慢慢形成信息茧房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版权的规范操作，确实让文化变得更有价值了。之前这种剽窃啊抄袭的事情确实非常的影响创作的热情啊，别的不说，就拿这个人文通识这四个字， 是陈刚教授和我原创的，但是现在在这个平台上吧，也被各种抄袭，对我们来讲其实一开始还挺生气的，后来想想也想开了，觉得哎，也是个好事儿，说明大家认同这几个字的价值嘛，我们这只是四个字被抄了，人家那种整段整段几千字几万字被抄，那是什么心情？所以版权规范了，这个对于激励创作者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再一个就是 用户的反馈能够非常及时的送达到创作团队手中，这个对于创作来讲太重要了。过去我一个作家，我写一本书，然后投入市场，然后收集反馈，可能需要三五年的时间，而且那反馈还不一定精准，有可能只是一个局部的样本，但是现在你写一篇文章扔上去之后，迅速的你可以通过阅读量，通过打赏数，通过评论数来了解到读者到底喜不喜欢你，喜欢你什么，然后可以激发你下一步的创作，这个太厉害了。但是这个东西啊，有利有弊，弊在哪儿？我们下集来说。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原谅的书房。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欧阳有权教授所写的《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正好也借这本书讲讲我对于创作的一些理解。刚才我们说到，因为互联网，因为这个网络之父的开通，对于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巨大变革来自于哪儿呢？首先一个是可以评论了，及时的评论，这个太重要了，太厉害了，划时代的意义。就拿网络创作来说哈， 网络小说原来作家写出来啊，推向市场，大家通过纸质阅读，然后给作家反馈，给出版社写信，告诉出版社我喜不喜欢，我讨不讨厌。而现在一旦在网络上发布之后，评论区讨论版立刻可以获得反馈，大家会讨论，哎，这个人物我喜不喜欢，这个情节合不合理，甚至你有没有写错字，你有没有用错典故，这个对于创作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 很多是良性的，就是让作品啊，比如更规范了，知识性更强了，一些错误很快被能看出来，因为读者厉害啊，读者手里边有付费阅读、投票推荐，还有现金打赏这几个利器，我不喜欢的，首先我不看了，我也不推荐了，更别说给你打赏了。所以大部分的作者都会非常的尊重原来是读者，那现在叫粉丝们的意见，甚至会为了 粉丝们的意见修改情节、修改主角的生死，甚至名字。而且啊，这里边这个打赏功能我重点说一下，打赏这个事意味着什么？如果说付费阅读，它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嘛，就比如说1000个字啊，1毛钱，还是听10分钟能分到1毛钱，打赏那就是一个纯个人的喜好了。我可以因为喜欢你这部作品，喜欢这个人物，我给你打赏100、500，甚至更多。 那这么一来，这个读者他通过这种经济的手段可以深度的去干预创作者的思路。我不光可以打赏你，我还能帮你去推广，我帮你组建粉丝团，因为我喜欢你这个创作者，我愿意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作品。那我是不是很重要？这样子就把戏剧理论当中那种所谓的第四堵墙给拆了。什么叫第四堵墙呢？就是我们如果去通过某个意外获得巨大财富，反击，反击，反击， 这就是爽点嘛，包括那个回家的诱惑也是啊，一个善良美丽的女孩遇到渣男，渣男出轨，小三来凌辱，婆婆也不是东西，然后美女大变身，反击反击反击，哇好爽。所以有人感慨啊，像杨过小龙女这样的16年的爱情长跑，这属于太压抑了，放当代可能就看不下去了。很多人包括讲这个为什么文学名著它难读，它难读一个是难在长太长，再一个就是它的爽点来得特别的慢， 它很压抑，像《战争与和平》，它也有它的爽点，它也有爆点，但是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有些小说它就没有爽点，比如《追忆似水年华》，这种文字的阅读就是你能够通过文字浮想联翩，甚至回忆起某个下午吃着玛格丽特小饼干和下午茶悠闲的时光，它没有爽点。

0: 就几乎啊，或者这个爽点需要你慢慢的去体会的，而这个在网络文学当中就是要被淘汰的品种。当然好在是我们边走边听工作室包括飞行凡，我们算是找到了一些怎么在名著当中让大家相对比较快的领略到它的美好的方式，这个我在下集会详细来讲。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好，这是第二点消极的影响。第三点消极的影响，因为这个网络小说啊是按字数收费的，越长越好，那一旦一个作品火了，你如果这会儿已经写完了那就亏大了。其实跟这个音频作品也差不多，它也是按播放量来计费的嘛，对吧？一旦这个 IP 成立了，听的人多了，那你说我这200集结了多可惜，那怎么办？强行的开始继续换地图，或者空降一个人物进来把这个小说再续下去，这样子一来就会使得一开始非常合理的情节变得叫崩盘了，烂尾了。这不光中文的小说了，这个西方的小说很多也是这样，有些美剧我们前面看的哇好精彩啊好宏大啊，结果到后面一滩烂尾，觉得特别失望，严重影响作品的质量。好了，以上呢几点可以说是这个网络文学因为互联网的推动啊，付费打赏这种模式兴起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就要回到这本书的核心来了，就是这种所谓的浅薄吧，到底有没有它的合理性？网络文学当中有没有精品？当然有精品啊，比如说像《复兴之路》《大国重工》，这都是网络文学啊，受到过新华社的点名表扬。那么他的创作当中，怎么来解决这种浅薄的评价跟厚重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啊？包括我自己对其中的一些思考吧，因为我在西马上推出的很多作品，大部分在西马上还是被认为是厚重的嘛。比如说跟惠田博士合作的《战争与和平》啊，《悲惨世界》啊，《飘》，还有《世纪三部曲》，以及跟张林博士推出的哲学篇啊，《希腊神话》，跟陈刚教授推出的这个《人文通识》，跟陈明博士推出的《格物》。其实我是个很浅薄的人，那我是怎么来处理这个浅薄跟厚重之间的关系的，下集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3: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

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为生活加油。周末的早晨，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6点到6点半为你送上的清晨第一声问候，一束阳光，我是阿树。不要忘记周一到周五早晨7点到9点也可以锁定。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那个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节目播出期间啊，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其实说到丰乃宝的热线互动电话，很多新用户朋友还不知道，是不是领取10毫升丰乃宝的方式非常简单，只要您是新用户朋友，之前没有领取过丰乃宝的液体机型蜂胶液，那么机会来了。陈主任再次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只要您把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400-025-1818和我们电话交流，不仅能够得到专业的解答，同时还有机会获得10毫升的丰乃宝蜂胶液的试用装。包括前段时间丰家宝的这个店庆，很多新用户朋友也通过线下到实体店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领取到了这个非常珍贵的名额。所以我们也热情邀请全省其他地市的朋友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比较想要了解的问题。
2: 我每天都在听你们的节目，有位朋友查出有卵巢囊肿，有点担心会有什么影响。他体质比较差，又想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因为是卵巢囊肿又怕有激素，想问到底能不能服用呢？
0: 关于卵巢囊肿的啊，
3: 卵巢囊肿啊，这是卵巢的一个良性肿瘤，也是我们女性朋友啊常见的一种卵巢的疾病。卵巢呢，它虽然很小，但是它是产生卵子分泌激素平衡内分泌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卵巢肿瘤大多数会发生在内分泌旺盛的一个生育年龄段，如果说囊肿很大，就会影响到生育了。所以卵巢囊肿最大的危害就是可能会给生育啊带来一些麻烦。
0: 是的。
3: 至于说到这个体质啊比较差，又想服用我们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因为是卵巢囊肿又怕有激素这样的一个顾虑啊，那么在这儿呢，我首先想肯定的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一定是能够服用的。
0: 没错，
3: 放下这些顾虑哈。那么可以服用以后呢，可以通过免疫调节来增强您的体质，提高你自己身体的一种抗病的能力。那么在这方面呢，服用蜂胶以后一定是会给你有一些帮助的。至于蜂胶它有没有激素呢，下面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0: 是的，
3: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蜂胶啊它是怎么形成的，以及这个蜂胶它对小蜜蜂所产生的一些作用。蜜蜂啊它

0: 不辞辛苦，长年累月去采集树上的树脂胶，在经过他口腔里反复咀嚼加工以后呢，涂到了蜂巢的入口、通道和内部，形成了一种具有芳香味的一个胶状的物质。那么蜂农啊，把它刮下来以后，这就是蜂胶了。
1: 对的。
0: 那么我们说这个蜂胶呢，它是蜜蜂的采集物。刚才说了，它是采的树脂胶，而不是它的分泌物，它不是蜂王浆。蜂王浆是蜜蜂吃了花粉蜂蜜从它的消化腺里分泌出来的，是王浆，是供给蜂王吃的。
1: 是的，
0: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蜂胶呢，对于蜜蜂的生存与繁衍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的。也就是说，这个蜂胶是蜜蜂筑巢的一个材料，而不是它的粮食，它是不吃蜂胶的。
1: 嗯，没错。
0: 所以了解到了这个蜂胶的形成和它的这个对蜜蜂的产生的作用以后呢，我们知道了蜂胶里是不含激素的。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福良老师说，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任何检测到在蜂胶中有激素类化合物的报道。
1: 嗯，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知道蜂胶现在是没有任何激素类的这个情况，给大家有了一个定心丸。也有听众在询问，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吃蜂胶呢？
0: 服用这个蜂胶液啊，应该说它是不受年龄、疾病和男女性别限制的。因为我们这个蜂来宝牌的蜂胶液，它的两项保健功能，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就这样两项保健功能适合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群服用的。
1: 是的。
0: 你说这个包括婴幼儿或者老年人、中青年人都可以用，健康的或者身体啊暂时没有什么大碍的有病的人呢，都是可以用的，包括这个亚健康人群啊都可以选用。
1: 是的。
0: 如果说能够时常服用一些这些蜂胶产品呢，可以通过蜂胶产品里的很多的一些有效成分的综合调理作用，来帮助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配合治疗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一些抗病力和提升我们的自愈力，帮助更好的去稳定病情，来缩短病程。用户反馈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服用以后啊，在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这五个方面呢，都能够收获到一些不一样的变化，身体体质能够增强，生活质量能够得到提高。
1: 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提到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为什么说这个蜂胶液好？那是因为20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用巴西酒神橘的优质原料，所以这样的好的蜂胶液，它成分多、作用广、分子量小，也便于我们亚洲人，尤其是大家去服用吸收。它具有调节免疫和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而且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常年坚持服用蜂胶液啊，尤其是这种高度浓缩的原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调理身体的方方面面，而且能够保证大家服用的安全。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无论是老人、小孩、男女都可以服用蜂奶宝的蜂胶液，包括体质虚弱的各类人群。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当然线下的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我们优质的好蜂胶，那么您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了。今天非常感谢陈哲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橘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1000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
9: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每天清晨6点半，
11: 每天清晨6点半，
0: 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12: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0: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12: 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

0: 周最关注。
1: 近日，2026全国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大会在南京召开，具体都会有哪些创新呢？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2: 今年脑机接口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未来产业发展重点方向。这项让大脑与机器直接对话的技术究竟走到了哪一步？走进大会成果展示区，答案变得具体可感。一只智能仿生手能实时捕捉神经与肌肉电信号，读懂用户的运动意图，甚至弹奏一曲。一台康复机器人通过采集脑电信号驱动踝关节，帮助患者进行多自由度的训练。还有一款脑控轮椅，患者只需注视目标方向，轮椅就能前进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部主任滕高军介绍，当前脑机接口技术主要分两类，以穿戴设备为主的非侵入式，以及包括传统外科植入和新兴半侵入式，如经血管植入的侵入式。滕高军，
3: 我个人认为将来会有很好的前景的，就半侵入式，因为我本人是个介入医生啊，或比如说像脑机接口可以放在支架上，或者放到通过一些特定的器械导管，通过介入的手段可以植入到我们需要的部位，所以这是一个未来的，我相信呢会有大发展的这个领域。
2: 当前脑机接口技术究竟发展至什么阶段？清华大学教授、临港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洪波指出，无创脑机接口离普通人的生活更近，改善睡眠、治疗癫痫等应用已看得见、摸得着。而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含量更高，面向重症患者的产品已经存在。今年3月，国家已批准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三类医疗器械，预计今年还会有更多产品研发上市。
4: 面向更广阔的未来，我想我们现在正处在脑机接口像一个火箭一样腾空而起的时代，未来一定可能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接口。
2: 大会发布的脑机接口产业大脑机研究报告2026显示，全球每5家脑机接口企业中就有一家来自中国，而在全国重点企业中，江苏占55家，约1/6，其中南京已集聚20余家重点企业。发展脑机接口产业，南京具备多元协同的综合优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在宁高校在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积累深厚，持续输出人才与理论支撑。江苏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南京脑科医院等6家在宁重点医疗机构，不仅都有相关临床研究，还在大会期间签署了全国首个地区性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伦理协作审查协议书。企业则负责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跃。为了让这场协同跑得更快，会上全国脑机接口科创、医学、资本三大产业生态联盟正式成立，形成从技术攻关到临床落地再到资本赋能的完整链条。与此同时，江苏省脑机接口高质量数据集也同步启动，更大规模、更多维度的脑科学数据将让解码更精准，转化更高效。滕高军，
3: 今天其实这个脑机接口这个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大会公布了一批科技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产品，也公布了我们医学联盟的和如何和临床这个更紧密的结合的应用，我相信这都是为我们打开这个未来之门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途径。相信今天这个会为给我们全国的脑机接口的科技和产业融合以及我们的临床应用带来这个里程碑式的这个进步。
1: 今年以来，随着产品技术的日趋成熟，工业机器人出口成为苏州外贸增长的一大亮点。我们一起来听苏州台记者的报道。
5: 走进位于吴江开发区的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厂区内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在成品仓储区内，4台6轴机械臂已完成装箱打包，即将装车发往韩国。今年企业出口业绩实现跨越式突破，前4个月的出口货值超过了去年全年总量。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浩：
6: 去年大概也就全年200多万美金，今年的话预计会将近500万美金。我们现在因为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的语言的版本也会越来越多，你像我们之前只有英文的和日文的以及中文的，现在我们现在越南语以及韩语全都有了。
5: 作为深耕工业自动化与具身智能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灵猴机器人始终锚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赛道，以视觉感知、运动控制两大核心技术为支撑，搭建起从核心部件研发、智能制造生产到定制化系统解决方案的完整产业链条，产品的调试周期更是大幅压缩至 至一天，在性能比肩国际顶尖产品的同时，更具优势的成本控制，完美契合海外制造业降本增效的核心需求。董浩，
6: 因为中国的这制造的场景太多了，所以说我们通过中国的制造场景迭代了非常多的软件的优化、结构的优化，这样子的话我们把我们产品出到东南亚或者美国的这些国家的时候，它用我们的产品就非常方便，因为我们所有的场景都已经遇到过了。
5: 包括工业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种细分品类在内，目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正在持续拓展中。以苏州吴江为例，今年以来工业机器人出口就新增了斯洛文尼亚等四个国家，截至目前已出口至13个国家和地区，海关也通过苏关优服、马上联实时对接企业诉求，精准推送最新政策动态。吴江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维一，
0: 我们聚焦辖区企业对工业机器人的出口需求，通过靠前服务及时解决通关难题，并安排专人做好商品归类、出口申报等合规指导，保障其产品快速通关。同时我们还会向企业推送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帮助企业规避出口风险，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5: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苏州实现工业机器人出口5.2亿元，同比增长80.2%。
1: 人工智能调度着风电、光伏、氢能等多种能源，平稳地汇入电网，在看不见的地下深处，用不完的清洁电能被储存在岩石的空间里面。这些听起来非常未来感的事情，其实正是中国矿业大学两个新本科专业要教学生们去解决的现实课题。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两个专业，关注能源科学与工程和深地科学与工程专业。
7: 新专业头一年招生，考生和家长最关心两个问题：学什么，毕业后能干什么。中国矿业大学能源学院副院长周来教授解释，能源科学与工程简单说就是让风电、光伏、氢能、水电、地热等多种形态的能源不再各自为战，而是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实现互补搭配、智能调度。这个专业要服务的场景既包括大型能源基地的建设，也包括电

0: 网与千家万户之间的高效互动。
1: 那么生命科学与工程专业呢，主要是面向国家的向地球生物进军和双碳中的战略需求而设立的交叉学核心专业，也是服务国家的生地资源开发、生地空间开发利用和清洁能源存储，还有就是碳地质封存等紧迫的一个需求。
0: 虽然方向不同，但两个专业的培养理念是一样的，厚基础、重实践、强交叉、深协同。学生从入学起就要夯实数理基础，具备工程系统思维。这么前沿的专业，学校有家底撑起来吗？周来，
1: 中国化学大学呢，建有了跨域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两个国家双一流的学科建设群，以及多个国家平台，比如我们有生地工程智能建造与健康应用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我们江苏实验室四大实验室之一的生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学校呢，在“十四五”期间也是一直在探索拔尖人才创新培养模式的一个实践工作。那么呢，也获批了国家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试点高校，国家和省级的卓越工程师的学院。过去的五年当中呢，学校国家级的高水平的课程和教材等资源上面呢，也蓄积了很好的培养的力量。
0: 值得关注的是，本科生从大一起就有机会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科研项目。周来说，对于这两个新专业的学生，学校设计了三个主渠道进入实验室。
1: 一个呢，全程的全员的导师制啊，这个我们现在学生在二年级，或者是有的已经在一年级下，他已经配备了双导师啊，就是我们的学术导师、学业导师。我们在大二的时候呢，再加一个导师，就会产业导师。那么可以直接进入到导师的课题组，尽早开展实验。第二呢，两个专业的呢，作为我们这个试点工作的，提供了接榜挂帅的啊这种方式，可以参与项目课题，获取这个实验资源和导师的指导。第三呢，就是项目式教学，核心的课程部分课程就是在实验室上，啊，实现了课堂进实验室。
0: 学生毕业后的升学或者就业方向有哪些？周来说，
1: 毕业生呢，将来可以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优秀的成果，可以进入能源领域高水平的院校、科研平台，可以进入能源行业的头部的企业，成为能源行业中坚力量、科技主力，也是我们将来领军人才的储备力量。
2: 一周最关注。
3: 明天是全国助残日，南京发布了一系列助残惠残的举措，集中落地。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现场，南京市残联集中发布《南京市残疾人基本服务指导性目录清单2026版》等四项政策文件，覆盖基本服务、基层融合、关爱帮扶、居家托养等关键领域，精准对接残疾人济南筹盼。同时推出年度孤独症人群全程关爱服务五大行动，为孤独症群体搭建全周期关爱支持体系。南京残联宣文处副处长曹迪介绍，行动最大特点就是从被动发现转向主动筛查。
5: 我们就是依托的脑科医院啊、儿童医院专家，对就是零到六或者是在这个小学一年级筛查。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对大龄的孤独症人群跟踪和回访，为他们今后的教育就业提供一些数据支撑。我们配合市教育局要探索创立市级的这个孤独症学校。
4: 南京市科技助残行动方案同步发布，南京残联和江苏脑机接口研究院、南京南智脑机接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现场，南京残联对一区一项目建设内容进行详细解读。南京残联宣文处副处长曹迪举例，江北新区就推出了江小暖残疾人专属数字人，
5: 以一个亲切的这个形象化身残联的政策宣传员，便民服务的贴心官，为残疾人朋友通过全方位的来帮他解读这个残疾认证办理啊、助残福利啊、教育补助啊等等这种惠民政策如何申领啊、如何办理啊这些流程。
4: 记者了解到，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南京残联系统将开展100多场次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新时代扶残助残文明实践系列活动，通过多措并举，进一步织密扎牢残疾人服务保障网。
3: 最近，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为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值得关注。
6: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 一天夜里

0: 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1: 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0: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四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2: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0: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2: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0: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3: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啊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愿，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他觉得很委屈。
0: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3: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他的立法精神他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受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乘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0: 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3: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的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起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4: 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作为大运河国家步道建设工程的一部分，无锡运河西路梁溪段12.52公里沿线滨水空间即将迎来三线贯通全面换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无锡台记者的报道。
5: 上午，记者来到金城大桥至新阳大桥大运河沿岸，只见沿河景致焕然一新，颜值尽显。错落有致的草花勾勒出雅致花境，滨水护栏安全设施齐备，休闲慢行步道舒展延伸，一个占地1500平方米的沙滩主题儿童乐园也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孙静武：
6: 作为休闲体验段，以贯通绿道为骨架，构建生态长廊，对运河岸线进行生态化改造，加固岸坡，修复水生植被，串联生态、居住与文旅节点，实现生态与民生。

0: 效益的双提升。
1: 一脉三沉九平，画出百里风韵。大运河国家步道建设工程运河西路两西段为惠西路至西山大桥，梁溪河至曹王泾，总长约12.52公里，立足运河文化根脉。工程重点打造先养绿洲、长河新部、山水都市、运河客厅、绿火水岸五大风貌分段，共同构成一脉多段串珠成链的运河滨水空间序列，让千年运河焕发新生。孙静武，
0: 整体工程将实现徒步、慢跑、骑行三线贯通，梁溪段12.5公里，实施项目包括堤防工程、桥梁工程、节点景观、城市家居设置，目前进度已经完成90%，计划5月底交工，为便于市民通行，分段开放。
1: 包括运河东路段在内，大运河国家步道建设工程梁溪段全长26.75公里，将环河区域从断连不通转变为慢行系统完善贯通，从封闭河岸转变为开放活力滨水廊道，从单一腹地转变为多元复合城市空间。随着惠山区、新武区、滨湖区同步推进沿河建设，继环城古运河之后，无锡将迎来又一条开放共享、充满活力的滨水绿色生态廊道。

0: 您在这儿换轮胎，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呢？
1: 服务好，我来洗车，还免费帮我做检测。
2: 做事也很认真的，有什么需要，他们很及时的帮解决，很舒心，很放心。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3: 每天清晨六点半，每天清晨六点半，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6: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3: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6: 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不要提前焦虑，也不要预知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

0: 火灾现场总有他们的身影，车祸救援他们拼尽全力，每一次救援都是一次安全提醒。请听消防时间。消防时间，
1: 这周的消防时间，5月10号6点51分，扬州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高邮市玉带园27-17栋604民房冒烟。接警之后，扬州市119指挥中心立刻调派辖区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进行救援。经过侦查，起火部位为楼顶保温层，现场烟雾较大，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铺设水带展开扑救。经过大约10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没有明火了。江苏应急广播和扬州消防共同提醒，动火作业无小事，无论是施工单位负责人还是一线作业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动火作业安全管控六必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一旦发现冒烟或起火，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
0: 一周最关注，
1: 又是一个苏超日。今天晚上7点40分，苏超将会迎来第六轮的比赛，常州队对淮安队，苏州队对连云港队，以及扬州队对镇江队。目前积分榜的情况是，盐城队以3战全胜积9分的战绩暂列榜首，无锡队和宿迁队紧随其后。而今天晚上的19点40分，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苏超风云特别节目同步上线，请你锁定直播，一起为江苏球队呐喊助威。最近苏超南京队在江心洲开展公开训练，近100名市民和球迷走进训练场，零距离的感受绿茵热血，体验全民足球的烟火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2: 苏超南京队训练现场，跑位热身、传接配合、分组对抗等专业动作轮番上演，球员们的专注与拼搏吸引了不少小球迷专程前来观看。

0: 两名小球迷在现场分享了他们的观训心情。
1: 我们已经放学了，
2: 特地来看这训练的
1: 啊，因为我想看那个戈位和藤帅，当然作业也不多。
2: 我原本是想训练的，然后但是我听我妈妈说那个各位陈帅他们都在，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就想来看。
1: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技术我感觉都很好。
3: 嗯，
2: 我觉得他们技术很高，然后失误也很少。
3: 嗯，
0: 作为南京市队男足2015到2016年龄组主教练，各位身兼球员与教练双重身份。他表示，苏超正悄悄点燃青少年对足球的热爱，推动足球文化扎根基层。
4: 从去年开始，我们小朋友训练的时间和苏超训练的时间它是不重叠的，所以说每天都会完成小朋友训练时间以后再去苏超的训练。周末寒暑假放假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训练安排在上午，然后下午的话参加苏超的一个训练。这个不就是苏超最初的一个精神吗？反正我觉得因为这个比赛有更多的小朋友会喜欢上足球，然后他们的家长呢也会更加的去支持他们去踢球。
0: 作为新生代球员代表，南京体育学院大四学生石宇轩坦言，苏超为年轻球员提供了成长平台，也让足球成为更多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5: 我现在大四了，所以我就安心训练，然后安心备战。一般都是老的带小的，他们带着我们踢。我们有什么不懂的，我们问他们，然后我们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很幸运能还是成为南京队的一员吧。然后在我大学毕业就找工作的时候吧，然后刚好很幸运的来选到踢苏超这个舞台。不踢苏超的话，我应该在带小孩吧，或者自己在踢各地方的业余比赛。
0: 据了解，苏超南京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公开训练，敞开绿茵大门，拉近与市民的距离。从吸引青少年驻足观训，点燃足球热情，到为年轻球员提供成长平台，推动新老传承，苏超正以接地气的方式传递足球精神，带动全民参与，让足球文化融入城市烟火，实现校园足球与社会足球的良性联动。
6: 苏超赛事激战正酣，最近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的孩子们巧用传统非遗技艺，打造出了一套苏超主题茶点，一个个憨态可掬的苏嘟嘟。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7: 这套对应13市苏超 IP 的苏嘟嘟茶点，每一款都带有鲜明的城市特色印记，扬州鹅、南京鸭、苏州大闸蟹，造型生动别致。据了解，整套茶点由扬大学生团队自主设计，手工塑形，匠心炸制而成。团队负责人表示，借着苏超热潮，大家萌生创意，将城市 IP 与传统茶点技艺相结合。苏嘟嘟制作团队负责人丁茂珍：
8: 如果能将这样的 IP 形象跟我们的传统茶点制作技艺相结合，那么我们的茶点制作技艺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7: 为了兼顾颜值与口感，设计团队遵循非遗茶点三擀三叠的传统工序，面团反复揉制，保证柔韧劲道，再用水油面包裹油酥，经过三次精准擀压，三次整齐折叠，方能塑形。其中扬州鹅造型简洁，可一次性成型，而苏州大闸蟹的制作则格外费时费力。苏嘟嘟制作团队成员蒋成明：
9: 蟹钳我们不仅要制作出它的坚硬外壳的质感，还要切出它毛茸茸的质感，那么我们需要叠大概80到100层左右的层数才可以完美体现。
7: 经历数十次调试，团队精准把控起酥时长与烘焙温度，打造出酥到掉渣、香而不腻、层次分明的绝佳口感。大家也期待这款苏嘟嘟主题茶点能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成为一张可品尝、有温度的特色城市名片。苏嘟嘟制作团队指导老师朱文正：
10: 对传统非遗制作技艺进行不断的创新与改良，使它更符合现代消费人群的需求，让传统非遗技艺永葆青春。
6: 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着越来越强的活力。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11: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

0: 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 10.23% 和 2%， 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1: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之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 8%， 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家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2: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哈，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3: 一周最关注。
1: 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不少人开启了控制体重的模式。专家提醒，未成年人减重一定要谨慎，家长引导至关重要。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4: 16岁女孩丽丽觉得自己胖，一心想要快速减肥，在网上刷到了一款宣传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快速瘦下来的减肥针的宣传。女孩没有丝毫犹豫，用家里亲戚的手机下单购买了这款减肥针。为了尽快看到减肥效果，她注射了过量的药物进入体内。注射后没多久，丽丽就开始剧烈呕吐，紧接着出现了呼吸困难、皮肤肿胀，被家人匆忙送到医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胸外科主治医师王伟：
5: 这位患者入院时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脖子、胸口以及四肢的皮肤都肿得很明显。我们很快确诊女孩是大量纵隔气肿合并皮下气肿，这些气体会

0: 严格指导下规范使用，起始剂量要小，再根据身体适应情况慢慢加量。从网上购买来源不明的减肥针，就是把自己的健康置于危险境地，药品的真假和安全性难以保证。另外，剂量不对、成分不清等问题也可能随时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急性胰腺炎等严重病症，甚至危及生命。
1: 幸好在王伟医生及医护团队的全力救治下，丽丽接受了吸氧、药物治疗、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经过一周的治疗，女孩的症状缓解，转危为安，得以出院。王伟提醒，16岁的女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未成年人减重需要格外谨慎，家长的引导也至关重要。
0: 其实网络售卖的这类减肥针有可能抑制生长激素分泌，影响骨骼密度，还可能干扰性腺轴功能，对未成年人的生长发育和内分泌系统可能潜藏着巨大危害。这起事件为所有爱美之人和未成年人家长敲响了警钟，家长要肩负起引导责任，帮助孩子科学运动，合理膳食，管理体重，更要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2: 立夏刚过，蚕豆鲜嫩上市。然而最近苏州的一名五岁的男孩因为吃了蚕豆之后被紧急送往医院，他的症状其实并不是普通的食物过敏，而是一种名字叫做蚕豆病的遗传性溶血疾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苏州台记者的提醒。
3: 上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陆琴忙得不可开交。
4: 自五一之后，我们目前已经收了三例小朋友因吃蚕豆之后出现的蚕豆病。
3: 确诊蚕豆病的患者大多是一两岁的男童，在吃了蚕豆以后浑身无力，脸色蜡黄，被家长带来救治。医生表示，这与其说是一种疾病，不如说是一种基因决定的体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陆琴：
4: 因为我们红细胞表面有一个 G6PD 酶，就是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那这个酶呢，它其实是保护这个红细胞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他是缺乏这类酶，那吃了蚕豆之后缺乏这类酶，他就会吃了蚕豆之后导致红细胞破坏，然后发生了一个溶血，然后小朋友会因为面色苍黄，然后小便发黄，家长会带小朋友来门诊来就诊。
3: 陆琴说，这种疾病多发于男性，在小时候第一次吃蚕豆以后就会发病，但只要及时治疗，不会有生命危险。
4: 一旦小的时候吃过一次蚕豆，发现了这个毛病，医生都会叮嘱家长，叮嘱患儿以后就是不能进食蚕豆类的食物，包括蚕豆类的零食也都不可以的。
3: 蚕豆病体质的人，除了炒蚕豆，还有其他像怪味豆、茴香豆、含有金银花一类成分的中成药也不能吃。这样的人群在广西、广州、云南一带比较常见，全球范围内有4亿人，也是人类为了对抗疟疾而进化出的一种基因突变。陆琴：
4: 那么 G6PD 酶缺乏的这类人呢，他会对身体会对疟疾产生一种抗性，然后是一种保护作用，再加上在那一代他们是不吃蚕豆的，所以很多人他们是不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的。
3: 现在正在医院病房里治疗蚕豆病的小朋友，他们父母的老家很多就是两广或云南等地区，他们只要接下来不吃蚕豆就不会有问题。陆琴：
4: 单纯的闻蚕豆或者是剥蚕豆。

0: 来无忧。
1: 大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2: 中国电信。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全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4: 看到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
5: 我的车子前段时间被剐蹭了，保险公司推荐我来一洁养车，我发现这里真不错，维修过程全程透明，价格也明码标价，没有隐形消费，真省心。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8: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9: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8: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远方。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